怕的是我们觉悟的太慢，觉悟的太慢啊，就是随着这个妄念啊，特别是妄念当中的恶念，一直发展下去。怕的是觉悟太慢，不能及时啊，让这个恶念啊能够停止下来。因此我们修这个断恶修善啊，要从心地啊下功夫，从心地下功夫。心地下功夫，我们也必须啊，先从善念恶念，什么是善念，什么是恶念，首先我们也要认识清楚，能够辨别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开始，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恶，对大家有利的就是善，也就是自私自利那是恶，大公无私那是善，就是为大家为众生，没有为自己自私自利。那么这个讲法我们听的也大概有这个概念，但是往往我们自己到底我这个念头是自私自利，是善念还是恶念呢？总是一般人观察不到，有时候分不清楚到底我自己心地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因此我们就想到印光大师为什么提倡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那么特别是太上感应篇，印光大师是特别的提倡。感应篇很浅显，可以说雅俗共赏了，你有很读书人还是一般只是认识字的这些一般人也都能够读得懂，这个是太上感应篇印光祖师特别提倡的道理，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容易明白。如果再加上历代这个太上感应篇的注解，那就更具体。那么从这个恶从心地去断，太上感应篇到后面有两句这两句是一个纲领我们常常记住，也就是让我们去辨别我这个念头是恶还是善。感应篇到后面有两句就是福心其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两句也就是我们修学断恶修善在心地功夫上下功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你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做，福心其善善。

所以未为，未为就是你还没有去做啊，只是心里有动了这个念头，马上就感应到即神了啊，或心起恶念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一起来，这个坏事还没做。凶神就感应了，就感应到凶神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心地上下功夫啊，这两句话，常常记住啊。但是听到这两句话呢，还是有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到底我起的念是善念恶念呢，还不是很清楚。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讲了一个公案。这是一个圆智识先生，他去报仇要去找一个姓缪的报仇有一天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他带着刀要去杀这个姓缪的。那么路途当中经过一间仙缘庙，仙缘庙在台湾宜兰有一间仙莲庙仙莲庙就是供皇帝的三皇五帝那个皇帝不是历朝历代那个皇帝那个皇帝我们是皇帝的子孙那个皇帝黄色的皇皇帝仙莲庙就供皇帝的这个庙主就是在管理庙的。也是一大早起来要诵经，这个仙缘庙皇帝他有钦点做早课诵经。他看到一个人从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后面跟了很多凶神恶煞，那些鬼神跟了很多。那么经过没多久，那个人走过去没有多久，他又折返回来。那么这次回来，看到他后面跟刚才不一样后面呢，刚才是看到这个人后面跟着很多的凶神恶煞，这次折返回来看到他后面跟着很多护法善神吉祥的神这个庙主看得很奇怪就去找他，请他进到庙里来坐，就问他呢，你刚才是去什么地方你是做什么事情呢？圆智识也很坦白的跟庙主讲，他说我刚才是要去找一个姓庙的报仇，他对不起我，我是要准备把他杀了。但是呢，走到他家门口，他忽然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想到呢，这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他家里还有一个80几岁的老母亲，还有妻子儿女，儿女还小。那么我杀了这个姓缪的，把他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呢？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是等于杀了他一家人吗？他想到这里他就放弃报仇的念头了，为他的家人想。那把他过去姓缪对不起他的怨恨呢，他放下了，他的善心所起来了，为他的家人想，刚要去报仇恶念，嗔恨心，这个杀气冲冲，恶念，跟了很多凶神，走到他家里。忽然升起善念，为他家人想。后面跟了很多善神。所以这个庙祝听他这么讲那么就把他刚才看到的这个情况。

给这个云次石先生讲，他说你刚才怒气冲冲要去报仇，后面啊跟了很多的凶神恶煞，那你到他家啊，你起一念善心，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报仇，你这个善念起来啊，那你再折返回来啊，我看到啊后面啊跟着很多善神护法跟着你，所以就劝他呢，以后啊你要断恶修善啊，你的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袁智慈先生啊听了一身冷汗啊，他才动念头，动一个恶念啊，就凶神恶煞那么多跟着，动一个善念啊，马上就变成了、善神护法跟着，吉神啊跟着。这个公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也很具体。那么他就是要去报仇的时候，就是私人的恩怨嘛，自私嘛，自私自利，要去报仇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了。但是走到他家呢，他忽然起个善念啊，为他的家人想，他都没有为他自己想了，是想到他家人了、他老母亲，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所以他就放下，把这个善念起来，吉神马上就感应，吉神来，所以根据《太上感应篇》这两句，我们要感应啊，吉神来护持庇佑。那么要起善念，多为别人着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要替别人想，这就是善。只有想到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从来没有为别人想过，那就是很自私了，那就恶，那个跟的都是恶神。你会替别人想，替别人服务，不要想自己，那吉神就来了，你肯定啊有祸福。所以袁智慈先生听到妙祖跟他讲的一番话，后来他真的啊努力断恶修善，后来呢也做了很大的官了，福报很大。因此我们修行就是在这上面修，我们第一个阶段要先从转恶为善，第二个阶段转迷为悟，第三个阶段转凡成圣。先从转恶为善这里下手，这个恶是很大的障碍，恶业障，先转恶为善，然后再提升转迷为悟，修善不执着善，断恶不执着断恶的相，修善不执着修善的相，就《金刚经》讲的，离四相，就提升了，就转迷为悟了，进一步就转凡成圣。所以恶一定要从心地去断，这一句话我们读起来都很容易这个字我们都能够看得懂，都能够读，都能够讲，但是有没有代表我们真懂这一句话呢？我们也会讲讲得头头是道啊，那我们有没有真懂？不见得，你会讲，不见得你真懂。

真懂，那什么叫真懂？那你真正从自己从心地去下功夫啊，你真正啊都会为别人想了，那这一句就懂了啊。如果还没有啊，那还不懂啊，还要努力啊，努力啊，来让恶念不生。那首先啊，自己起了恶念，要知道我这个念头到底是恶还是善。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起恶念，那你怎么去止恶呢？把那个恶念当作是善念，那不就颠倒了吗？啊，所以这个恶念不生，那当然恶的行为它就不会有了。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那这三层功夫啊，我们也都要同时都去做。啊，那从心上改是最根本的，啊，就是从根本修了，啊，从根本修。啊，所以这个在《知门重行录》啊，莲池大师编的《知门重行录》，就这个是讲出家人呐，啊。他的一颗好的这个德行啊，啊，让我们啊出家人呢效法的，他有分类啊，他有分类不同类型的那种德行，那么让出家人去学习啊。这个我过去这个疫情期间呢，啊，我在台北双溪山上住了两个月。那每一天跟常住的出家众吃早餐，这个我就请这个师门重行录啊来分享啊这个公案。也是提醒自己啊，我们要纵然我们做不到古人那么高超的德行啊，我们总是要仰慕啊，要效仿，要学习。那么里面有一个公案啊，我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是有两个出家人在有一个老僧入定啊，一个老僧啊，他有定功啊，那禅定功夫，他入定啊，入定啊，他突破啊这个空间维次，他可以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啊，这个天地鬼神他可以看到。那这个老僧入定啊，看到两个出家人啊，两个人在对话。那这个头上啊，有一些天神啊，好像在那边听啊，在那边护持天神。那过了没多久啊，好像那个天神的护法就走了啊，就没有了。啊，又过了没多久啊，哎，看到很多鬼啊，在他们两个出家人啊脚底下呢扫他们的脚迹。啊，后来就去问他们两个出家人啊，你们刚才是在谈什么？啊，那两个出家人，我们开始谈佛法啊，讨论佛法。那接着呢，佛法讨论完了，那就讨论一些反正平常的事情了，就是不是佛法。那最后呢，讨论了名闻利养啊，要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啊。啊，所以这个老僧就给他们讲啊，他说你们在讨论佛法，我在定中看到啊，天神啊在给你们护持，那个天神呢听你们讨论佛法。那天神来，他当然他会对他是有帮助嘛，会保护嘛。我们一般讲保佑。那后来讲一些啊，跟佛法不相关的啊，那些世间法。那天神就走了。后来讲到啊，怎么得到名闻利养啊，啊这个。恶鬼就来了，恶鬼就来扫脚迹了。
叫明文力养啊，就是

哎呀，这个怎么要得到信徒的供养啊？啊，恭敬供养啊！啊，这个就感应这个鬼神来。那么这个都是他们一个心地去感召来的，所以这个跟《太上感应篇》讲的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啊，我们学习的这个啊，第一个啊，要先观察自己啊，先不要再管别人啊。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好像自己跟自己没有关系啊，都会去管别人啊，好像别人啊也会去劝别人，就是没劝自己啊，就是没有劝自己，都劝别人。那么劝别人啊，别人能接受，对他有帮助也是好事啊，纵然自己做不到，那他别人能做到，他就有帮助啊，对他有利益啊。所以自己做不到劝别人也是好事啊，也是好事。但是别人能做到啊，那就好；做不到，那对别人啊，他也没有帮助，对自己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首先啊，观察自己。那么观察自己啊，这一条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细细去体会，去深入。那么你要劝别人呢、啊，也才有心得了。把自己这种体验，把自己这个修持的这个效果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就自他两利，自己跟他人就都有好处，都得到利益了。如果劝别人，别人要听当然很好，不听那两方面都也没有帮助。自己先去修，先去做，那别人听更好，自他而立，别人不听，那起码自己得利益嘛。所以这个一切啊，就是从自己做起，这个是最好的，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去体会了，要去体会。所以这个我们要先求解，再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哎呀，附体啦，这个冤亲债主啦，种种的，实在讲啊，都是我们自先去感召的，自己这个念头去感召的。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灾祸福报没有门路，都是自己去感召的，自己的善念恶念感召来的，也一定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啊，那么你自己感召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就是你自己感召，那你要自己去改变呢。自己恶念感召不好的凶神恶鬼来缠身，也要自己啊转变，把恶念转成善念，那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如果别人帮啊，他只是一个真善缘，实际上啊，还是要让当事人他自己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别人做的，佛菩萨能够做的，也只能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来劝导我们，来提醒我们。

活菩萨也只能做到这样啊，来指点我们啊，所谓啊，指点迷津呐，啊，指点我们。那活菩萨的不可能代替我们修啊，啊，这是自己个人的事情啊，这活菩萨代替不了啊。啊，活菩萨如果可以代替，那也不要讲经说法嘛，那替我们修一修了，我们大家不都一样成果了吗？还需要那么麻烦吗？所以这桩事情，谁都代替不了。旁边的人只是在旁边做一个真善缘来提醒，来劝导，来协助让我们众生自己觉悟所以度众生讲真正讲度众生就是六祖讲的自悟自度众生你跟他讲经说法跟他讲这些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他听明白了他自己的念头转变了他开悟了开悟呢是他自己悟自己度嘛所以佛在大圣经也讲说讲真话佛不度众生说讲佛度众生就是讲经说法来劝导四转劝转正转三转法轮这是讲佛度众生那么真正度是还是众生自己度自己佛是给我们做开示进一步劝导进一步再做给我们证实做给我们看正转所以我们自己修学有心得也就是做正转了你给人家开示劝别人自己修得到这个好处证明给你看那个就正转像先师净老讲了凡四训那我自己听了为什么很能接受因为我亲眼目睹他真的是45岁的寿命就到了那一年他病了一个多月我已经跟我弟弟就听经了听楞严经在基隆大觉寺讲楞严讲了三天我们去听了三天师父就没有来讲法师没有 来讲后来才知道变了一个意后来在讲席当中讲才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你们三个通通过不了45岁果然两个戒兄一个二月走一个五月走七月我们先师敬老病一个月那个算命也算得很准大概不输给那个孔先生蛮厉害的所以这个看相算命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我们不能把它看作迷信不能把它看作迷信看相算命如果懂得这些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看相算命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那么知道之后自己要提升要改造那么这样你去看相算命就有它的意义了如果你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实在讲有看没有看就不是很重要了。那看了也是这样，不看还是这样嘛。那这个就不是很重要。那么如果懂得改造命运，看了对自己改造命运有帮助。像颜了凡先生，他就被孔先生算得很准。
他知道我本来的命是这样的。那透过呢，他这个断恶修善的修持，哎，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了，他改变了，比原来好了啊，原来考试说算第三名，变考第一名了啊，那就改了。得到效果了，得到效果，他的信心就增长，就坚定了。啊，这个叫做正转嘛。那么先师净老和尚他也给我们做正转，他延寿比颜了凡多了30年。啊，颜了凡53岁，8月14日丑时当终于正寝。那么先师净老啊，原来45岁啊，他的寿命还比颜了凡短嘛，啊，活到96，他延了51年，颜了凡延了21年到74岁，那么原来没有什么福报，后来他就布施，总是替别人想，总是替别人想，总是自己要吃亏。那实际上我们看啊，这个都有因果，那他吃亏就是占便宜。啊，果然啊，这个晚年啊，福报啊越来越殊胜啊，越来越大。啊，这个也是给我们做四转、劝转、正转、三转法轮。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来学习。那么这一条啊，这个我们很简单讲过去，那也就这样囫囵吞枣了啊。囫囵吞枣就是个枣，就是塞在嘴巴然后吞下去，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但是这个一条每一句，如果你细嚼慢咽啊，那个味道你就尝到了嘛。所以这个也是要我们去体深入啊，去体会的啊。所以我们这些练的这些智慧练，意识也会讲啊，也会讲的头头是道啊，也会劝别人，但是自己未必真正懂的。真懂就是你真做到了，就真懂；没有真正做到，还没有真懂。一定啊，要把这个标准。认识清楚。那么让恶念不生，那么我们就是断恶念。所以这个恶念啊，这个杂念啊，这个都是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精神不正常啊，感召这个鬼神啊，感召冤亲债主，感召冤亲债主就是自己念头去感召来的嘛。啊，你看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啊，那个悟达国师，他不是一念去感召那个冤亲债主嘛？啊，如果他不起那一念呢，冤亲债主也没办法进到他身体啊。他实是啊，持戒的高僧啊，冤亲债主啊，这个历史上啊有记载的啊，延安跟晁错啊，这个25史汉史里面有记载，跟着他14次到唐朝，从汉朝跟到唐朝，那这个怨恨多深啊！他14次啊，第二次他出家了，修行啊，戒律持的经典有护法神。他不能靠近。啊，到了第14次啊，这个皇帝送他一个沉香宝座。哦，那个太师与沉香宝座坐，那个是价值连城啊。所以他当到国师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起了一个傲慢的念头。起了一个傲慢的念头啊，觉得还有谁能够比得上我呢？起了个傲慢念头，
起了个傲慢念头，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哇，机会来了，对那个人面疮，人面疮得了这个人面疮，后来还好，他以前啊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啊，他也是善心的啊，也是善有善报啊。他去照顾一个生病的出家人，没人要照顾的，他去照顾啊，这个啊，全身烂了啊，这个。那个是阿罗汉示现的，啊，迦诺迦尊者阿罗汉示现，啊，他就给他照顾到他病好，啊，这个出家人在告诉他，你以后啊遇到灾难啊，叫他到四川某个地方啊山上，啊，有两棵树啊，他去那边找他，他有这个因缘，后来。这个迦诺到那边呢、啊，迦诺迦尊者啊的道场啊，阿罗汉的道场啊，替他呢洗刷这个冤结，解冤释结。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呢、啊，是悟达国师这个解冤释结啊，人面疮啊，过去是这个仇人啊，他接受调解啊，接受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阿罗汉的调解，离开他病好了。他这个属于冤孽病，看什么医生都没用，啊，真要他的命啊！他后来化解了，他能变成这个水忏，你看一念，就是一念，啊，还有啊，这个宋朝啊，高峰妙禅师啊，那个。那个大彻大悟的禅师啊，这个有一次他这个在闲来啊坐禅啊，这个定功很深呐、啊，在坐禅呢、啊，他就是坐在闲来，就是提醒自己用功啊，如果不用功打瞌睡就掉下去了、啊，就摔死了 啊，那这很有这个道行很高。啊，结果呢？啊，做到最后还是体力不支，还是打个瞌睡，还是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忽然有一只手给他拖住。哎，他问了谁来救我？啊，就是护法韦陀尊天菩萨，还把他救起来。那救起来之后呢，他就起了一个傲慢心了。哇，我这个修行的功夫啊，能感应到护法韦陀尊天菩萨来救我啊！还有谁能这个像我这么精进呢？啊，起了这个傲慢的念头起来啊，那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就给他讲：“你起了个傲慢念头啦，我五百世不来护你的法了。”哇，那他就很惭愧啦，啊，很忏悔，哎呀，怎么我自己。修行功夫怎么在这又栽了跟斗啊？啊，又起了一个这种恶的念头啊，一个傲慢的念头起来。啊，后来他还是继续用功打坐，啊，坐，又打瞌睡，又掉下去了。啊，掉下去呢，那护法韦陀春天菩萨还是让他救起来。那他说：“那你不是说五百世不来护我的法吗？怎么又来救我呢？”啊，韦陀给他讲。你起了那个傲慢的念头，我付五百次不来付你的吧。但是后来你忏悔了，你改过了，不再起那个念头了，所以我就再来付你的吧。所以这些公案啊，也都对我们很有启发性的。对我们很有启发性的。这个就是从心地，心地修就是这么修的。如果你自己觉得啊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那你要讲这是恶念。这个要自己要提高警觉啊，不要搞错了啊，把那个。

恶念当作善念啊，那就颠倒了啊。那么恶念不生，当然啊，这个恶的行为就没有了啊，这是必然的啊。善决定要修，遇到机缘就做，遇不到机缘不必找着做。啊，这个善也就是说随缘啊，有这个机缘啊，有这个机会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啊，就尽心尽力去做啊，去帮助别人啊，去成就别人。那么没有这个机缘啊，也不必刻意啊，刻意去找啊，不必刻意去找，刻意去找就攀缘了。啊，所以随缘啊，随混随力而做。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啊知道，这个遇到机缘，这个要这个话听起来啊也容易懂啊。反正遇到机缘我就做，我没有这个机缘就不必找着做啊。啊，我们这样解释是没错啊，也是。但是很浅啊，如果你要深入一点解释啊，也就是说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机缘，那我们就去做。那有时候啊，这个机缘呢，也是有时候我们有主动啊跟被动的做。啊，要主动跟被动的做。那比如说，我们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要去放生啊，那放生啊，那有人提起，那就随着去做啊；没有人提起，我们自己也不主动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情况啊，很容易就变成于敬于公于造神迹那种情况啊，就是自己没有真正啊升起慈悲心啊，就是人家有做，那就随着大家去做一下啊，就是应付应付，实际上自己没有那个心要做啊，没有那个心要做啊，这个也不对啊，也不对。所以自己有能力啊，有因缘啊，也可以提倡啊，可以提倡。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要细心去体会啊，要细心体会。所以听个话，这个话好像听得容易懂，实际上我们没有真正搞懂啊，要深入啊去体会，才不会错会意思啊，才不会错会意思。那么先师敬老他给我们做，他有讲解啊，也带表演嘛，也带表演。那么他老人家在这边建这个学院，他也做给我们看啊，也做给我们看啊，所以在这边也做一些对我们这个屯巴市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公益的事业啊，救济的啊，这个捐医药啦啊，这个戒毒啊，勒戒所啦啊，这些捐献呢，他也在做，那么也积极的交流啊，办这个多元宗教啊，在这边团结当地的多元宗教啊，这个都是先师敬老。他主动提出来做，啊，他不是在这里啊，我随缘啊，等到哪一天看你们谁来找我啊，我再来啊，好像不是这样啊，啊，因为我从二十几年前看到现在，好像都是他老人家自己提出来，啊，那如果啊，我们在这边等了半天呢，啊，一个也没有人来找我们，我看这些通通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

遇到机缘就做，这个遇到机缘啊，先师他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看啊，所以你不能坐在这边，那没人来找啊，啊，我就坐在家里睡大觉了啊，这个反正没机缘啊，没有人来找啊，啊，没有人来找，我们也不必找着做啊，啊，所以他老人家这个开示，那么在当时讲这个经是在新加坡，新加坡呢团结宗教。我根据我知道的，就是他老人家去提倡的，好像不是九大宗教来找他，是他去找九大宗教。他不是主动去做吗？他不是在那边说，你们九大宗教啊，哪一天啊来找我啊？不是。所以这个遇到机缘跟遇不到，这个地方就有学问了。哦，这两句话这样听是很简单的，但是里面有学问哦，是吧？啊，我讲有没有道理啊？因为我可以举出事实的事例给你们参考嘛。啊，我不是乱讲啊，有这个事实的事例嘛。那么这个机缘就是说，他到新加坡有这个机缘。刚好有这个经验，来到这里也有这个这边的缘，那么有这个缘他就做了。那么遇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当时他如果澳洲政府没有发给他一个特殊身份的移民，那他没这个机会来啊，那没机会来，那当然没这些因缘就没有嘛。啊，这个你也不能去强求嘛。啊，比如说我们要来澳洲，他都不发签证给我们，你想来帮助的地方，你也没办法嘛。啊，那这个就不勉强了。啊，不要啊，一直要透过怎么样啊，去找关系怎么样啊，那个就太勉强，那个攀缘，那就攀缘。那么他这个是因缘到，就是水到渠成。自然有护法在那边安排，他会来找。好，这条啊，我们大家都从这个地方啊来深入体会。第23，行为、言语、造作都要遵守经典的教训。这就是持戒，经一定要练得很熟，六尘境界念头才起，就与经训对照。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不应该起的，就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打掉。啊，这个其实是转换过来了。因为念头打掉是方便说的，因为念头是希望啊，你怎么打啊？这个主要是啊转变啊，转过来了啊，就是你把这个不好的念头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把那个不好的念头、不善的念头，把它转换过来。啊，这个就是打掉的意思。啊，你不是对着那个念头啊拼命去打啊，啊，是穷追猛打啊，啊，是给他一个转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是最直接、最就近的啊，把这个实在讲，恶念、善念。通通把它转成佛念，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叫做净念，净念就不在六道了，你恶念堕三恶道，善念生三善道，
净念啊，生西方。

0: 界的事情。这个是超越的。超越的。所以念这句佛号他就直接就超越了。这个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越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行为言语造作要遵守经典的教训。这个就是持戒。所以这里讲这个持戒它是广义的。凡是佛在不但这个戒条啊，凡是佛在这个经典的教诲教训都要遵守。这个就是持戒了啊，所以这个戒啊有利益戒，有摄善法戒，有老欲有情戒啊，这个都是戒了。戒就是要遵守。那么像先知敬老在这边办这些对社会大众啊，对世界和平有帮助的这些事业，属于饶益有情戒，摄善法戒，凡是善的，那么都要去做。饶益有情就是对众生有情，众生对他们有帮助的，像这个2004年先知敬老代表
1: 昆士兰大学
0: 格里菲斯大学去参加日本冈山联合国和平会议，那是学校请他去代表。因为呢先知敬老把这个和平的核心理念讲出来，他们是第一次听到的。格里菲斯
1: 昆士兰大学
0: 有一个世界和平的学院，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很稀有，不是每个大学都有，但是他这个学校有这个。那么先知敬老这个和平的理念啊，他讲到核心的核心了。当然啊，这个联合国和平会议开了那么多年，都是在枝枝叶叶，找不到冲突点，冲突的核心。先知讲出来，学校啦、校长啦、他们这些教授啦，大家听得都很能够接受，很认同，但是要教他们去讲，他们也讲不清楚，所以才给我们老上个荣誉博士去代表学校去把这个和平理念给这个联合国和平会议在那里发表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和平它的核心应该从哪里做起。那么这些也都是叫戒这个叫饶益有情戒了。那么去那边也这个跟日本当地各诸山长老各宗各派这个请他们这个吃饭要他们希望能够交流团结，这些都是属于饶益有情。那么这个也就是戒。所以先知敬老在讲经说法也表演给我们看，那么这是根据华严经讲，有理论有方法带表演，就是理论方法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多，还做给你看，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经典要熟悉熟悉就是方便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关照，我们遇到人事物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如果记不住那就都忘记了，就提不起来，就是会随着境界来转所以六尘境界接触念头才起，那么就要提起经典的教训来做一个对照我现在起这个念头我这个 做的啊

是善还是不善，不应该起的念头不善的，就赶快用阿弥陀佛把这个念把它放过来。那么这个就是从根本修，从根本修，这个是最直接圆顿的修学方法，从根本修。二十四，信尽念定慧都没有根，就要做扎根的教育，亡羊补牢，只要认真努力，现在还为时不晚。这个五根啊，我们念的这个佛学的名词，信尽念定慧啊，没有根啊，我们要做扎根的教育，亡羊补牢啊，只要认真努力，现在还为时不晚。这个信尽念定慧这个根要怎么修啊？啊，要怎么做扎根的教育呢？啊，这个慈善业道经讲的啊，这个五根都是建立在十善的业道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十善业道都没有基础，哪来的信尽念定慧啊？那这个通通没有啊！这十善业道经后面讲啊，十善是大地，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十善大地而得成就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根啊，你要信尽念定慧。扎根就是从十善业道扎起了啊，这是我们现在要下手的地方啊。如果没有十善业道的根啊，那你这个信尽念定慧，大概我们念一念啊，讲一讲，这是可以了，甚至写一篇论文啊，拿个博士都可以，但是。那个博士学位拿到还是没根，不管用啊，没根啊，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务实啊，要务实，从实善。但实善我们懂吗？实在讲，我们实善也不懂啊，就那十条念一念就是实善了，我们就会修实善了。是这样吗？啊，不是这样的啊，要学习的啊，你要学习啊，才知道什么是善啊，什么是恶啊。如果没有学习，真的你不懂什么叫实善，实善都不懂，那这无根无力怎么会懂呢？那么十善的基础啊，先师净老啊，他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跟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作为十善的基础啊，作为十善的基础啊。那么弟子规啊，这个是我们这边都有在学习。那么学弟子规，学感应篇。我们是不是读一读练一练啊，讲一讲，那就有这个扎根的呢啊，也不是了。啊，这个讲解啊，读诵是为了受持了。为了受持啊，所以这个信解啊是为了行证，为了修行。必定要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在待人处事接物上去体验，那么能够这样去体验啊，那么他这个慢慢就这个根就能够慢慢培养起来。

0: 然后慢慢培养起来。啊，这个前几天啊，我们浙江有个同修带他女儿来这里看学校啊，这两对夫妻很发心啊，我做法会啊，比较远的地方他没跟，大概在大陆、香港啊，这些地方啊，有做法会，他们一定会去参加啊，因为发心护持了，发心护持。那听到我们这边有这个这次。我到上海去啊，那听到啊，这个我们这边有这个 RPIT 这个技术学院，有焊接班、红鞋班，那么夫妻就想把他这个女儿送来啊。那么我就劝他先来看看啊，先带他女儿来看看啊，看看认识一下环境啊，看适应不适应啊，跟这里有没有姻缘。那么昨天啊。我都有发情书之药，每天都发一折给他。啊，昨天他给我回，他这个太太啊，都会给我写心得报告啊。我发一折，他晚上就给我写心得，他读了这一条的心得。啊，那么他读了啊，就是他有很认真在反省自己了啊，就自己过去啊无知的就做错很多事情。现在才知道啊，那才接触到传统文化才知道。后来昨天给我写了一篇啊，刚好我发过去啊，那个讲到《弟子规》啊，说事虽小，勿擅为，果擅为啊，这个
1: 是道亏
0: 啊，这个。我们啊做什么事情啊？那么那个情书之要讲啊，要主动汇报啊，向领导长者汇报啊。那么他带他女儿来这边呢、啊，参观了半天呢、啊，他接到我，刚好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昨天发的这一则啊，他写了心得报告啊，他说：“哎呀。”这看到这个才知道呢，他来这里啊，他来这边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啊，都没有跟我汇报，啊，没有主动汇报啊。蔡老师讲要主动汇报，那就不错了啊，不错，他能够觉悟啊，没有主动汇报啊，这个也不容易啊，这个。我发这个情书之药啊，现在就是他一个写心得报告啊。还有啊，我妹妹一个大女儿啊，我发给她了，她也会写一点简短的心得报告。因此啊，我们这个根就是从这边扎，从这边扎，所以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去体验啊。所以过去蔡老师啊，就陈德法师啊，蔡老师他这个。他这个讲啊，也有他还有这个去在生活当中去做了，去落实，就是啊，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啊可以向他学习的啊。所以我都跟他讲，我现在都跟你学啊，我跟他学情书之要，我跟他学啊。他现在呢邀请我。参加那个至善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先师敬老生前啊，在台南成立的啊，他邀请我去当董事。那昨天我接到他电那个语音啊，就是他要带那个秘书长啊，这个除夕前啊，要到台北来给我汇报啊，来会晤，因为我刚刚。

加入啊，对那个情况不是很了解啊。那么他这个做法呢啊，他是董事长啊，我是董事啊，我是他的部下哈、啊。那么他这个也是做给大家来看的啊，就是说，那么他称我长老嘛啊，的确我是比较老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体验啊。这个扎根是这样扎啊，这才管用啊。如果你不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啊，啊，只是读、只是念、只是讲啊，那个还是没根啊，还是浮萍一样啊，还是没根。总之你要去做出来啊，啊，这样啊，这个根才能够慢慢的把它扎下去。这个也都是我们现前啊，大家要一起共同勉励啊，共同努力的地方啊。所以亡羊补牢啊，只要认真努力啊，为时不晚啊。特别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特别是《论语》啊，这个情书之要《论语》啊，这个过去台中莲社写入老人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儒的部分都是儒啊，汉学班儒佛啊，都是写儒老人这个师承啊，都是这个师承啊，因此写儒老人的伦理讲记、常理举要讲记啊也非常重要啊。那么那些话呢，我们看好像字都看得懂，会念啊，也能讲，但是呢，未必我们真正能体会它的真实意啊，它的真实意啊，我们体会不到。所以一个常理举要啊，我们要做个一条啊，比如老人在常理举要讲记讲啊。在给台中莲社的莲友开示，就是常理举要能做到十分之一啊，对我们念佛功夫成片就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这个也是我们要认真来体会学习的。这个常理举要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好像没什么，好像那几条都会念啊。实际上我们不懂啊，实际上不懂啊，每一条都有很深的道理。那么写入老人啊，这个讲开示啊，就是礼，就是讲个人情世故了。我们现代人没有学这个礼。道德仁义礼，道德仁义就不用谈了，礼都没有了，对人情世故不知道了，不懂了，读到博士也不懂了，诺贝尔奖得了几十个也不懂了，真不懂了。礼就是讲人情世故，你现在国际上这些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商业与商业之间，各方面离不开人情世故四个字啊。所以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大学问啊。所以写儒老人开示啊，一部《二十五史》写的就是人情世故。所以他老人家开示啊，读伦理还要读资治通鉴，你才知道怎么办事啊。所以说白面书生啊不能办事，秀才啊也没办法造反，要造反啊秀才不行啊，那不是讲啊，要知道怎么去做啊。这个都是学问的，我们要学的地方。所以诸位同学来这里学啊，要会学，要善学，要学到真的了，真的东西，不是拿一张文凭啊，拿一张文凭有什么用啊？啊，大概可以啦，可以是现在社会上都认定这个的。去找工作啊，有一个文凭会比较好找啊，大概这个。但是那个文凭也不行啊，

如果你没有实力，我看也没有人敢用啊，你那张也不管用啊，这是真的啊，要实力啊。你说你请一个大学生来，来给你工作，他也做的你都要亏本给他啊，爱做不做的，他也不听你的，他比你大啊，你是老板，你会请他吗？但走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会请，只有只好他自己当老板了，他自己当老板。这些我们同学大家来这里学汉学学佛学要学以致用。要知道怎么用。用就是我们生活上要解决生活上一切的问题。遇到方方面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这个才管用啊！不然谁都会讲啊，这个去上上课、教教书啊，拿个薪水可以啊，但是问题解决不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一个真实的学问。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25。持名念佛追法，要在追法里升起定根，实在不容易了。为什么？是太简单了，不容易相信，理太深了，很不容易透彻理解，可是它的效果非常显著，连不认识字的人真正能做到老实念都会有成就。那么念佛就是直接成佛的一个法门，即圆即顿的法门。可是要认识不容易，要老实念不容易。能够老实念啊，放下万缘，一心念佛，那么这个都会有成就啊，但是这个老实不容易啊，老实不容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老实那么容易，释迦牟尼佛也不用49年讲经说法啊，何必那么麻烦，那么辛苦啊？只要带大家念佛，不就个个成佛了吗？问题是我们众生啊都不老实，妄念太多，疑问太多，所以才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你没有断，信心生不起来，顶多是半信半疑，因此这个信不容易，信难了。所以弥陀经我们常常念，佛给我们讲难信之法，难信啊。念这一句佛号很简单啊，这个不难啊，但是呢信难啊。你给人家讲你这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就成佛了，这个很难相信啊。为什么难相信呢？一面念一面起怀疑，而且这个怀疑自己不知道。有很多人自己有疑，以为自己没有疑了，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他这个念了3天3夜，他那念了几天几夜不用睡觉，他那个疑他自己不知道。他那个不是老实念，怎么不是老实念呢？不是老实念，能念3天3夜、7天7夜不睡觉吗？不老实能做到吗？这个我们要把老实它的标准搞清楚。什么叫老实啊？你念了，烦恼无处了，

那就老实了嘛。练的练是练了，这烦恼没扶住。那怎么样叫没扶住呢？贡高我慢起来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在华藏图书馆读《无量寿经》的，贡高我慢，练这个一天一夜、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贡高我慢啊。啊，有的练一天一夜啊，那这个练两天的说，那你算什么啊？我两天呢，你才一天呢，我比你厉害。你说这是功夫吗？这叫什么功夫啊？傲慢功夫，傲慢功夫比他强，炫耀，要人家赞叹，名闻利养，这个叫做不老实你练七天七夜，练700天也是没用啊，因为你练是练了，你没有达到。浮烦恼，我们待业往生要浮烦恼，你这个不都没达到嘛？你傲慢心起来了，那还有读《无量寿经》的啊，我们老和尚说读3000遍就不开悟，他读30000遍，他的嫉妒障碍，那个两舌二口那个，或比谁都厉害啊。你说他有老实吗？他真练的不少。念不会白念，经也不会白念，佛也不会白念，但是被你那个恶业障障碍住嘛，被冻结起来。你一定要把忏除业障忏掉，那些功德都全部还给你了啊。那你这个不忏除，你不改变啊，你那个永远被冻结在那个地方嘛，自己障碍自己啊，不是佛障碍你啊，不是任何人障碍你，你自己障碍自己，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佛学班啊，在学习到《无量寿经》的边地遗尘经文啊，这个有带有疑惑，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遗尘啊。那佛用比喻啊，好像见不到佛，好像胎生被关在轮王的七宝狱。有金银珠宝，很享福，但是呢，好像被幽禁起来，不自在，不自由，他也很想出来。那佛讲了，这个不是佛给他处罚的，是他自己产生的障碍。用佛用比喻说王子得罪被关在里面，求诸近臣终不能得去找那个旁边的近臣啊，帮他放出来，不行一定要轮王欢喜。把它释放，它才能出来。那个轮王啊，就是形容比喻我们自己的心王了。那佛就是近臣了。那个你求佛没有用，你自己要反省觉悟、忏悔了，那你就出来了嘛。佛比如说近臣，自己的心就是轮王。你自己的心你不改变，谁都没办法了，帮不上忙啊！是你自己造成的障碍。解铃还须系铃人，愿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佛只能旁边劝、提醒、说明、表演给我们看啊。那我们要去自悟自度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老实。不容易，这个我们要常常提啊，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老实啊，所以要常常讲。那真的大家算老实的，老实的怎么样啊？老师，我们这个晚上不要在这边讲了啊，我们去打佛七了，自己一起佛念到底就好了。禅宗讲的舌头挂墙壁啊。那你真明白了真老实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来学习分享。
祝大家无悔真。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啊，从倒数第一行啊，第六页倒数第一行，从第31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31纯净温和，极定明察。我们从这里看起吧。这个纯净啊，这个纯这个字啊，跟纯洁那个纯啊，单纯那个纯啊，那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纯啊，就是纯洁了。这个净啊，也就是清净。这个清净啊，这个非常的纯纯净。这个温和啊。这个温呢、是良呢、善的意思啊，良善啊，这个和啊，就是指啊仪态啊，温良和善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孔老夫子的学生。赞叹老师啊有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夫子的五德。这些啊我们都要学习了。这个极定明察呢，这个极啊就是空寂了。实相离体呀、那么它是空寂的。这个明察呢，就好像镜子照万物啊，明察秋毫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不会有差错了。这个是讲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那么个个都是纯净温和、极定明察。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这样。那现前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也是向这个目标来学习。那么这个极定啊，也是经上常讲的啊，照而常极，极而常照，极照同时。这个我们过去听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听到那么听经的老同修啊。应该印象都很深刻了。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本体啊，我们的自性啊，就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了啊，极照同时。那我们新听经的同修啊，同学啊，可能对这个。比较

陌生了。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像冲锋国师啊，用宝珠啊来形容啊，来比喻啊，我们透过这个比方啊，那么对我们的自信啊，它这个急躁有一个概念了啊，有一个概念。我们再看下面啊一条啊，第32，身心洁净，无有爱贪了。这个身心洁净啊，这个是接上面两句来的啊，纯净温和，极定明察。身心呐、这个洁就清洁了啊，洁白啊，清净。就是表示没有污染了。这个也是讲我们去入啊中道啊，这个中道啊，我们一般也不容易体会啊。就是《心经》讲的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去入啊这个境界啊，就是中道了。空跟色啊，就是空有不二，就契入中道。那么契入中道呢，照破课程啊，课程就是能所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凡夫啊，就是在这个相对的概念当中了啊，有能有所啊，有我有人啊。有大有小啊，有阴有阳啊，都是在相对里面啊。这个相对就是能所，一个能一个所啊，我们总离不开啊能所。那么所就是课程了 啊像观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入流王所啊，就是先把那个所啊没有了那就没有对立了这个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出现在这个方面那么照破课程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就是课程了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了，我们自然就离开这些爱染离开这些贪爱污染就不受这些课程所污染。因为呢，一照见五蕴皆空自然就不受染污了知道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那么身心自然就洁净了。那这个都是属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我们修学就是朝向这个目标了。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个特别是大乘佛法最终目标，佛法修学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是迷失的不认识我们现在呢迷在哪里呢？迷在相呢没有去见到我们的性那相是从性出来的，所以我们叫着相着在这个
这个外面这些相，这个心里也有相，心连相、名字相，种种的相，这些我们迷在这个相上面，所以不见性。那么离相就见性了，不着相就见性了。金刚经讲不着四相。进一步不着四见。那么菩萨呢，四相四见都没有了。所以就明心见性。那小圣从悉陀梵到阿罗汉离四相。四相离到究竟，那么就证阿罗汉了，超越六道，那进一步离世间，那世间是起心动念的念头，连念头也没有，就明心见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33。自愿安定，求道合正，静定安乐。这个自愿安定也就是这个自愿它不会变来变去的，忽然增加，忽然减少，忽然有，忽然没有，这个自愿安定，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目标了。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有发的这个志愿了，那么这个志愿呢，有时候常常遇到挫折都会退行了，因为呢我们没有安定，所以这个志愿就常常会有退转。那么求道合正呢，这个合呢它有和谐的意思，和谐相应的意思，这个意思也很多种，我们就取一两个来简单说明。那么正就是止于一了，这个就是正了，这个道理也是很深。禅宗讲四得一万事毕了。这个一那不是我们概念那个数字的一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心的宗旨那就开悟了我们真正懂得一心的宗旨我们现前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就是无上佛果了那这个话呢不好懂话是很容易讲但是很不好懂现在这个烦恼怎么会是无上佛果呢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肯定不一样那大经常常讲烦恼即菩提一般给我们讲断烦恼证菩提我们比较好懂。说烦恼即菩提我们真的是搞不懂。那明明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菩提跟烦恼那肯定不一样怎么会是烦恼即菩提呢那经文又是明明这么写着这个就有待我们自己去参了。这个就不能用我们分别意识心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讲解也能讲解到一个仿佛了。真实的境界还是要靠自己去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讲的总是。

个比方啊，古大德啊常常用这个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或者用水跟冰啊来形容来比方了、啊。那么冰跟水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打造各种不同的器具啊，本质都是金子啊，打造一个人，打造一条狗啊，打造一棵树，那形状不一样，那个像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金子啊。啊，那个本质价值啊丝毫没有差别啊，但是像不一样。所以要找金子去哪里找啊，就在那个相里面啊。啊，所以我们要见性，到哪里见性呢？啊，那个性就在相里面了、啊、那个相就从性出来的啊，就在眼前了、啊。啊，中弘国师37年给我们开示啊，昆明在目前了、啊。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啊。所以佛法教习啊，就教我们认识这一个啊。那这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慢慢的啊，你会理解啊，不断的熏习啊，常识熏修啊，慢慢的、啊、你就会体会了。那么静定安乐啊，这个心静安定啊，这个。安然自在啊，任令啊，那么在安然自在当中啊，那就是静定安乐了啊，那这些都是菩萨啊的境界了。那么下面这个三条啊，我们就比较好懂了。下面这三条啊，就讲我们凡夫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啊，这个一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啊。那菩萨的境界啊，我们没有误入啊，的确啊，这个不容易懂啊。这些话、这些经文，我们都会念啊，但是没有误入这个境界啊，就不懂。那么不懂我们先保留啊，不断的熏习啊，慢慢就会有悟处了。好，我们看第34，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去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唯心着死，有无同忧啊。那这里截录是没有，只有截录到这个唯心着死，有无同忧了。那我们同修啊，长期在读诵《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前后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很熟悉。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截录啊，截出这个经文呐、啊，这个精华的啊，这个经句。那么这个第34条呢，给我们讲世人呢共争不及之物。世人就讲我们现在世间人了。好，我们世间人啊都在争什么啊，大家共同在争的。啊，都是共同在争不及，就是不重要的啊这个事情。啊，过去这个清朝时代啊，这个乾隆皇帝啊，问纪晓岚先生啊，看到街上啊人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啊，就问他呢，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街上啊，这些人有多少人啊？他说有2个人。
那么多人怎么说两个呢？

然就说了这么多人啊，只有两个啊，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嘛。你再多的人，那一天到晚在那边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去去啊，这个奔波劳碌啊，为了什么？那无非为了名、为了利啊。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啊。那么这些佛给我们讲啊，是不及之物啊。但是我们世间人啊，是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的。看为最重要的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把哪一个摆在最重要呢？都是把经济了啊，经济摆在最重要啊，经济就是赚钱了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啊，那总是要赚钱嘛啊，这个赚钱呢、是最重要的。这个无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财摆在第一个啊。这个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把这个摆在第一个啊。古今中外啊，都不例外啊，都追求这个。那么追求这些世间的名利啊，佛给我们讲啊。大家一直争现在这个争可以说还不是一般的竞争现在已经恶性的竞争了恶性的竞争。那竞争升级就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了。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都是在竞争、在斗争，最后就是战争。那么佛在经典上也给我们讲，末法时期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斗争坚固。就是斗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人类这个中国外国都在斗争没有不讲这个竞争斗争的，都在争争什么呢？争不及之物，争这个不紧急的，不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急的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如果就佛法来讲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是最紧急的了这个生死事大了这个世间的事情再大，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大了这一桩是大事了。那么我们把这桩大事反而看作不重要了，不急这是就佛法来讲那么世间这个儒家、道家呢？他们急的是什么不是为这个钱财了不是为这个名利这是读书呢，志在圣贤了就是读书呢要达到成圣成贤起码呢成一个君子这个君子还在善人之上善人就世间的好人了那么君子君子读书明理了读圣贤书君子就是讲道义，就叫君子
孔子啊，在《论语》里面讲啊，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啊。君子啊，他重道义，不重名利；小人啊，重名利，不重道义。那个道德能力啊，那值多少钱呐？我眼前得到利益比较重要了。这是小人了啊！小人就是重利不重义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了啊，重视这个道义啊，这个也是儒家呢道家了啊，他们修学啊，那跟一般世间人就不一样了啊，世间一般人都是在求这个名利的啊，他们是求道义。以这个道义啊为主要的啊，不合乎义的钱财啊就不起非义之财了啊，义是合理的啊，非义就不合理啊，不合理的财物啊，那君子啊他不会去取得啊，但小人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得到再说了啊，义非义啊，他就不在乎这个啊，得到利再说啊，不合乎义理的他也去取啊，这个小人了啊。因此啊，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世人共争不及之物啊，这个我们也从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那世间的圣贤呐，那么求的是道义啦，道德能力啊，但是呢，一般的人呐，他不学圣贤之道啊，他只知道求利益啊。他不知道要道义，那么世间这个圣贤君子啊，他们着急的就是要求道义了，不求名利，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学佛的人呐，着急的是怎么念佛往生西方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下面这一句讲啊，于此聚恶疾苦之中啊，于此聚恶啊，这个聚啊，这个恶再加一个聚啊，叫做剧烈了啊，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恶啊到非常剧烈的程度了啊，就造十恶业啊。非常非常严重啊，疾苦就是这个苦啊，不但是苦，是疾苦。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聚恶疾苦啊，疾苦的世界，娑婆世界叫翻译中文是堪忍啊，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聚恶疾苦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不求解脱。还贪恋啊这个疾苦的世界啊，放不下了啊，这是疾苦啊。那么看到疾苦啊，我们就想到啊西方极乐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了啊。这个极乐世界呢，是极乐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啊，只有苦没有乐啊，而且这个苦还是极苦啊，不是一般的苦啊，这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浊。

活饿市啊，那么这个饥饿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了。那么这个话呢，佛在3000年前讲的啊，这个世界已经是饥饿极苦了，那到我们3000年后了，那就更严重了。那么在这个极苦的世界当中啊，我们世间人都在干什么呢？都在共生不吉之物，争一些不紧急的、不重要的事情。情生淫物啊，这个情生啊，淫就是经营了，物就事物了，经营了，做生意了。那么这个身心啊，很勤劳的啊，去经营。我们一般讲啊，劳碌奔波了。那么经营这些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得到财富，得到钱财。那么每一天呢，很辛苦的经营。在这个当中，要得到更多的财富了。这个唯心着死就是这个身心不安患得患失。那么你得到的时候就怕失去。这个下面这一节讲有无同忧了。这个有无同忧呢，就是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了。没有钱的时候呢，忧愁没钱。想要得到钱财。那么等到钱财赚到了，也忧愁，怕这个钱财又失去了。怕投资又投的不对，亏掉了。那么这个心总是在那边七上八下，患得患失了。那我们世间人这个全世界的人的确都是这样的情况。有钱也忧愁，没有钱也忧愁，有无同忧，都共同在忧愁。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他就很痛苦不快乐，实在有钱的人呢他也不快乐了。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就是有财富但是不快乐。我们去调查了很有钱的人你去调查一下。他快乐不快乐？一天到晚为了经营这些事业劳碌奔波身心不安，患得患失的这个实在讲很苦了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有地位做大官的。他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都是苦。这个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了。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事实上我们只有苦没有乐了。所以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就观受是苦我们现在的享受我们感觉享受蛮快乐的但是这个乐的因就是苦了乐过去这个乐也不是真的是坏苦。乐的因
就是苦因了、所以享受的怎么会是真正的快乐呢？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感觉哎呀，也是有享受啊，有享乐啦、那个享乐就是坏苦、不是真的。世间啊无常啊，苦空无常无我。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那么这一条就是劝我们要看破放下了、不要跟人家争。但是我们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道理啊，我们也认同了，也不反对，但是呢，要做到啊，还是有困难的、你说我们不跟人家争，那我生活怎么办呢？这现实生活啊，这个是生活的逼迫啊，你不得不争呢、那么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都有共同的这样的顾虑的，你不争了、那怎么办呢？因此啊，这个因果教育就相当重要了。特别是了凡四训啊，那个了凡四训呢、这个讲因果报应的。所谓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我们就是不知道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所享受的过去生造的因啊，这一生啊受的果了。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因啊，那么这一生呢、我们享受的你能享受多少这是根据我们过去今生呢、造的这些业因那么去受这个果报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如果你过去啊，过去是造的善因多这一生啊得到的福报就多了。造的恶因多，灾祸就多了。那么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在了凡四训讲的都非常详细了，明白。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我听他老人家讲这个讲了五十几年了，那听了五十几年了，他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了我们总是担心呢总是担心这个说修布施那我钱都布施出去了，那明天生活怎么办呢？那这个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真正相信命运这个直到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中不该饿死的你没有钱你也不会饿死。那如果你命中该受饿死的果报你钱很多还是会饿死。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公案。古时候一个人他在造钱币的就像我们现在国家呢他印钞票的。你说他印钞票
他拿到钱财就很方便了。但是呢，他命中饿死，他真的就是遇到那个因缘啊，活活饿死。有钱很多啊，但是饿死了。所以《了凡四训》讲啊，这个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那么命中注定啊，饿死者定是饿死的人物。就是你命中啊，你有一千万的财产，那么就是你的命有一千万，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的福报。你有一百万，那你就是一百万的人。那有的人啊，他命中该饿死的，定是饿死人物了。所以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如果没有从这个因果教育去深入啊，实在讲啊，劝大家不要争啊，很难呐、很难。大家总是会顾虑啊，会担心呐、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所以颜了凡先生呐、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他这个根据他排的流年啊，他每一年都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啊，都应验了，所以他就真正的相信命运了。人呢、真有命运，一点不假。那么他就湛然无求了啊。但是呢，他这个态度啊，就很消极了。反正命运就这样啊，他想也没有用，我干脆不想啊，所以去找银谷禅师啊，对坐三昼夜啊，不瞑目。那么他是这个相信命运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连相信命运呢、都做不到啊，因此我们。老和尚说呢，颜了凡是标准凡夫。当时我听到这一句啊，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啊，这个凡夫啊，那标准凡夫就是他真正相信有命运，相信因果报应，他不怀疑了，他这个他没有非分之想了，他是标准的凡夫。那么我们不相信命运呐、总是啊要跟命运搏斗啊，但是啊不如理不如法啊，总是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那这个就是不标准的凡夫了啊，不能安分守己了。那么所谓凡夫，就是他不能改变啊，所以银谷禅师才说他是凡夫了啊，但是他是标准凡夫。那么经过银谷禅师的一番开示啊，他明白了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这些道理方法明白了，知道啊。命运可以改啊，所以努力啊，断恶修善啊，那他整个命运都改过来了啊，跟之前这个考试孔先生算考第三名，那变成考第一名了啊，那很多啊，跟孔先生原来算的啊就不一样了啊，他是后面呢、后天的啊改造命运了。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争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要学习因果
特别《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非常重要了。

啊，那这本书讲改造命运，那么有这个《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基础啊，是在讲啊，帮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了、啊，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抄这个我们老上啊，他早年讲的《了凡四训》，那、啊、很早啊，我在家的时候他讲的。那当时呢有录音带，那我一句一句的抄啊，那抄出来呢给师父看啊，后来我们师父啊这个做一些修改啊，然后他那个名称呢 啊不叫了凡四训讲记了啊，叫心想事成了啊，书名改成心想事成啊，内容就了凡四训了啊，我们老上早年呢讲的，啊，那当时我就请问师父了啊，这个说师父这个，如果能做到圆了凡先生这样啊，那么啊，对我们念佛往生啊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他说这个一定有帮助啊。啊，不但帮助我们往生啊，而且往生的品位还不低，啊，能帮助我们往生到上品，哦，那这个就很难得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疏忽这个了凡四训。那印光大师这个提倡这三本书啊，其实是我们当前啊。比较急的要修的了啊，啊，要比较急的事情。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印祖把这三本书啊来代替啊戒律啊，因为五戒十善啊没有这三本书。来补充说明啊，我们不知道五戒十善它的内容。啊，所以真正啊，通达这三本书了，那么知道因果报应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命中没有，你争也争不来。命中有的你丢也丢不掉，那还争什么啊？啊，就像了凡先生啊，给这个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有什么想头呢？啊，他什么真的念头都没有了，因为你命中没有，你动什么脑筋，你也得不到。啊，你命中有，到时候他就来了，啊，因缘成熟他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呢不争啊，这个没有深入这个因果教义啊，深入因果的这些经典啊，实在讲也很难啊。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学院啊也都有开这个课啊，那么这个课程我们特别我们汉学院同学啊也要留意啊，这个很实用的啊，这个很实用啊。有了这个三本书的基础，那么这个五戒十善呢 啊这个就有底子了啊，就有底子了。如果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受了戒也不知道这些戒相啊，也不知道持什么戒啊，到底在持戒还是在犯戒，自己都搞不清楚啊，所以受戒啊也只是一个名义。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真正明了

因果报应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自然就不会争了，啊，不但不会争呢，还会让，啊，因为知道因果啊，报应啊，啊，让呢，啊，不但不吃亏呢，还占便宜，啊，这俗话讲啊，啊，所谓啊，这个。

占便宜了啊。现代人就是不懂这些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总是要争，总是要占人家便宜。啊，那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新兵入伍特别是大专学生读大学的去当兵了。那他一入伍当兵还是二等兵那这个班长叫他们打扫了做这些工作他们就不做他说大学生还做这个怎么叫我叫不动有一次我们这个班长给我们叫出去训话后来呢把这个因果搬出来说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拿他没办法了所以这些教育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呢现在真的都没有那读到大学生实在讲这个大学生去你的公司工作你要不要那这个就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蔡老师在讲这个弟子规啦情书制要这方面都讲得很多所以这一段我们要从这个因果教育来下手我们才能跟人家做到不争了。如果没有深入因果明白因果报应这些理论跟事实很难做到不争。不但说在家人争出家人一样争争名闻利养争信徒一样怕信徒跑到人家庙里面去了这个那不是一样吗这个佛讲的没错斗争坚固那如果明白因果那这个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不会不但不会跟人家争还会礼让。好我们再看下面第35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这个违利就是违背了利就是起冲突了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家庭里面现在这个家庭真正和乐幸福的很少那么活在这个地方见我们这个世间人这个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应当互相恭敬互相爱护了要互相帮助了无相争忌就是说不要互相的憎恨嫉妒了那么这个看到这个亲戚朋友比较有钱就起嗔恨就起嫉妒这个不要互相去憎恨嫉妒那么应该像太上感应篇讲的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那么这个争忌也是我们凡夫很大的毛病也是通病总是见到别人比我好那么这个嫉妒心油然而生不但一般人就对于自己的亲属家族的也是一样那么有钱
那么也要照顾自己的亲属了，也不能功高我慢了。

啊，所以要有无相通了。有无相通就是有钱呢，互相帮助了。啊，这个有钱的人呢，帮助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呢比较穷困的。啊，那么像范仲淹呢，他当了宰相，那么他的薪水啊，自己生活很节俭。啊，跟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差不多。啊，那么多余的薪水啊，就是帮助啊他们这个家族啊办义学了，就办学校啊，教育啊这些清寒的子弟了。啊，家族经济上有困难了啊，就是帮助他们。啊，这就有无相通了。啊，有的人呢帮助没有的，啊，互相帮助，啊，应该要这样做了，啊，那么这是佛劝导我们世间人啊，应该要这样，啊，说无得贪喜呀，啊，这个贪就是贪求了，啊，不能这个不知足，啊，贪求无厌，啊，那么也不能兼喜，兼喜就兼吝，啊，自己有的。那别人有需要有困难了，你不愿意去帮助他。啊，特别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啊，所以佛劝我们不能够贪喜。啊，不要去贪。那么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力做得到，要去帮助。啊，帮助他解决困难。那么这个帮助啊，这个态度也很重要啊，态度也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啊，啊，比如说穷困的人、没有钱的人啊，啊，除非是孔老夫子，像颜回啦，啊，这个颜宪，啊，这个学圣贤之道的，啊，这些古圣先贤呐、啊。他们穷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自卑感。啊，所以孔子的弟子啊，颜宪啊，那他很有骨气呀、啊，啊，他这个不起非议之财啊，那他生活很贫穷，啊，那颜回是最穷的了。啊，穷到那个喝水的碗都没有啊！啊，用个葫芦瓢啊，啊，舀水来喝。那么子贡是最有钱的啊，孔子的弟子啊，子贡就很会做生意啊，他这个也很有福报啊，以前啊。孔子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呀、啊，啊，那他走到哪里，生意做到哪里啊，啊，跟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了，啊，他走到哪里做生意做到哪里啊，那都赚钱，啊，所以孔子的这些生活费用啊，啊，差不多是主子贡去供养的啊，啊，他很有财富。那有一次这个子贡啊。他有钱啊，啊，这个驾的四匹马车啊，啊，那古时候那个四匹马车是很有钱的人啊，啊，驾的啊，就像现在呢，开那个什么凯迪拉克啦，那些很名贵的这种轿车啦，啊，驾的四匹马车，那么这个一个车子两匹马，八匹马啊，哦，浩浩荡荡啊，去看这个。同学啊，看这个颜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一个茅草屋啊，连路都找不到啊，啊，穿的衣服啊破破烂烂的啊，啊，那子贡去看他，他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啊，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啊，忧没有道了。啊，不忧贫穷了。

所以那指路也是一样啊，他就跟有钱人站在一起，他穿的比较差啊，他穿的比较好啊，他没有感觉说有什么羞耻啊，啊，只要穿干净整齐就好了。啊，这个是有钱啊，那么要帮助人呐、啊，这个态度啊，也要和颜爱语啊，颜色常和啦、啊。啊，我们要想到啊，一般人都有自卑感，啊，他有困难，他有没有钱呐、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呢，也要用这种颜色常和、啊、和颜爱这个态度。啊，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了，啊，不能好像一副啊傲慢的心理啊，好像啊你要来接受我施舍啊，啊，那这个恐怕、啊、这个家属啊，纵然接受了，他心里也会很难过了，啊，要懂得啊，人都有自尊心呐、啊，啊，要尊重人。啊，我们要帮助人，也要尊重人呐、啊，啊，不是说帮助人呐、啊，你比较穷，我都瞧不起你啊，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佛教我们呢、啊，要颜色常和啦，啊，要尊重他呢，啊，所以帮助人呐、啊，也要懂得这个啊，莫相违逆啊，违逆就是说这个去。口角啦，起冲突啦，啊，这个特别是自己家属之间呐、啊，很容易啊，啊，因为常常生活在一起，特别像夫妻吵架的，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佛劝呐、啊，这个父子兄弟啊，父母亲属啊，当相敬爱啊，啊，不能啊，互相争忌，不能互相啊，啊，这个吵吵闹闹的啊。啊，互相尊重，啊，互相的爱护，那么如果啊，这个在家里面呢、啊，啊，引起这些违逆的事情啊，可能这个就会结怨了，啊，那么结怨呢、啊，就。会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呢、啊、讲的详细了啊，很多大的冤仇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是很小的原因，那演变到最后呢，变成很大的怨仇啊，所以佛劝我们啊，对这个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相信这些因果报应啊，因为这个结了怨呐、啊，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越报啊，越惨烈啊，互相报复啊，冤结啊，越结越深呐、啊，但是很难化解。那么这个最初的因呐、啊，啊，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啊，一时不能忍，那结下了这种深仇大恨了。佛劝我们对这个地方啊要谨慎了啊，要谨慎啊，特别说讲话啦，啊，这个讲话呢也是很不容易啊。啊，所谓啊，说则无心，听则有意啊。啊，说的人呢、啊，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话讲的不对，啊，讲的让对方感觉到是在骂他，是在侮辱他，在诽谤他，啊，那对方啊，怀恨在心了，啊，将来呢，遇到机会让他报复了。啊，那受到报复啊，自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

啊，所以这个言理伤人啊，这个是最容易的啊，特别是在言理方面，那么自己的家属也是一样啊。因此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和言爱语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啊，要学会讲话了。啊，讲话呢，啊，这个态度啦、语气啦、用词啦，啊，我们都要慎重啊，要慎重。啊，还有这个写这个，现在写这个电函啦，啊，像现在这个微信啦，这些用词啊，那也要慎重。啊，如果不慎重啊，你写的呢，那让对方产生误会了。啊，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些啊，我们都必须学习啊，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那么学儒老人啊，编的这个常理举要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学儒老人知道我们现在人没有学理呀，啊，没有学理呀，大家不懂。啊，因此从《礼记》啊揭露出来啊，编一个现代人呐、现代人生活上的啊一般的这些常理，平常的礼节了，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这个同修啊，那特别汉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有学到这一方面啊。我们这边我看这个常理集要这个书也印的很多啊，但是我们看的好像懂了啊，实在讲我现在还看不懂啊，那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啊，如果没有看学儒老人他的讲记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有那么深广的道理。其实啊，这个礼呀、主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人与人啊相处，互相的一个尊重了、自卑而尊人。那么礼的精神啊，学儒老人讲啊，人情世故啊。那么人情世故我们大家都听过了似乎好像蛮简单的那么学儒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记载的就是人情世故我们听到这一句啊，才明白啊什么叫人情世故啦，二十五史啊记载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啊。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怎么相处啊？总是离不开人情世故。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也写了一个对联我记得啊，有一副对联写的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故啊，到处都是危机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还有这个伦理讲记这个也很重要了那这个学儒老人讲的呢，并不是很多很啰嗦，但是他的。就是要我们自己去体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去体会才会有悟处了这些都很实用都很实用而且放诸四海皆准不但说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学理不懂理不懂理不代表他是坏人哦。不是说他不懂礼貌他这个人就很坏不是反而很懂理的人
他很坏的啊，这个血路老人指出啊，王莽啊，他对人可谦虚了，可恭敬了，那心很坏啊。啊，所以不懂礼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学礼，他不知道，那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他心很好啊，把他掏心掏肺的。我们现在看到来道场做义工的，不是大家都很花心吗？出钱又出力，掏心掏肺的在做啊，做到最后呢，大家都哭哭啼啼的，要回去不来了。他得到这个果报哈。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啊。啊，那这个方面很多了啊。那我举出我们双溪啊山上啊，有个老菩萨呢，但他非常花心的，自己出钱又煮补汤，从山下辛辛苦苦运到山上去啊，然后被骂回来。你说他不花心吗？他真掏心掏肺在护持啊，但是的果报怎么这样啊？又没有学理啊，那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啊。那事先呢、啊、没有跟山上厨房负责的人讲啊，你就把他送上去，你煮一锅上去，他也煮一锅，吃不完了，他生烦恼了，啊，就被骂回来了啊！啊，山上他也是花心的 啊，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例就太多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理嘛啊，这个没有事先啊知会一下啊，询问一下啊，尊重啊负责的人啊。你很好心把他送上去，你造成他的困扰，他的生烦恼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啊，这个各道场义工啊，大家呢这个常常产生摩擦啦、啊、种种的，不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学理啊，能会有这个现象很正常啊，没有这个现象那真的不正常了。那发生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知道要学了。大家要学了啊，这个理呀、啊，道理非常深了啊。临况问理呀、啊，孔子说大哉问，你问这个很大了啊啊，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我们那个常理集要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啊。实际上我们是不懂啊，要学习，慢慢才会懂。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啊，在社会上啊，你在学校、在道场，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要做到啊，颜色常和，莫相为利的啊。我们再看第36，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啊。那么这是节录的啊，就比较简单简要了啊，就是世间之事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更相患害啊，更相患害啊，就是说互相报复了，冤冤相报了啊，就像这个琉璃王啊，要灭释迦种。啊，就是更相患害了。啊，这个琉璃王啊，他起兵啊，要灭释迦族了。啊，释迦族啊被这个琉璃王给消灭了。那么佛呢，也讲出这个因果了啊，就是过去世啊，琉璃王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啊，在过去世啊。啊，是在一个鱼池的鱼啊，鱼很多啊。那么他们这个释迦族啊，就是当时在这个池塘啊，住在这个乡村上的人啊，那么把那个
鱼池的水啊放干啊，把所有的鱼都捕捞起来啊，把它杀了吃了啊。那么有一个鱼王啊，就是这次投胎的琉璃王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啊，前世啊是小孩子，他没有去杀那个鱼，没有吃那个鱼，因为小孩子嘛。那小孩子好玩啊，拿一个木棒啊，在那个一条大鱼啊投了敲了三下啊。所以这一次释迦牟尼佛呢得到的鱼报啊，就是头痛三天啊，因为他没有去杀啊，他只有去敲那个鱼头三下啊，所以得到这些剩余的果报啊，头痛三天啊。那么其他呢，参加呢杀这个鱼的啊，那么通通被灭了啊，那这就是更相患害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那这个事例就很多了。我们读《安世全书》啊，你看文昌帝君呐，17世为四大夫生。啊，他讲出过去啊他的因果啊，从这个汉朝啊刘邦那个时候开始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真的是冤冤相报啊。虽不临时啊，应急想破啊，因为这个果报啊不是说及时就会报了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啊，结这个果啊，这个当中需要一个时间啊，啊需要时间啊，这个时间啊有长有短啊，有现世报的啊，有来世报的啊，有后世报的，那么有的呢甚至百千万劫才报的啊，这个时间长短啊，那么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这个百千万劫啊啊，这个果报因缘遇到了啊，都会互相报复了。啊，所以虽然呢、啊、不是临时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应啊，应急想破了啊，这个想破就是要看破了啊，这个急就是要赶快的啊，把这个事情啊想清楚啊，想破就是想清楚想明白了。啊，要很慎重的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俗话也讲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要化解了啊，不要结怨啊，这个怨啊越结越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快的啊去想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看看历史啊，多看看历史啊啊，这些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因缘啊，那么这个有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那么每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在啊这个最近呢 这个一两年呢 我也请人呢、拍这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啊，拍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城隍庙啊，只要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提倡的啊，就是因果教育的
一个场所啊，在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它是单。

任啊社会教育的，啊，就叫因果报应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丈常讲啊，他小时候啊，他母亲啊都带他去拜城隍庙。啊，以前啊，这个庐江啊有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啊里面有十殿阎王。啊，现在庐江县那个城隍庙文革的时候就被拆了。啊，现在只有九华山啊，这个九华山啊那个肉身殿啊，那边还有十殿阎王。啊，那边还有。那么在台湾呢，这个高雄净宗学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先生的这个上一代的啊，在清朝时代，他们花心啊盖了一个城隍庙啊，300多年了，清朝时代盖的啊，它里面呢、啊、有啊这个东岳大帝啊，也有十殿阎王。他那个城隍庙啊，可以说，在台湾的城隍庙啊，算这个设施都还蛮完整的，蛮具足的。那么城隍庙啊，就是教因果教育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因此啊，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回家乡啊，这个城隍老爷护身啊，所以要求啊恢复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国内啊现在这个政策啊也有困难了啊，后来这个城隍老爷说，这个如果盖这个硬体的城隍庙，这个因缘还不具足，那么用画的也可以啊。那么这个画的呢，啊，我们师父就想到了啊，画的就容易了啊。刚好啊，这个以前在台中的同学江义子啊，江老师他是画家啊，就请他画第一变相图啊。那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就是讲因果报应的。以前啊城隍庙啊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小时候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啦，就是小时候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啦啊，就跟他讲啦啊，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堕什么地狱啊啊，比如说去骗人啦 啊那堕拔舌地狱啦 啊所以小时候啊，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啊，他对这个城隍庙这个印象的非常深刻啊。因此啊，那个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在图文吧啊，我们老和尚住的经寺啊，江老师在那边也画了一段时间，画第一变相图啊，所以第一变相图有一部分在图文吧画的。啊，后来回到台湾啊，在收尾。啊，那么第一次在2004年啊，10月在日本京都光明寺第一次办这个第一变相图跟孔子圣阶图的画展。啊，所以第一变相图啊，提倡这个因果啊报应的啊，这个也就是城隍庙了，它的内容啊就是教化社会大众啊，要认识因果，要明了因果。那么明了因果啊，我们才会想破了。啊，如果对因果不明了啊，啊，这个就想不开了啊，啊，这个想破就想开了啊，想开了。我们现在讲。啊，你想开了，啊，这叫想破了，啊，真明白了。所以我们这几段经文啊，如果没有从因果教育下手啊，

实在啊，我们要做到啊，也相当不容易。啊，明了因果啊，那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文朝开示啊，啊，说这个世界啊，人人如果都明了因果，大致知道了。啊，这个世间呐，啊，就大智了。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啊，啊，去看这个啊一个神父啊，那么跟他交流啊，啊，说这个一座城隍庙啊，可以抵得十个警察啊，那神父觉得不止哦。啊，恐怕100个、1000个都不止啊！啊，甚至上万个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啊，对这个社会治安呢、啊，有这么大的帮助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人人懂得因果啊，大智之道，这个世间呢、啊、就得到大智啊，啊，就不敢呐、啊、胡作妄为了啊！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果报，自然啊，就愿意啊断恶修善了。啊，那如果不懂因果啊，啊胡作妄为啊，那是大乱之道了。那现在整个世界啊的动乱啊越来越严重，啊就是人人不懂因果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啊，这个时代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不学习因果教育啊，啊他说呢，所有的活菩萨啊、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的确我们现在看呢、啊、的确是这样。这个因果教义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个三本书啊，啊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育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啊，那这些我们都不能疏忽啊，所以以上讲的这个三条啊，我们还是要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我们才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劝导啊，能够真正去落实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594

1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汝子，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与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头会影响环境。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有它的理论基础，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就是恶念恶习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我们念弥陀经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跟阿弥陀就感应了佛就能够加持了
交涉得上了，灾难呢、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啊，这是因缘了。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在成无上道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他还没有发愿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像我们现在讲遇到这个善知识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包括这个黄念老北京黄念老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那这些通通是善友那善友来做真善缘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这阵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往往福报现前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真正要得到解脱了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这个因缘这个还没有成熟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不想离开六道菩萨也加持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
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为难世尊。

天人，啊，天人呐、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啊，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啊，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兰也是里面的二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啊，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啊，这个果报现前了，啊，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啊，这是天人的寿命啊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声，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啊，天人洗澡啊，它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它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贪念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染浊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啊，平常天人不眨眼的啊，那这个小五衰相现前呐，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五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啊，味道不好的味道，啊，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啊，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福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啊，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恶道去了。啊，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啊，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

四诸天人转生天湖，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沾一礼，一是一心真心，真诚心沾礼，就积足忏悔礼敬，四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活菩萨的加持了。何况净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花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它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正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

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啊，必须把这些世间啊，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啊，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利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啊，如果不明了啊，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就不会收敛了。啊，他认为啊，造恶业啊，也没有什么恶报。啊，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啊，他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遍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记住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利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

在经上讲啊，正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出信位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啊，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啊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言教出信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在大乘言教就是出信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因为你没有证到出果或者这个出信啊。还是会堕三恶道，那证得出果，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出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果的人呢、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果，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啊，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但是教下的悟路啊，没有中门那么彻底。他只是教下是见悟了，中门的顿悟啊，他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那教下你可以顿悟。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出果啊，那他也是悟啦，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渐入啊。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渐入也达不到。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悟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圣出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以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

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设载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啊，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像近代杨仁山居士啊，民国初年啊，这个我们佛门啊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啊要有人把这个经义啊，经典里面讲的义理啊，给他宣扬啊，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啊，就是把这个地藏经啊这些道理方法啊讲得清清楚楚啊，讲清楚讲透彻，大众啊，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啊，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啊，地藏菩萨的教导啊，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啊？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啊，不知道内容啊。所以照相啊，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啊。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啊，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设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
那这一段经文就是

替病人修复，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家亲眷属为他修复，让他知道，啊，他知道啊，生欢喜心，啊，知道啊，啊，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啊，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那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啊，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复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啊，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啊，找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啊，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何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了，啊，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啊，造杀生业有关系，啊，杀生 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 也是 得病的一个缘，啊，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啊，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那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病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止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摧，千载长往，忧途绵渺，无有资粮。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啊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去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地狱业，地狱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扶持邪道，不但没有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 造罪业了，那就扶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招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

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呐、有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啊，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依照这样修啊，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病人啊，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啊，但是有业障啊，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啊，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啊，就增福延寿。啊，所以消业障延福寿。啊，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活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啊，这个果报啊，就升到天道去了。啊，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啊，所以这个是啊，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啊，那寿命到了。那说明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到三恶道啊，诚思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善根福德虽有，
啊，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啊，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啊，也可能是来生来世，啊，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啊，遇到机缘啊，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我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啊，还不能走啊。那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佛就走了啊，让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了很淋漓尽致了。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佛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人家呢给他讲师父天都黑了，休息吧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喊了没人答应进去房间一看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大家才想到哎呀昨天晚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
那肯定想要。

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它留下来表法啊，你修得不错啊，给后人啊做榜样啊，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啊。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失父母，乃至亡失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他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呢？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啊，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闻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具。闻名践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

是大乘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现在讲莫忘初心啊。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这个如说修行供养，这个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在这个心这个真心初心就是真心了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所以关键在这个心态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那没有这种真诚心那就收不到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就是没感应了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一堂课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94页，从第二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字，见汝行止，念慕汝子，赞叹如此，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亦佛所记。这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确实有大因缘，十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

菩萨的圣号，就能脱离灾难。乍听好像是迷信，其实是有理论根据。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才能化解灾难。灾难怎么形成？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所呈现的现象。这是灾难的一个原因。这个众生有恶念、恶的习气，造恶业，那这些产生这个恶的不好的波动、不好的波，那么这些波动现前就是灾难。这个恶习恶波所呈现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天灾人祸。一心称念，心是清净平等的。这个从一心称念这个心当下是清净平等。这个清净平等的心念散发出来的波，以起伏不定的这个恶波互相干涉，互相交融在一起。那么这股清净平等的净念，把这个恶念恶习的波给它减弱了，灾难就能化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也证实了。念头会影响环境。现在呢也有科学根据了。所以这个有它的理论了，有它的理论基础，这个不是迷信。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心，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能把妄心化解。妄心就是恶念恶习这些都是妄心所生出来。把妄心化解了，灾难就消除。一心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不能一心，佛菩萨加持不上。念到一心，就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我们看到经典都是讲一心我们念弥陀经这个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佛就能够加持了，加持得上了，灾难也就化解了。文明践行是缘这是因缘了能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有这个缘。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依教修行。那怎么学习呢？都在经典里面。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就要学习观音三经。这三部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就是弘法利生。这样的人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将来的果报了。到最究竟圆满的果报，就是成无上道了。
在这成

无上道啊，必定不再退转了。这是讲果报，长生人天，俱受妙乐。这是讲啊，还没有发心出离六道啊，他还没有发愿呐，要成无上道，那还在六道里面。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他也绝不堕三恶道啊，享受人天妙乐。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好的老师给他做真善缘啊。像我们现在讲啊，遇到这个善知识啊，我们敬老和尚、雪庐老人啊，包括这个黄念老啊，北京黄念老啊，现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好的老师啊，那这些通通是善友啊。那善友来做真善缘啊，那就学好的，不学坏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那不堕三恶道，必定是在人天受胜妙乐。因果将熟啊，这个因果将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觉悟到天上人间福报也不究竟，也不可以永久的享受。往往享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造业。这个他能舍弃自己的福报，专修净土，那就一佛受记了，那就成无上道了。做佛去了，那么人天福报啊，的确享福很容易迷惑，迷惑又造罪业。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啊，很多大福报的人，过去生修的啊，这生享福不知道继续修善业啊，往往福报现前呢、啊，人就迷糊了、迷惑了、糊涂了。啊，以这个福报来造罪业了，将来啊福报享尽，要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真正觉悟了，知道六道里面呢、啊，人天福报还是不究竟。啊，真正啊要得到解脱了，啊，唯有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唯一的捷径。那么因缘啊，这个善根成熟了，他才会想出离六道啊。这个因缘啊，这个还没有成熟啊，那么他还不想走，不想离开六道啊，不想离开六道啊，菩萨也加持啊，让他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观音菩萨的慈悲与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不听经闻法，也会造罪业。世尊在此教导观音菩萨，也就是教导与会大众，如当谛听，无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二道之子。这段是讲天人啊，天人啊，他的寿命快到了，福报快尽了，福享尽了啊，这个有五衰相这个现前了啊。这个升天天人虽然有福报，福享尽就死了。天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临终的时候阿难也是里面的二席种子，

还会起现行，就会堕恶道。就从天道啊，死了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道去。啊，这个经典上都有讲到。那是过去生啊，那个恶业现前了，啊，这个果报现前了，啊，他就堕三恶道了。五衰相现啊，这是天人的寿命啊。将近的时候，身体所现出的五种衰相，这五种衰相啊，有分小五衰跟大五衰。小五衰，第一个是生出恶声，身体啊发出啊那个不好的声音；第二呢是身上的光微弱，天人都有光啊，那现在啊。这个小五衰现前呢，那个光就减弱了。三呢是洗澡水沾在身上，啊，天人洗澡啊，他水不沾身上啊，但是这个小五衰的时候啊，洗澡水啊，他会沾在身上。第四呢是在境界里面起微细的贪恋心。啊，贪恋就舍不得放不下了，有一点懒惰了。污染了。第五是有眨眼的现象，啊，平常天人不眨眼的啊，那这个小偶衰相现前呐，它会有眨眼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天人他福报快要享尽了，这个小偶衰相会现前。这个时候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大善之事，遇到佛法能忏悔皈依依教修学，那天人他就能增长寿命。那么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染灰尘脏了，第二个是帽子上的花枯谢掉了，第三是身体会流汗，天人啊平常他不会流汗的。第四呢，身体有气味，啊，味道不好的味道。啊，第五是坐立不安，这是大五衰现前呐，就是天人的寿命将尽了，这是他感到最苦恼的时候。因为天福享尽多半是往下堕落，他没有提升，是往下堕落。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还有不少到人间来的，带着天上的仪福到人间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继续修善，无始劫的恶业现行，这个没有继续修善了，没有福报了，那无始劫啊，过去造很多恶业起现行了，果报现前了，那天人啊，一命中就堕三恶道，就往下堕落了，或有堕于二道，他死了之后啊，天人死了之后堕到二道去了。这个四禅天、四空天，天人寿命尽，多半堕三途。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讲到，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四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天人在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是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一瞻一礼。一是一心，真心

真诚心瞻礼就积足忏悔礼敬，四诸天人转增天福，他业障就消除了，福报就现前，延长啊享受天福的时间。那最殊胜的是永不堕三恶道，那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生生世世啊都能断恶修善，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那么这是得到活菩萨的教导加持，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就是教学教导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活菩萨的加持了。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发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见闻菩萨、瞻礼菩萨的福报很大，就是我们见到地藏菩萨呢，我们一心瞻礼，一心来供养，这个见闻瞻礼的福报就很大了。那如果再加上供养香花、衣服、饮食，获得的福报当然就更大。香表性，表戒定，表五分法身香，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燃香供养，这只是形式，要从形式中体会实质，能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才是真正以香供佛所以香来供佛它是一个表法的我们要懂得表法的意义从这个意义当中去修学才是真正的供养了才是真正以香来供佛了。花表六度万恨，衣表忍辱，饮食表华味，宝贝璎珞表庄严具，能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下面引用科注科注讲的，今获功福正与般若相应，故知虚空无量无边。与般若怎么相应？金刚经教导我们，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积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离相修福它就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着相修善呢，获得的福报很小这变成人天福报了。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就是修学大圣的人重要的课题，心量不能拓开，成就远远比不上小圣。小圣人纵然不能正果，但是他决定获得人天福报。大圣人如果不能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以般若相应跟《金刚般若经》讲的相应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往生没把握，是你对世间有牵挂，有留恋。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留恋、贪恋，就障碍往生。必须把这些世间身自己的身体、心里的牵挂

啊，这个世界全部舍得干干净净。你有多余的，一定要懂得布施，利益众生，把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大了。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这是讲转临终时的恶业。佛家常讲死生四大，人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受生才是真正的大事啊！啊，我们现在讲往生，死了以后，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往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一道？明了因缘果报的人，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就会收敛一些。啊，如果不明了啊，这个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就不会收敛了。啊，他认为啊，造恶业啊，也没有什么恶报。啊，他认为啊，这个佛经讲的都是迷信，他不信，啊，他就不会收敛。那如果相信有这个三世六道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多多少少就会收敛了。未来现在把未来放在前面，当时法会大众摆在第二，可见本经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诸世界中，不止我们娑婆世界，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遍法界，以净土经华严经无二无别。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闻是闻会，不是随便听到，一般人在这里错会的意思。菩萨三会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念地藏经，依地藏经修行，得不到经上所说的果报，于是说地藏经不灵，谤佛谤法，其实是他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是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福做到了，才是世间的善人，善男子善女人。入佛门的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记住第二福，闻会才有基础。就是第一福第二福，那么这个闻思修啊，闻会才有基础。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闻思修三会。此地之得闻，是菩萨闻地藏菩萨名，一闻名就与前经相应。地藏菩萨是此经的名字，听到菩萨名字，前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才能悟入境界。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在经上讲啊，证得小圣出果须陀洹，大圣言教出信位菩萨，断见惑了。思惑没断，断见惑啊，那么断见惑啊还在六道，但是啊在六道啊决定不堕三恶道。
啊，这永不堕恶道，就是在小乘是证须陀洹果，大乘圆教初心为菩萨。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初果，啊，在大乘圆教就是初心位的菩萨超凡入圣，啊，因为你没有证到初果或者这个初信呐，啊，还是会堕三恶道，啊，那证得初果，啊，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初果就算是圣人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已经是圣人了。啊，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证得出国的人呢，啊，他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他就超越六道。啊，也就是给我们说，只要证得出国，他出离三界，他可以预期了，他有时间表了。还没有证得出国之前，那没有时间表。那么这里讲他怎么会一听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入这个境界，中国过去禅宗的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很有可能他见到一样东西或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了，他开悟了，那开悟啊是契入自性的境界，他就契入了。教下比中门容易，啊，教下就是教科书了，依照经典 来修学的。中门是开始 不用经典的，开悟才能看经典，啊，但是教下的悟路啊没有中门那么彻底啊，他只是教下是见悟了，中门的顿悟啊，他一悟就是单刀直入，一悟就是见性啊。那教下你可以顿悟啊，那如果不能顿悟啊，你可以渐渐的悟啊。那渐入，比如说你证得初果啊，那他也是悟啦，但是不彻底啊。那还有很多层次啊。这是教下呢，它方便的地方啊，它你没有办法顿悟，但是你可以见悟啊，啊，中门不行，你顿不了，你就是见悟也达不到，啊，所以这个方法不一样，啊，所以教下呢比中门这样比较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比较容易修了，那么这个地方悟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那只证得出果须陀洹呢，还达明心见性还很远，啊，但是一念想到经教中的教诲，能够当下忏除自己的业障，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与小圣初果须陀洹相同，虽然未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因为三恶道的缘已经断了，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与这个心断掉，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执着放不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拯救这个世界的灾难，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够，起这种心念不就是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是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

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为社会、为苦难众生发这个心啊，跟地藏菩萨就相应了。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是通达明了，心才清净，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众生之福，我们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就有灾难。一切众生的苦难是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载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这段经文讲的，一定要用自己的财物来修福才有功德。像近代杨仁山居士，民国初年，这个我们佛门的大德杨仁山居士，他的财产没有留给子孙，把自己的宅舍捐献出来做佛教事业，是我们最好的模范。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举一个例子，我们读经不要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塑化地藏形象，随分随力，有能力就塑造庄严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就请人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也可以。现代照相功德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原因是佛法弘扬不彰，念地藏经的人很多，了解经义的人很少，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得到果报，一定要有人把这个经义经典里面讲的义理给他宣扬宣传弘扬，将地藏法门就是把这个地藏经这些道理方法讲得清清楚楚讲清楚讲透彻，大众那么他明白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同了看到地藏菩萨就想到地藏经，佛的教导地藏菩萨的教导地藏菩萨教我们什么所以你不读经看到形象不知道内容所以照相一定要弘法弘扬这个地藏经典那么明白了，那么你照这样来修就能得到经上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翻到604页，或使病人未终之时，言而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替病人修福，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家亲眷属为他修福，让他知道他知道生欢喜心知道这个家属有替他修这个福

那么他这个心生欢喜了，所谓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转了，转业就容易了啊，关键在心转过来啊，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替病人修福啊，最好就是要让他知道啊，替他修什么福报啊，那这个照地藏菩萨圣像啊，也跟他讲，给你出多少钱呢、啊？啊，照这个庄严的地藏菩萨像啊，让大众啊来供养啊，那你的福报啊就很殊胜了、啊，很大了啊，他听得生欢喜啊，心念转业就跟着转。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诚施功德，行疾除愈，寿命增益。啊，这个就是讲他的业报应该是得重病啊，这个得重病啊，也是有业因果报的啦。那总是啊，跟过去今生呐、啊，造杀生业有关系。那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啊，那当然啊，其他的业也会有得病的缘啊。那像这个贪淫啊，那这个也是得病的一个缘啊。那杀是第一个，那么得到重病总是一个业报啊，离不开业报，业因果报了。那么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做了这个功德，他寿命还没尽，他病就好了。啊，那么不但病好了，寿命增益啊，他那个寿命还会延长，啊，就还延年益寿。啊，下面科注啊，引用止观。此观云：部位二道，人命无常，一息不摧，千载常往，忧途绵渺，无有知量。世间人真有不怕恶道的？这是佛经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相信呐、啊，他当然就不怕。他不知道恶道的恐怖啊，依然啊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旗号欺骗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的是地狱业报啊，拿着佛教的招牌啊，这去欺骗众生了。那这个造的业啊，都是地狱业啊。人的寿命很短促，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忧途绵渺啊，是形容三恶道堕落进去很难出来。无有资粮，就是没有出离三恶道的条件。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缘分。世间多少有财富的人，一生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拿去扶持邪道，不但没有种福，反而招致殃救，反而造罪业了，那就扶持邪道啊，不但没有福报啊，反而招罪业，那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啊，还得要有福的人才能真正修到真正的福田啊。没有福的人，他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福田啊，啊，把那个不是福田认作是福田，把那个真正的福田啊，他认为不是福田啊。这个关键还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再看一下。

面经文，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和堕恶趣者，成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这个人呐、有总是有个命运呐、这个寿命啊，长短啊，也是有个定数。所以这个依照这个《地藏经》依教奉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果报啊，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前面那一段经文是讲依照这样修。塑造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这个病人、一个是寿命还没尽，他还有寿命、但是有业障、他要得这个重病。那么寿命没有尽、他业障消了，病好了、就增福延寿。所以消业障延福寿。第二种是业报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这一生造的罪业啊，必堕三恶道的。能够在临终之前，听闻佛菩萨名号，见到佛菩萨形象，升起真实忏悔之心，改过自新，就能转业，脱离三恶道苦。得生人天福报、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大，能从三恶道、这个果报、就升到天道去了、有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那会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一念心的转变、所以这个是、讲啊，这个业报命尽了、他寿命到了，那寿命到了，如果家属替他这样修修福回向给他，那么他所有的罪障业障应该堕到三恶道、成思功德就承受啊，这个家属给他修的功德啊，他命中之后死了之后啊，就升到人天善道去了，这些罪障都消灭了。那么临终的时候，如果能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净土法门能令一切罪苦众生究竟解脱，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赞叹宣扬。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也只能与净土结个法缘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在这一生中往生，得人生闻到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是多善根。听到净土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依教奉行，这是多福德。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肯真正修行，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少福德、少善根。善根福德虽有，这个缘也遇到了，但是福报很薄、少，这一生还是不能往生西方。下一个机缘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也可能是来生来世，这个个人缘就不一定了。遇到机缘聪明人一定马上把握住，
怎样才能把握住机缘，一切放下？印光大师叫我们把

死字贴在额头，念念想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我放不下的？再看看周边死的人，哪样东西带走？什么都带不走。他印主他在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里印出来流通过。那么印主写这个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就要死了，对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彻底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世间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有放下，依旧有留恋。放下不是在世上一切不做，一天到晚都在念佛堂一心念佛，这个人也要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本分的事，佛一天做一天，虽然做心地清净，丝毫不染浊，这就是放下。今天应该做的事都做到了，明天还做不做，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来接引，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你不要再想阿弥陀佛，我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还不能走那如果你还放不下那佛就走了让你慢慢处理吧。所以念佛人真正念佛人求生净土，他只有今天了，没有明天了。今天自己该做的，通通把它做到。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这个表法的表的，真的是很具体很淋漓尽致。你看他活到112岁，天天干佛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念佛堂，什么事都没做你看往生前一天，他还干到天黑。人家呢给他讲师傅天都黑了，休息吧。这个海贤老和尚说：“快了，快了，这些干完就不干了。”哪里想到他这句话是双关语。第二天一大早凌晨2、3点，他就往生了。到了6、7点，人家请他吃饭喊了没人答应进去房间一看旁边衣服折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走了。大家才想到，昨天晚上原来师父说快了快了这些做完就不做了大家以为说他做完他就要休息了，哪里想到了他到西方去了。你看做到往生前一天晚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念念求往生极乐世界。那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也不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引你看海贤老和尚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听阿弥陀佛安排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他是听阿弥陀佛安排他这个几次见到佛就说他想到极乐世界去那你见到极乐世界见到佛了，哪有人不想赶快去的？那肯定想要早一天去嘛。那佛就是要把他留下来表法你修得不错给后人做榜样那他也就依教奉行了这就顺其自然了，就听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没有来，我们就认真努力多做几天，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寿命还没尽，
多帮助一些人，尽力宣扬净土法门。除此之外，世出世间一切法与我毫不相干。始至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全心全力去做，这样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那么这段经文讲啊，未来是有男子女人，在婴儿或者幼年的时期啊，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就很早过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啊，年纪很小，父母就走了啊。那有一些兄弟姐妹啊，也很早就过世了啊。那么当然自己年纪小啊，那么长大了，想念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些家亲眷属。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是往生到哪一道，现在在哪里，生在哪一个世界啊？如果升天啊，升到哪一天呢？啊，如果升到人道啊，那在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啊，如果堕三恶道啊，那是堕哪一道啊？畜生道、恶鬼道还是地狱道？像婆罗门女、光目女，就求佛给他指点了、啊。他母亲是堕地狱道啊，啊，那这个就是也是有孝心的啊，这个儿女啊。那这个下面就讲啊，这个怎么能知道啊自己父母家属啊往生之后，现在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修学的方法。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想知道自己亲属过世后升到哪一道，佛教导我们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一种啊，一种方法啊，你就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啊，这里列举一二啊，关键呢、啊、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此际的供养是如说修行供养，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供养不在于供品多寡，也不必过分讲求，随分随力啊，随自己的能力啊来办啊这个供养祭。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想到这部经典所有的教诲，不单是这句名号而已，名号里面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义理，义理有理有行，正是大圣佛法所讲的一即一切。一个名啊，一个名号就把整个佛法包含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不退初心，初心可贵啊！现在讲啊，莫忘初心呐、啊。古人说"初发心，成佛有余"，

为什么一般人不能成就？初心保不住，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就懈怠厌倦，心就变了。修学都是形式，真诚没有了，就收不到效果。这个

这个是主要的。主要啊还是在这个心啊，这个真心啊，初心就是真心了。真心的供养，那就感应了。啊，所以关键啊，在这个心态。啊，如果这个修学都只有形式啊，那没有这种真诚心呐、啊，那就收不到啊经典讲的这样的效果啊，就是没感应了啊，因为感完全凭我们的心在感。啊，活菩萨那边的应那是没有问题。好，这一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7。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而犯之。这条出自于谏九论语。子路是孔子的弟子，子路问侍奉君王之道。子路啊，问他的老师孔子啊，说怎么样啊来侍奉君王。孔子回答说了，必须不欺瞒君王，当君王有不对的地方，也要犯言谏真了。这个是孔子的回答，就是侍奉啊君王之道了，也就是不欺骗不瞒骗啊领导人。当领导人他有做不对的地方啊，不怕君王领导人不高兴啊，也要劝他了，劝他要改过来，这样啊才是真正忠于啊君王，忠于领导人。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8敬之群臣境界是王也。敬之敬之，天为显师，命不易哉。

0: 武也高高在上，自降绝世，日见在之。这一条出自于建山茅师。四王啊，是继承王位的王子。敬通警，就是警惕、警戒这个字。贤啊，是明，就是光明的意思。师是以助词。自降啊，是升降，上下。自就是由低处向高处走，与降啊是相对的。事同事，做事的事啊，那个字的意思一样。敬之一诗，就敬之这一首诗写的是群臣啊尽忠言，以诫勉即将继位的周成王。这些忠臣啊都尽言了，就是劝即将啊要继承啊王位的周成王。周成王长大成人了，周公位置啊给他来继承。这些忠臣诫勉他的内容是要敬慎啊，要敬慎啊，你要登上这个王位啦。那登上王位啊，要恭敬，要谨慎，不能啊轻忽。上天有眼是那样明亮啊，这是形容比喻啊，好像啊上天有眼像太阳那样明亮。我们一般讲老天有眼，保有天命啊不容易啊。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上天运行日月，行使自己的职责，明察一切，天天啊监视着我们，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感应篇讲啊，天地神明啊在监察，要敬慎，要敬慎，要恭敬，要谨慎。啊，这是周成王即将继承王位，这些忠臣啊给他的谏言，啊，也是给我们的谏言。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敬慎，要谨慎。上天天天监视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职责。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己弦89推弦让能束关乃和举能其关为尔之能称毁其人为尔弗任。这条出自于谏二上书。这条讲互相推言让能，百官就会和谐。你推荐了贤能的人来担任官职，这便是你的贤能。所以这个举贤受上赏，古代你能够举出贤能的人啊，推荐贤能的人出来做官，皇上会赏赐你，你就是贤能的人了、你能够推荐贤能的人来担任官职，你就是贤能的人了。不是贤能啊，你不认识贤能也不会推荐贤能啊，所以你能够推荐贤能的人出来担任官职，这便是你的贤能。你若举用了不能胜任其官职的人

0: 这也就是你的不称职。如果你举荐的人啊，他不能担任那个官职，他无法担任那个职务，他没有那个能力，这个就是你不称职了，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了。所以举贤能要认识人，认识了真正贤能的人啊，要推举，要推荐，不是贤能的人，你不能去推荐。你推荐呢，让他担任了那个职务，他没有办法胜任那个职务的工作，做不好，你就失职了，不称职了。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九实，包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四路于齐，常为名大夫，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包叔能知人也。这条出自于见十二史记下，多是称赞重视的意思。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之后，自己位居管仲之下，这个非常不容易了，非常难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一般人都是想自己在高位，推荐人也不可能让推荐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之上了。但是鲍叔牙他认识管仲，知道管仲是个贤能的人，是一个贤才，所以推荐给齐桓公自己居下位，这个不容易。鲍叔牙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有许多成为齐国著名的大夫。那么鲍叔牙他推荐管仲给齐桓公，九合诸侯抵御外侮这个孔子都赞叹。如果当时没有管仲，九合诸侯这个联合诸侯抵御外族的侵略，那汉族的文化就没有了。这是孔子非常赞叹管仲的地方。可见得管仲他真正是一个贤才。但是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德，而称赞鲍叔牙能够辨识举荐贤才。鲍叔牙能够知道管仲这个人是贤才。他能够认识他能够举荐。而且在自己的位置之上，所以天下人都称赞鲍叔牙，连孔子也是称赞鲍叔牙，所以举贤受上赏，你能够举用贤能的人那么为国家为人民来服务奉献，那必定受到上面的赏赐，所以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享这个鲍叔牙的福报了。那么我们一个团体也是一样的，你能够举贤才为这个团体来服务，那这个团体的业务就能蒸蒸日上了，这个是修福了。那反过来如果去障碍贤才那这个果报也就很不好。

0: 贤才，那就是修福了，积功累德了。障碍贤才，就是造作罪业了。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发现有贤能的人呐，啊，我们位置都可以让给他。啊，他做的比我好，啊，那我推荐他出来。应该啊，要这样做。啊，所谓啊，让位于贤呐，啊，这个是鲍叔牙呢做给我们后代的人呐，啊，来效法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己贤91。夫推让之风习，尊敬之心生矣。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贤能之人日渐推举，尊敬之心生，贤能之人日渐谤毁。夫争则之欲自先，慎勿能则之先，不能无悔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这条讲推贤让能的风气消失，竞争追逐名利的心就生出来了。孔子说，在上位者能谦让，居下位者就不争夺，表明谦让之风如果不兴，百姓就必然要互相争夺。如果谦让之道兴起，贤能的人就会一天天被举荐上来啊，那么一天一天的，贤能的人就会不断的被举荐上来，举荐给上面的领导。那么这是谦让啊，这个风气兴起，贤能的人啊就会不断的啊被举荐。竞争追逐名利之心升起，那反过来啊，竞争啊，斗争啊，啊追逐名利啊，追名逐利的心啊升起来了，贤能的人就一天一天遭受到谤毁。就是遭受到毁谤了。这是由于啊，竞争者受欲望的驱使，想让自己居先，就记恨比自己贤能的人居先，所以不能不毁谤贤者。这个竞争的人啊受到欲望啊的驱使，那么自己啊想要争夺啊那一个官位啊，那个位置。那么像现在这个民主选举啊，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就是这样的，他要争取那个位置啊，选县市长啦，选总统啦，他要得到那个位置。为什么要得到那个位置？也就得到那个位置有名利啊，啊，所以追逐名利的心升起来了啊，这个风气兴起来了，那么就竞争了啊，竞争提升就斗争了，不择手段了。那么这样啊，贤能的人啊就一天一天遭受到毁谤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国家的选举，那么都是攻击毁谤对方啊，来标榜自己啊，自己啊就会记恨啊比自己贤能的人啊，这个是必然的。现在我们学习到这一条啊，看看现在的选举啊，特别在台湾的选举啊，大家一看呢、啊、就很清楚了。每到选举啊，那就互相攻击毁谤了。那么这样呢，真正贤能的人啊，往往啊被抹黑、被毁谤，他就选不上了。那么贤能的人选不上，不贤的人选上了，那这个就是国家人民的损失了，损害到国家人民了啊！所以要这个兴礼让啊，让位于贤啊，别人比自己有能力，我们就让人啊，自己不要为了追逐名利啊，那么去争啊，去毁谤贤者，所以。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好，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是己贤92。夫举无他，为善所在，亲疏一也。这条出自于建六春秋左氏传下。举荐人才没有别的标准，只要是贤能的人，无论关系亲疏，一视同仁，就是己贤的一个标准了。己贤的标准呢，就是贤能的人。那无论呢，是自己的亲戚啊，或者不是自己的亲戚，只要他是贤能的人呢，那么就要己荐了。自己的亲戚不是贤能的人，不能己荐；不是自己的亲戚，不是贤能的人，也不能己荐。如果是贤能的人，不是自己的亲戚，要己荐；自己的亲戚也要己荐。所谓啊，内己啊不必亲啊，外己不必仇，这是己荐贤能的一个原则。所以无论亲疏了，这个主要是贤能了，那这个是一个原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己贤93。凡人各贤其所悦，而悦其所快，是莫不己贤。或以治，或以乱，非治遁也。求同于己

0: 舌，即未必贤，而求与己同者也，而欲得贤，亦不讥矣。这条出自《谏四十一淮南子》啊，这里贤呐、是动词，这个意思啊是认为是好的。那下面这个文诸贤的这个贤呢、是指贤人。那这一条讲啊，人们都认为自己喜欢的就是贤才，而所喜欢的又是自己感到痛快的行为。世人没有不举荐贤职的，可是有的因此达到国家的治平啊，国家呢治得很太平，有的呢却导致了国家的混乱，有的啊治得啊国家很乱，这不是他们自己故意举荐有失，而是因为其访求的是和自己一类的人，自己未必是贤能之人，却访求和自己一类的人，而又希望得到真正的贤才，那便相去甚远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4。文子问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进行之天下福。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这个单元是贵德啊，那么德啊，道德的德，德啊最可贵。这一小节啊是上道，上是崇尚，道就是道理，道德啊，也就是崇尚道德。文子向老子请教道，请问这个道了。那么老子回答说呢，关于道，小小的实行便会得到小福。这个老子回答文子啊，你问有关这个道啊，你小小的去实行这个道，那就会得到小的福报了。广泛的实行便会得到大福。大行啊，就得大的福报了，就是这个道啊，广大的去推行，你就得到大福报。完全按这个道行事，那全天下的人都会归服了。这个道家老子讲啊，道法自然，那么顺应自然就是健康的，就是正确的。违背自然，那么就不健康了。所以道它是自然的一个规律，道法自然，那才是健康的。如果违背自然呢，那就问题很多了。那么这个我们做人处事啊，依照这个道，依照道德准则啊，来做人处事，必定啊得福报了。所以完全呢、用道去实行啊，全国实行，那么全天下的人都会归服。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

0: 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5。国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礼社也。故德生道者，虽小必大，有王争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这条出自《谏》35文辞。礼社是讲不行仁义之道啊，这个礼就是道啊，道啊就是道德仁义了。礼社就是不行仁义之道，征就是迹象、预兆，我们一般讲征兆。事啊就是依赖、依靠，轻是轻视。这条讲啊，国家能够延续下来的原因，是由于遵循了符合道义的治国之道。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不行仁义之道。因此，得到国家长存之道，虽然是小国，也可以发展壮大。有灭亡的迹象，虽然是强盛的大国，也必定会失败。国家要灭亡，即使强大也不足依靠。治国之道得以实行，即使小国也不可轻视。所以国家长存的原因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国家弱小。国家灭亡的原因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国家强大。所以这条讲的重点，就是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它能不能长久延续维持，关键呢在于得道，有没有道德仁义啦。这个国家的政策啊，有没有实行啊道德仁义，不在国家的大小。啊，如果这个国家很强大，但是啊，这些政策所作所为都不符合道德仁义，虽然大也会灭亡。国家虽然小，但是它实行道德仁义，它也会发展壮大，不在于小。关键呢，在于啊，有没有得道了，有没有道德仁义。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世界各国，用这个原理原则去观察，就知道这个国家将来啊会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去看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实行道德仁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制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6节奏行二受天之法以汤积德以望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利其逆之害身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这条出自于建十八汉书六积德指积累仁政或善行这里原文啊顺之何起这个何啊注解有注明啊应该是利厉害的利可能是古时候啊他刻字啊刻错了因为啊如果用和这个字啊跟下面这一句害就不相对了应该是利跟害注解有注明但是他这个原文还是打和注解有注明啊应该是利这条讲夏桀和商纣作恶受到上天的惩罚夏朝跟商朝啊末代皇帝啊造作恶业了所以受到上天的惩罚亡国了夏禹和商汤积德因仁义受百姓拥护而称王夏朝跟商朝开国的皇帝啊就是大禹还有汤他们是积德了实行啊仁义道德啊，所以受到人民百姓的拥护而称王。由此来看，上天的恩德是没有偏私偏爱的。顺应天道，利益就会兴起；违背天道，祸害就会发生。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准则啊！天地无私啊。顺之利身逆之啊害身啊所以我们要顺应天道那么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要顺应天道那每一个人呢、啊、所作所为也都要顺应天道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7。人之情，欲受而勿邀，欲安而勿委，欲荣而勿辱，欲逸而勿劳，是欲得，是勿除，则心是矣。是欲之得也，在于慎理，慎理以自身，则身全矣，身全则寿长矣。慎理以治国，则法立矣，法立则天下服。故是心之物在慎理。这条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慎理啊，是依循事理。慎啊，等于任，就是依凭依据的意思。身

0: 全是保全生命。这一条讲啊，人的常情都是希望长寿而厌恶夭折，这是人之常情。希望平安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屈辱，希望安逸而厌恶劳累。以上四种愿望能实现，四种厌恶能消除，心情就会安适了。四种愿望的实现在于依循事理，依循事理来修身养性，生命的本性就得以保全。生命的本性得以保全，那就能享有长寿了。依据事理来治理国家，那么法度就能建立起来。建立了法度，则天下之人就会顺服。所以使心情安适的关键在于依循事理，不能违背事理，不能违背常道来做事。事情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依事理来做事，事意就可以得到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一上道98妖由人生也，人无信焉，妖不自作，人气长则妖兴。这条出自于后补见识春秋左氏传上。妖是指反常怪异的事物，信人无信焉，这里念信的因，是指过失、罪过、缺陷的意思。这条讲啊，深虚回答鲁庄公说，反常怪异之事物的产生是由于人造成的，人若自己没有罪过，反常怪异之事物不能自己兴起，人丢弃了常道，反常怪异之事物就会产生。这条是深虚回答鲁庄公的话。妖就是指一切啊反常的事物。我们看到啊，现在整个世界啊天灾地变，这个三年来啊新冠状疫情的传染啊非常严重，这是很严重的一次瘟疫。这个瘟疫啊，再加上其他的天灾地变，地震啊、水灾啦、火灾啦等等的战争，这一切的灾难，还有看到了气候反常了，该冷的地方不冷，不该冷的地方冷了，南北极冰山啊快速融化了，气候反常，这一切的反常现象。灾变都是人类造作罪业产生的，人气长则妖兴，人不遵守常道了，不遵守五伦五常这个常道，不作妄为啊，这些怪异的事物啊就不断的产生。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

0: 增长，华实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9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端也，尤其有是体也，有是事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恻隐是同情怜悯的意思，一般讲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端是开端开始。这一条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怜悯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也就是说不是人了，他没有人性了。对恶行没有羞耻厌恶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谦逊谦让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明辨是非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啊。那么这个啊，是讲这个事端呢、是做人呢、基本的一个条件呢、同情怜悯心呢、是人的开端。这个人呢、孔子的教学啊，主张仁，在佛教啊讲慈悲的。那么慈悲跟仁，就是一般讲啊有爱心呢、同情怜悯心，这个是仁慈的啊一个开端。羞耻厌恶心是义的开端，羞耻厌恶的心呢、是义的开端。羞耻就是不好意思了，对不起人，有这个羞耻心呢、这个是义的开端。谦逊谦让心是礼的开端，我们一般讲礼让，礼呀、就是自卑而尊人，自卑而尊人就是谦逊谦让，这是礼的一个开端。辨别是非心是智的开端，能够辨别啊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这个是智慧的开端了、智慧啊从这里开始了。人有这四个善良的开端，如同人有四肢一样，都是生来啊便具备的。我们人啊生下来就有四肢啊，有手脚四肢，那么这个四端呢、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四肢一样，生来啊就是出生就具备四肢。有这四个善良的开端而认为自己不能行善，就是贼害自己本

0: 善的天性，自暴自弃了。事端是每个人都有，如果认为自己不能行善，那是贼害自己本来的天性了。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的，没有说不能行善的，本来啊，本性就是善的，当然啊，是可以行善，所以不能啊，自暴自弃。作为臣子，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善，不劝谏君王改正，就是贼害自己的国君，陷国君于不义啊。这是讲啊，做一个臣子，认为自己的国君啊，领导人啊，他不能行善，不去劝谏啊，国君领导人改正错误，这个就是贼害自己的国君啊。你看他错了啊，他有一些不好的政策，不劝谏啊，不提醒，就是害这个国君啊，害这个领导人啊，陷这个国君领导人于不义了。这个是作为一个臣子啊，不能这样做的，要尽到啊劝谏的责任，不能说我讲了他也不会听啊，就不劝谏了，一定要劝谏。如果三劝呢、不接受啊，那就暂停了，先不劝了，一定要劝，不能啊通通没有劝谏，就认为啊这个国君呢、他不能行善，你都没有去劝谏呢，怎么知道他不能行善？所以必须啊先尽到啊一个做臣子的劝谏责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呢？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脸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我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锁那么每一只锁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现在先听我讲这个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本的没有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我们一般讲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那么有一部分是这个天魔波形在第六天这个魔这个字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是梁武帝改的原来魔是折磨那个魔 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魔啊，有这个、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啊，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啊，他说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啊！啊，就是人啊，遭受折磨啊，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啊！啊，比如说啊，生病了，啊，那个病啊，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就在那边痛苦折磨。啊，有一些人呐、啊，啊，甚至想要自杀，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呐、啊，被这个病魔折磨的受不了，啊，就想自杀了啊，甚至啊，希望要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啊，所以梁武帝呀、啊，啊，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啊。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啊，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啊，说遇到鬼啊还好一点啊，比受折磨还好一点啊，啊，看到那个折磨的魔啊，啊，那真的太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魔啊加一个鬼啊，那么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啊，啊，魔跟鬼啊，啊，都会连起来联想啊，啊，就是讲魔鬼魔鬼啊。那么魔的意思啊，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啊，他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啊，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啊，那个折磨啊，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啊。

吧，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啊，我们都逃不出魔掌。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讲啊，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啊，啊，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啊，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啊啊，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啊，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啊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啊。那现在呢，哦，买的服装啊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啊，两只腿那个破的啊，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啊，那个以前啊我们叫打铁裤啊，那个是牛仔啊，是美国西部牛仔啊，骑马啊，那时候跟印第安人啊抢土地啊啊，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啊都是那个打铁的啦，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叫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啊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啊。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啊，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啊，我今年去德国啊看到有破后面的啊，这个听说啊还蛮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魔啊，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啊，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啊，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啊，所以天魔啊在佛法来讲啊，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啊。那不是啊，天上啊掉下降一个魔啊，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啊，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和尚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呀。所以你在网络上放那个讲经的，就抢我的地盘呐、啊，他是那个是他的版权呐、啊，啊，后来老和尚跟他讲了，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啊，不要净干坏事，啊，将来啊福报享尽了、啊，要堕地狱了，因为魔天魔有福报啊，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啊，啊，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

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掉。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折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伏这些魔了啊，降伏这些魔。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伏嘛，啊，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啊，不然都是污染的啊，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啊、我们三皈依 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啊，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啊，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啊，佛法是内学内典，啊，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啊，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啊，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哦，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啊！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啊，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啊！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之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啊，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啊。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

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呐 啊，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啊，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啊，都为自己想啊，不为别人想啊，那就是造恶业啦，自私自利啦。啊，这个了凡四训啊非常重要啊，凡是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啊。啊，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啊，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世。

次爆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爆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爆，又加一点，那越爆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与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了，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啊，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件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件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啊，在岭南的时候了，在广东岭南呐、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呢、啊、听了大为惊讶，啊，说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呐、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
是到

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皇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种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屋主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

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全通了。一波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啊，偶尔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公案啊，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啊听到啊见到啊，那么随手啊就用笔给他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 啊记载中乡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啊这个官啊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中乡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坛啊，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坛啊。啊，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啊，啊这个啊什么都拜的啊。那有事情啊啊，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啊啊，这个有一个慈惠堂啊，慈惠堂，那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啊，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了 啊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啊，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啊，这个会有胡鸾呐 啊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啊，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机斗逃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啊，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啊，现在讲套路啊，套好的啊，在讲啊，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啊，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啊，那个胡鸾啊，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啊，这不信神不信鬼啊那种人啊，就附在他身上啊，然后他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啊，那个神离开了，他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啊。

来了，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啊，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啊，只要找到他，啊，那他就跑不掉了，啊，啊，如果他要反抗，啊，那到那边呢，啊，就被处罚，啊，在桌子底下蹲着，啊，会被处罚，啊，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胡姬，啊，那这个胡姬啊，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啊，那看多了也有经验了。啊，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多了我也知道啊，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般啊，他不是那种专业的啊，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啊，这个我都实验过啊，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啊，忘了讲的这个啊，耽误我们讲经了啊。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实验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由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啊啊，木由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了，来到这个鸾坛了，画一刀云，将杀于雪月，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鸾坛啊，它有个沙盘。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有一些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呐，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亭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亭血怨，要报怨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啊，那么这个中等代求解怨啊，这个中香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亭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呢？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灾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上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啊，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胡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
问怨颠磨，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鬼啊，跟这个沈细田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磨就是始末了。这个来龙去脉到底 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啊，这个鬼的名字叫朝天喜，姓朝，叫朝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生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杖毙，故所命。那这个沈细田啊，前生是这个朝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朝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杖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脱下去打40大板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来活活被打死，杖毙，故所命。那那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啊，这个上司城隍啊，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他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7年，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啦，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霞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沈金氏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沈细田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啊，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朝啊，劝这个朝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细田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5月为度啊，一天念50遍，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前写心经50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啊。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化给这个朝天喜啊，解这个怨。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朝天喜
啊，那朝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旭廷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五十遍心经，抄五十遍心经啊，五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啊，这个五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林，就是说土地神呢、啊、又降临这个鸡坛了、啊，胡乱了、啊。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鸡中排解。”啊，当时啊，这个朝天喜来啊，他拿着这个刀，他要你的命啊。啊，但是我是把他这个刀藏起来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金汝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父所刀啊，啊，这个朝天喜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沈拜谢忏悔，前诵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旭廷啊，拜谢忏悔了啊，那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五十遍，抄五十遍。啊，抄五个月，念五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啊。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三分钟啊，啊，念一遍三分钟。啊，所以念五十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来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呐、啊，那个要护国息灾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时，当与师无畏守。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

不管走到哪里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思无畏首。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思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思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诚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思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啦。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也极度不安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那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哎。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了，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他也要报复啊。那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
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

他不信的、啊，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他就有，你不信他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他有，你不信他还是有，那他事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重要忏悔啦。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这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呐、啊。就慢慢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了，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啊，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 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啊，啊，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呐 啊这个当与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来摩尼宝珠啊，那个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啊，也息息相关的。
啊，也息息相关。

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啊。啊，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譬如我们身体这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 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那么这个心理啊，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啊，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啊，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啊，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世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呢？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

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那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那这个就是哦，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吗？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啊。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啊。啊，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这个也要明白啊。热毒病求清凉啊！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热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热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啊，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冠一职者，当以宝弓所。啊，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啊！啊，这个官呐、啊、要升迁啊！啊，这个职务啊要调升啊！啊，有很多人呐、啊、在官场 啊，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啊！这个当官呐、啊，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升官啊。那么这个职务啊，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啊，他希望他这个职务啊也能提升啊，提升了、啊，那么就更高的薪资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 啊，一般人都想求的啊，做官的想升官啊，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呐、啊。要求的
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如果用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经文讲的啊，我们要去应当啊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啊，宝弓那一只手啊，你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这个龙观一直，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所以真正啊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像现在在选举啊，大家在拼的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 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剑手。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要求生西方的人。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也发心来学习那我们都可以称为诸善朋友了这个朋友志同道合才叫朋友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啦，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这个没搞清楚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原来朋友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朋友我们今天认识了喝喝酒了那个叫朋友那个不算朋友朋友在五轮之一五轮第一轮是
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嗯，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生不出来啊，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五伦第一伦就夫妻嘛，啊。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教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不，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呐，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呢？那印主讲的没错啊，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所以当年呢，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这个满居士啊，梁慈林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

所以现在要找珠算朋友就很难啊。那找珠恶朋友，那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啊，李老师的学生办了16年也办得很成功啊，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啊，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啊，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啊，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啊，能够多办一些啊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啊，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啊，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啊，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我们每个人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这个四大都有病啊，84000种病，那病很多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 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阳之手啊。那这个阳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那个阳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这个拿阳之的啊，拿阳之，所以我们洒净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阳有拿阳枝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阳枝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阳枝的这个观音像啊，拿阳枝的观音像啊，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阳之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也很多啊，他至亲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阳枝给他滴几滴净水，他醒过来病就好了的确有这种感应这个自成感通自成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我们非常需要的这个。身上的病痛特别现在的人病特别多特别多所以现在特别需要观音菩萨拿着阳枝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这个病也是很恐怖的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生老病死都是怖，都是恐怖这个病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最怕呢病苦折磨那这个要求观音我们应当

观想阳之手啊，阳之静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无意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这个沈一鸣、黄胜航、于清文、韩正宏、叶建仪、刘正富、许宏斌、洪宏军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上。我们看经文57页，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
1: 若为降服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守。
0: 那么宝剑这个我们传统这个世俗我们常常看过去一些这个除妖怪的都是用宝剑用宝剑所以这个宝剑，那么它是降服这些魍魉鬼神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受到这个魍魉鬼神侵扰，不得安定这个就要请这个观音像这个千手千眼观音像那么这个像当中有拿宝剑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有把这个图案印出来这个图案在大藏经都有这个图案印出来。那么要修这个法那么就找这个图案去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支宝剑。就是观想那么观想心要专要定就是求观音菩萨加持那么来降服这些魍魉鬼神就观想观音菩萨手中拿的这个宝剑这一只手观想这只手自诚感通如果自诚恭敬的观想求观音菩萨必定有感应必定能够降服这一切的魍魉鬼神那么这个在历史上这些感应故事也很多那么魍魉不是只有古代有现代还是有甚至更多甚至更多。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八尺罗锁。那么每一只锁都有它的图案。我们这一本没有印那个图出来我记得大家手上这个本都有那个现在大家先听那个下课你再去找看你要哪一只手你要求什么现在先听我讲这个那个小本的有，那我这一本大

大本的没有啊，所以那个小本的，大家也可以请回去啊。若为降伏一切天魔神子啊，我们一般讲啊，天魔，特别是指我们这个三界，欲界天、第六层天啊，那么有。一部分、是这个天魔波形、在第六天、这个魔这个字、在我们中国古字是下面、石头那个石，就是折磨的磨，那下面这个改成鬼，相传呐、是梁武帝改的，原来魔是折磨那个魔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魔有这个、多了这个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鬼这个字，相传是梁武帝造出来的。那梁武帝为什么这么造呢？他说人受到折磨比遇到鬼还恐怖就是人遭受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那边折磨比如说生病了那个病要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就在那边痛苦折磨有一些人甚至想要自杀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得病的人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受不了就想自杀了甚至希望有安乐死了等等的这些所以梁武帝他看那个魔折磨那个魔他说比遇到鬼还恐怖所以呢，他把它改成鬼了说遇到鬼还好一点比受折磨还好一点看到那个折磨的魔那真的太恐怖了那么这个魔加一个鬼那么也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一般讲魔跟鬼都会连起来联想就是讲魔鬼魔鬼那么魔的意思就是折磨人的意思它会折磨人那折磨人那很多方面不是说遇到鬼很恐怖那个折磨实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受折磨的太多了那么我们都生活在魔的手掌当中我们都逃不出魔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他说现在服装设计师那就是魔那不断的有新的服装出来流行了那你就要赶快去买了没多久他又出来一个新款的了你又要赶快去买了那你赚钱就要一直去买这个新的服装那现在呢买的服装我也看到过这个买破的裤子两只腿那个破的
以前那个裤子我穿过，

啊，那个以前呢，我们叫打铁库，啊，那个是牛仔啊，是美国西部牛仔啊，骑马啊，那时候跟印第安人啊抢土地啊，穿的那个牛仔穿的。那在我们台湾以前呐，都是那个打铁的了，都穿那种裤子，那比较坚固一点。那个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啊，以前我们都穿那个。那真的呢，穿到破了，就是膝盖露出来。我穿过了，那我不是去买的，是好的，穿到破啊。那现在是买来就破的，现在是这样的啊。哎，那么听说那个还蛮贵的，哦，那个还不便宜啊。那么在台湾，我看到破前面的，我今年去德国啊，看到有破后面的啊，这个听说啊，还蛮贵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魔啊。你好好裤子不买，你买那个破的，而且还比一般好的裤子还贵。啊，你赚钱就是来买那个，啊，你跟人家赶流行，他不在折磨你吗？那比遇到鬼恐怖啊！啊，所以天魔啊，在佛法来讲啊，就是我们外面的。所有的诱惑都叫天魔啊，那不是啊，天上啊掉下降一个魔啊，那个张牙舞爪的下来，你不要想象到那一个啊，凡是外面的诱惑，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诱惑我们，那个通通叫是魔。啊，那么现在最折磨人的是手机啊！我们老上讲啊，那个是大魔王啊，那个魔王啊！但是那个手机啊，如果用来用弘法，那倒是很好的工具啊！啊，所以我们老上就利用这个来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那有一次啊。天魔波旬啊，下来啊，给我们老上讲，你怎么抢我的地盘呢？他没有啊，我没有抢你的呀，是你在网络上放那个奖金的，就抢我的地盘呐，哈，那个是他的本钱呐，后来老上跟他讲了，哎呀，你要做点好事啊，不要净干坏事，将来啊，福报享尽了，要堕地狱了。一个魔，天魔有福报啊！但是享福的时候啊，不知道在修福造恶业，那福报享尽，那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做点好事啊，也给天魔波旬啊立个牌位跟他沟通啊，跟他协调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诱惑我们的实在太多了，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在勾引我们起心动念啊，诱惑我们，这些通通是属于天魔啊！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一个人逃得了啊，厉害吧啊！哪一个逃得了啊？逃不了。那么这里啊，讲降伏一切天魔者，这个讲一切就包括所有的了。啊，凡是会折磨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迷惑颠倒，那么通通属于天魔。当以拔指罗锁，啊，那么你就找这一锁来观想。啊，那么你就可以这个降服这些魔了，啊，降服这些魔。

那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啦，我们给它用来讲经弘法，讲一些正法，那这个就是降伏嘛，起码也注入一股清流嘛，不然都是污染的啊，这个染缸当中啊，也注入一股清流嘛。所以观想这只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降伏啊？天魔在佛法讲，天魔外道，天魔外道。我们三皈依啊，这个皈依证上面写的啊，那么皈依佛，从今日起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天魔外道。那么什么是天魔外道？凡是会诱惑你的，教你心外求法的，都是天魔外道。佛法是内学内典，佛的经典叫内典。内典啊，是教我们往内心去求，不是教我们往心外去求。往内心求，那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你往心外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求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做生意，我要赚钱，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如果按照你的计划，当然没有什么变化啊，可以顺利的赚到钱，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你算得好好的，到时候突然来一个阴年，你整个计划呢就变了，原来赚钱变成亏钱了，那是什么呢？你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命中没有啊。你命中没有财库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没有这个果报啊。那你头脑再好再聪明，你也赚不到钱啊。你过去你没有种这个因嘛，现在当然不会有这个果报啊。过去种的因都是坚定兼贪，要占人家便宜，自己不肯吃亏啊，总之在算计别人啊，这一生啊就得贫穷下贱的果报啊。所以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说，从心而觅，感悟不通啊，从你自己心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求不到的。这个又有一句话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你不能心外求法啊。六祖也讲啊，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方寸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心呐，一切福田没有离开你这里啊，你存什么心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念头啊？是自私自利，还是利益大家啊？你起什么样的念头？为大家那就是修善，为自己那就是造恶啦。都为自己想不为别人想那就是造恶业啦，自私自利啦。这个了凡四训非常重要凡四

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心外求法，我们连改造命运我们都求不到啊！真的像这个《了凡四训》讲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啊，你命中有多少该你的，你就会得到；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从内心求啊，你命中没有，也可以求到。啊，那这个求就有意义了嘛。啊，所以要往内心求，你不能往心外去求，要回头反省自己，往内心求，啊，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这往内心求，啊，求成佛都求得到，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会求不到呢？啊，所以天魔外道也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讲他求的方向不对了。啊，要往内心去求，他往心外去求错了，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去骂人的。啊，那么这个天魔外道他修学错了。我们跟着他学，那当然啊，他错，我们也跟着错了，啊，所以不能去皈依天魔外道了，啊，所以怎么样降服一切天魔神子啊？这个是密法的修持啊，求佛力加持啊，但是显教来讲啊，我们也是要明白一点道理啊。啊，下面一段啊，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除手。啊，这个怨敌呀，怨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家债主啦。啊，敌是敌人啦。啊，冤家债主敌人。啊，那冤家债主过去是啊，我们去伤害他，他要报复啊，冤冤相报啊，啊，冤亲债主，冤冤相报。那怨敌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啊，小则个人，大则啊国与国之间啊结下的这个冤业。啊，要怎么化解？啊，那么这个摧伏就是化解这些怨敌了。啊，如果这个怨没有化解，那么真的是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一次报的比一次惨啊，每一次报的都会加一点啊，他又要回过头又要报又加一点，那越报越惨烈啊，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俗话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恩义报，怨义忘。啊，这个人家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想报恩；对我们有怨，啊，尽量把它忘掉。啊，不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怨敌找上门来了，啊，这个当与金刚出手。啊，金刚也是降伏的。
啊，金刚能够摧伏一切，啊，那所有的都不能够去摧伏金刚，啊，那金刚啊是最锋利的，啊，用这个金刚来比喻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呢？什么是金刚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为什么用《金刚经》？啊，般若就是金刚啊，啊，能摧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摧伏。啊，唯有金刚般若，就般若智慧了。啊，所以佛法的中心就在般若，啊，般若智慧。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圆满啦，啊，有同修也希望啊，啊，请我来带大家学学《金刚经》啊，啊，那我们才懂得啊，佛法讲的金刚是什么啊。如果你不讲金刚是经，实在讲啊。六百件大般若经都是金刚啊，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这个是六百件大般若当中的一卷啊，就是它的精华啊。那么《金刚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啊非常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啊。就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听了开悟了。后来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呀、啊，去求印证。啊，五祖要传衣钵给他呢，也是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当下他就大彻大悟。啊，他在这个。广东潮汐啊，啊，在岭南的时候了、啊，在广东岭南呐、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职业，就是到山上砍柴下来卖，那奉养他母亲。啊，那有一天这个砍柴下来啊，到这个街上啊卖啊，听到客栈啊客人念《金刚经》，他在那边停了一下。听了他大悟了，那念的人没有开悟，他听的人开悟了。对，进去问那个客人呢，念的什么经啊？啊，他念的《金刚经》。然后他就跟他讲啊，这个刚才听到他念经的经义，那个客人呢、啊、听了大为惊讶，啊，这他不是普通人，啊，就劝他去黄梅啊参五祖。啊，而且还拿十两银子给他安家费，啊，给他母亲啊做安家费，护持他去黄梅。啊，那么在岭南呐、啊，那个时候是广东很偏远的地区，那个时候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大悟，但是还没有彻底。啊，是到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在对黄啊聪明，啊，每一天呢聪明啊共种做苦工啊，八个月后啊，五祖啊这个有一天三更的时候啊，啊都大家都睡了啊，就找他到他的方丈室，再给他讲《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大彻大悟。那个时候才彻，在岭南啊，听人家念经是大悟，还没有大彻大悟。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彻大悟彻底悟了，后面不用讲，他神通了，一波传给他，叫他赶快跑啊，不然人家会害你啊。啊，因为六祖他在《金刚经》开悟，所以这个《金刚经》就变成很有名气了。
再讲到《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界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纵然没读过也听过了，《金刚经》啊。啊，那么《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那么《心经》啊，又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精华当中的精华，更短。那么《心经》我们做法会的常常念，大家都念得很熟了啊，《心经》啊，那么这里。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刚才翻一翻啊，偶尔也看到一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啊，这个公案啊，是出在一本《见闻随笔》啊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叫《见闻随笔》啊，见就是看见了，闻就是听到，自己。亲自见到或者听人家讲听闻啊，见也是闻啊，随笔啊，就是啊听到啊见到啊，那么随手啊就用笔给他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新闻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 啊记载中乡文太守啊，有个太守啊，太守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啊这个官啊是一个地方官的官名，这个姓钟的乡文，钟乡文太守胡鸾啊，那么这个太守他也常常去鸾坛呐、啊，胡鸾胡鸡啊，这个鸡就是鸡桶啊。这个胡鸾在我们台湾里很多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带我去那个鸾坛呐、啊。啊，这个我母亲以前也是神也拜，佛也拜，反正通通拜啊，有庙就拜啊，有香就烧啊，啊这个。啊，什么都拜的啊，那有事情啊啊，那么我们住的五堵那边啊啊，这个有一个慈惠堂啊，慈惠堂，那松江这边也有一间慈惠堂，那这个比较小，那这个啊，有什么事情就我母亲就带我们去问了 啊，那么大事小事通通去问，然后有一个女众啊，穿了那个办事的衣服啊。这个会有胡鸾呐、啊，啊胡鸾。那么他那些胡鸾的人啊，他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台湾专业的叫党机斗逃了，那个是比较专业，专业有时候会比较有作假了啊啊，就是两个人在套好的啊，现在讲套路啊，套好的哈、啊，在讲。啊，他那个没有，因为他那个都是什么企业家啦，那最不相信的，啊，我们一般讲很铁齿的，不信神不信鬼的，啊，那个胡鸾啊，就偏偏去找那些牙齿很都是铁做的那种人啊，啊，这不信神不信鬼啊那种人，啊，就附在他身上，啊，然后他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到他那个庙里面去，啊。啊，那个神离开了，他说你怎么来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莫名其妙跑到这边来啊。啊，后来呢，这些很铁齿的企业家呢，也都相信了。啊，好像他不去都不行的。啊，只要找到他，啊，那他就跑不掉了啊。啊，如果他要反抗啊，那到那边呢、啊、就被处罚啊，在桌子底下蹲着啊。会被处罚啊，这些我都亲眼看到的啊啊，所以这个胡姬啊，那这个胡姬啊啊，因为我
啊，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常常带我去啊，那看多了、啊、也有经验了、啊。啊，有神没神的装的还是真的，看透了我也知道啊，这个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啊，看他的讲话，这个是装的还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般啊，他不是那种专业的啊，那一般他是在做生意，他也不懂那些，那些都是真的啊，这个我都实验过啊。啊，有没有神我都实验过，过去我讲的故事啊，忘了讲的这个啊，耽误我们讲经了啊。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啊，试验啊。啊，的确有神。啊，所以印证了佛在经上讲哦，那个神众很多啊，的确。那么这里讲胡鸾鸡云啊，那这个鸡童就出来了，啊啊！呼木有沈旭亭来，啊，那么这个沈旭亭可能是这个太守的一个幕僚吧，啊幕友，啊姓沈啊，沈旭亭啊，这个胡鸾啊，这个鸡童啊，这个神附在他身上，他就讲话了。啊，要去找这个沈旭亭来。啊，这个沈字啊，沈旭亭来了，来到这个鸾潭了。画一刀云，将鲨鱼血液。啊，都画一次刀了。啊，那么画呢？这个我也看过，这个鸾潭啊，它有个沙盘，会在沙盘那边画。啊，有一些是写。啊，尤其是写这个字的啊。那么这个神下来啊，神的层次也很多啊，有了比较高层次的了，那就比较文静。那比较低阶的神啊，那就可能就蹦蹦跳跳的了啊。这个低高阶的神降坛的几率比较少。那一般的神啊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鬼来附体了。啊，那么这个沈旭亭来呢，画一只刀啊，就讲啊，要杀这个沈旭亭血宴，要报宴。啊，那么等于是要他的命啊，那把他找来干什么呢？要他的命啊。那么这个中等待求解宴啊，这个中香文这个太守啊，等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人啊，代表这个沈旭亭啊，要求啊化解这个怨仇，化解这个怨结，那提出条件啦、啊，啊，则财帛不贪啊，说多少钱给他，要烧多少钱给他，他不要，他不贪这个钱。灾忏不要啊，那替他打灾修福回向给他，他也不要啊，替他拜个忏啊，我们一般啊像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他也不要，只要索命，只要他的命哦，那这个怨可深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啊，他没有要他的命啊，他心不甘呐、啊，乃请土地，那没办法了，那就请那个地方的土地神来啊，福德正神土地啊，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啊。那么，请问这个土地神问怨颠末，并求排解啊，就是请问土地神啊，那这个。这个鬼啊，跟这个沈旭亭啊，他是什么？过去生他结什么冤仇呢？啊，这个颠末就是始末了啊，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怎么啊、讲什么条件都不接受啊？那只要他的命啊？为什么恨这么深呢？土地云。
鬼名朝天喜。啊，那这个土地神就讲了，这个鬼的名字叫朝天喜，姓朝，叫朝天喜。介休人，啊，是介休这个地方的人。沈前身为比令，受贿无朝犯禁杖毙，故所命。那这个沈旭廷啊，前身是这个朝天喜他们那个地方的县令县官。啊，然后啊，这个县令啊，他接受贿赂。啊，接受贿赂，然后啊，这个诬陷朝天喜，诬陷他啊，他没有罪，把他加一个罪啊，诬陷他啊，然后罚他这个杖啊，这个我们看那个古装的电视啊、电影啊，这个拖下去打40大板啊。啊，那个大概20大板就差不多没命了啊，那40大板大概啊活不了了，那活活被打死，杖毙，故所命啊，那那个怨恨他消不掉。啊，那么这个土地神也讲了，我禀城隍啊，他说我也向我们。上面呢、啊，这个上是城隍，啊，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都有土地庙，啊，也有城隍庙，啊，城隍庙它那个是比较高的，啊，管这些土地的，啊，像我们这边也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啊，福德正神。啊，那土地庙啊，那这个土地庙归城隍庙管啊，所以这个城隍有府城隍，有省城隍，有辖海城隍啊，啊，这个台北就有好几间城隍庙啊，我们去武昌街那里做37念，那个是台湾省城隍庙啊，那省啊，那台湾省城隍庙就像省主席啦。省长了、啊，哎，我们到阴间的省长那边做过法会啊。那么还有府城隍，府就是等于现在一个市啊，府，还有辖海城隍。那么这个我禀城隍啊，城隍查沈金氏无罪，那城隍有查这个。他这个功过啊，这个沈旭廷啊，这一生啊，他没有造罪业啊，他这一生没有做错事了 啊，没有罪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他就劝朝啊，劝这个朝天喜啊，你就叫这个沈旭廷啊，每一天念心经50遍。啊，念心经50遍，五月为度，啊，一天念50遍，啊，念5个月，天天要念，啊，然后啊，前写心经50卷，焚之解怨，而且还要抄，啊，心经啊，抄50遍，啊，那么这个。抄50遍，念50卷，然后每一天这样念啊，这样抄，然后抄好了再化给这个朝天喜啊，解这个怨啊。那么这个城隍就劝这个朝天喜啊，那朝天喜他也接受了啊，沈遵义那个沈旭廷他也遵照。城隍这个指示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念50遍心经，抄50遍心经啊，5个月啊，天天要念，天天要写啊。后以事烦稍懈啊，后来这个沈旭廷啊，事情多了，那就稍微懈怠了，那可能就忘记抄了啊，忘记念了。
啊，这个五个月还没有圆满，他就懈怠了啊，他就退了。啊，土地降坛临，就是说土地神呢又降临这个基坛了、胡銮了。啊，这个土地神说：“前我逆朝刀，居中排解。”

哎啊，我在当中啊，给你们排解啊。啊，君鲁赴约啊，啊，那你现在呢？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来履行啊，朝父索刀啊，啊，这个朝天子又要向我拿这个刀了，又要你的命了。啊，沈拜谢忏悔，前送心经不感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沈细庭啊，拜谢忏悔了啊，那不肯再懈怠了啊，规规矩矩的啊，每一天念50遍，抄50遍。啊，抄5个月，念5个月，啊，这个冤孽啊才化解。那么这个公案啊，就念心经啊，那心经啊，就是金刚般若的中心啊的精华啊。这个心经啊，我们念一遍啊，大概3分钟啊，啊，念一遍3分钟。啊，所以念50遍啊，大概150分钟，那一个小时啊，啊，大概1.5小时，啊，大概1个多小时。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那么它能够摧伏一切怨敌，就是要金刚般若啊。那么我们在三重经中别人来讲，人王般若护国经啊，你看啊，那个要护国息灾啊，也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不行啊。啊，所以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你看呢，经题就很明显告诉我们，啊，所有一切问题，啊，般若才能解决，啊，没有般若那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这里讲，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出手啊！啊，特别是两国啊，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怨敌啊，啊，这个要大家要修般若智慧啊，要断恶修善啊，这样求佛力加持啊，必定能够化解这些怨业啊，这些敌对。啊，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修、去做，啊，去修学，那这个怨敌啊很难化解，那只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时，当以施无畏手。啊，这是讲啊，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不管到哪个处所，这个身心呐、啊、总是恐怖、畏惧、不安啊，不管走到哪里啊，都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情况啊啊，现在的人也很多啊，有的人啊，的确啊。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安，都恐怖。那么有这种情况啊，当啊就应当于施无畏手。那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门品》啊《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观音菩萨呢。他的愿就是不施一切众生，没有畏惧啊，离开恐怖畏惧，这是观音菩萨的愿啊。所以《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

得解脱者，急难、紧急、困难、灾难、恐怖、不安，那么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全身依靠观世音菩萨，全心全诚归依观音菩萨啊，没有不得解脱的，都能得到安稳解脱。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啊，或者别人有这种情况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看这个施无畏这只手。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部位呢？这个也是因果啦。啊，因为我们过去生啊，你会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畏惧、不安，啊，那这个会得这个果报啊！啊，那什么业因呢？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那杀生吃肉，这个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哪一个没造过这个业？啊，你要杀生，你要杀一只鸡，那只鸡不恐怖吗？你要杀一只猪，那猪它也想要跑啊！啊，你要杀一只牛，它也会恐怖啊！它不恐怖吗？啊，它也极度不安呐、啊，非常恐惧啊！那你造这种给众生恐怖不安，那你将来你自己得到的果报也是这样啊！啊，你杀生，那众生会不会痛啊？啊，我们拿一根针啊，这里皮肤刺一下，哎呦，好痛哦！啊，你说我们杀鸡、杀鸭、杀猪、杀牛、杀羊啊、杀鱼等等的，那不痛吗？啊，所以现在呢？得癌症得什么症啊，痛得不得了，没有打吗啡受不了，那是果报啊，那还不是地狱报呢，那是花报诶。啊，我们昨天念地藏经啊，那是花报，那个花报受完才受地狱果报诶，那地狱果报那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啦。你看啊，人间那个花报你都受不了啦，那地狱果报怎么能受得了？那为什么痛啊？啊，痛是果报啊！啊，你造那个痛的因嘛！啊，你造那个，你去杀害众生，众生很痛啊！啊，他也要报复啊！啊，所以我们造那个给众生痛的因，那我们自己当然就得痛的果报了。啊，所以杀生多的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杀生太重了嘛？那现在没有学佛的人，你讲他相信吗？他不信的、啊，他说我们是迷信的、啊。啊，但是将来果报现前啊，这个因果这桩事实，不是说你信了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那我们大家通通不信，不就没事了吗？啊，问题是你信它有，你不信它还是有，那它事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逃避。啊，那么我们过去一生造了就造了，那这生最重要忏悔啦。所以我们佛法修学，从凡夫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忏悔，就忏悔就是改过了，后不再造了，不要再造了。啊，所以这个要多做放生护身，多念观音菩萨啊，不要再造这个恶因，你这个部位不安啊。就慢慢
就消除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随缘消旧业啊，更莫造新殃啊。啊，这随缘消过去生造了的无耻啊，没办法了，这生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要去承受。啊，随缘啊，消这个业。啊，现在最重要啊，我们不要再造新的殃了，不要再造新的业了。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那个叫观想啊，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暗无光。啊，这是眼疾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啊啊，一般这个眼睛的病啊，这个开刀啊，也比过去方便了。啊，但是有一种病啊，啊，就青光眼，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都没办法啊。啊，这个中医西医也没办法，这个是要求观音菩萨的啊，要求观音菩萨。那么如果能自诚来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感应录里面啊，也有很多人患这个眼疾的啊，失明的，求观音菩萨啊，也恢复光明了啊。这个的确啊，有这样的感应啊，自诚感通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请翻到58页啊，第一行。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啊，这个热毒啊，那这个很明显啊，这个毒啊，它是会发炎的。啊，这个发炎啊，会发烧的。啊，热毒就是我们现在讲发烧了。啊，这个毒我们现在讲啊，有食物中毒啊，有细菌感染。那细菌感染啊，啊，若为热毒，你会发烧，你会发炎。啊啊，这个病求清凉者啊，那就是说啊，把这个热毒啊要把它解除啊，求得清凉啊，比如说发烧啊，要让它降温了 啊这个当以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手啊，你有一只手啊，拿来摩尼宝珠啊，那个月经摩尼手啊，那观想那个啊，就能解除这个热毒病，得到清凉。啊，这个清凉啊，这个是讲我们身体的这种病啊。那么身体的病啊，其实跟我们心理啊，也息息相关的啊，也息息相关。我们一般讲，我们烦恼啊，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我们这个身体有毒啊，我们知道要去排毒啊，吃什么排毒的了，来赶快排。那我们心里有这个贪嗔痴三毒啊，我们好像都不知道要排啊。啊，那这个心里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那可厉害了啊！譬如我们身体这个毒啊，那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啊啊啊！那这个毒啊，会让我们生生世世受生死大苦啊！贪嗔痴啊，三毒烦恼。
那么这个心理啊会影响到生理啊，生理也会影响到心理啊，但是心理它是一个主宰啊，也就是说心理它是主导啊，它在主导了啊，我们的身体啊也是心在主导啊，所以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心啊在主导的。那么我们在做法会啊唱赞啊，也都念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念这个羊脂净水赞，在洒净的时候啊，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那什么叫清凉啊？那么我们洒这个羊脂净水洒净啊，这个做法会这个坛场洒一洒啊，让它清净啊。那这个是外面的外头啊一个表法。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表法的意思，往内心去求，那就变成外道啊。这个外道啊，有佛门里面的外道，有佛门以外的外道。佛门里面的以外的外道，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佛门里面的外道，大家就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啊。世众弟子在家出家学佛几十年了，但是他都是心外求法，不懂得往内心求，那变成佛门里面的外道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外面的外道叫门外外啊，佛门外面的外道。那么我们洒净，我们念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啊，地洒干净了，洗干净了，那外面的地洗干净了，那我们的心地有没有洗干净啊？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凉爽啊？啊，那做一场法会啊，生不晓得生多少烦恼，那怎么叫清凉地呢？啊？啊，那这样的法会啊，实在讲做了也实在没功德了啊！做了法会生烦恼啊，那有什么功德呢？叫火烧功德林，发脾气啊，脾气特别大啊！你说在修什么功德啊？啊，修的这些通通被烧掉了啊，火烧功德林了啊！啊，那你不懂得往内心去做个转变，那怎么会得到清凉呢？啊，你没有办法降服自己贪嗔痴的烦恼，你怎么会得到清凉？啊，这个肯定得不到啊！你说在外面找得到清凉啊，你不从自己内心找，那变成外道，心外求法。那心外求法，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热毒病啊，它主要的业因啊，还是嗔恨心引起的啊。这个我们人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反映在我们身体这个生理的反应。贪就是水嘛，啊，我们贪心起来了，啊，好像我们要很想贪吃，啊，想到哎呀，什么东西好好吃，好想去吃啊，啊，想到流口水，啊，
那这个就是反映在我们生理上的啊，所以贪心重，在我们这个身体反映出来就是水。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那感应到外面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水灾。那嗔恨心重啊，那感应就是火啊。你看一个人在发脾气啊，那么是不是火好像一把火在烧啊，脸红耳赤啊，脖子粗啊，那这个不是热毒吗？啊，嗔恨心起来了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病啊，跟我们这个三毒烦恼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啊。那么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实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再怎么样的病也不危险的，不危险。所以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啊，这个要明白啊，热毒病求清凉 啊。那么我们观想这个月经摩尼所，你就观想这个啊，月经摩尼所呢是代表清凉啊，消除我们身心烦恼热毒的啊。一个表法的法器啊，那么就观想这个啊，就能解除热毒病啊。最重要啊，我们心要清凉啊，你不能就一直观想啊，一面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月经摩尼所，一面发脾气，那个怎么有办法啊得到清凉呢？只会把这个热毒病加重啊。不会减轻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降伏啊，嗔恨啊，你嗔恨心把它降温了、降伏了，那你就清凉了嘛！啊，你再一直生气，你说你怎么会清凉？啊，你心不清凉，当然也会引起你身不清凉嘛！啊，就有这些热毒病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为龙冠一职者，当以宝宫所。这个就求升官发财了。这个官啊要升迁。这个职务啊要调升。有很多人啊在官场他想这个他的官阶啊要能够提升这个当官我们也知道这个升官那么这个职务在我们一般公司行号他希望他这个职务也能提升提升那么就更高的薪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一般人都想求的做官的想升官职务希望能够再升级这个也是一般人要求的。那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如果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文讲的我们要去应当以宝弓手，就是拿那个弓箭宝弓那只手。你观想那一只手那么这个当中总是要懂得佛法的道理那么你求才会有感应这个龙冠一职这个真的要为人民做事了你这样求才会有感应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那这样求不会有感应所以真正
为国家为人民啊，那才会有感应啊。像现在在选举啊，啊，大家在拼的啊，啊，大家都想做高官嘛，啊，大家都想做老大啊，没有人想做老二啊。但是这个命运啊，啊，你命中有就有，命中没有也没办法啊。命中没有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懂得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过去吴伯雄先生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之，当与宝剑手。啊，这一段经文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诸善朋友啊，这个诸善两个字，我们在弥陀经我们都念到啊。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诸上善人就是我们特别是念佛的人啊，要求生西方的人。啊，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大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劝我们啊，要信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主要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啊，就是跟这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早相逢，早一点相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修净土法门啊，那这个早相逢就我们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不就早一天跟诸上善人聚会处了吗？啊，不希望太晚去，希望早一点去。啊，早一天去，早一天见面。那么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呢，这些诸善啊，这个诸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善友。我们现在净老和尚推广中华传统文化，那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也花心来学习啊，那我们都可以称为啊诸善朋友了啊。这个朋友啊，志同道合才叫朋友啊，不是说哎呀，我们呢今天来喝一杯了，认识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不是啊。那个没有把我们这个中文字啊，这个没搞清楚啊。最近我带大家学习解读老人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啊，原来朋友啊，不是我们啊想的那个朋友啊。我们今天认识了啊，喝喝酒了啊啊，那个叫朋友。啊，那个不算朋友，啊，朋友在五伦之一啊，啊，五伦第一伦是夫妇，啊，夫妻是摆第一个，有夫妻才有父子，有夫妻才有父子，啊，如果没有夫妻，那父子哪里来啊？啊，所以这个是伦常嘛，啊，伦常大道嘛，啊，那夫妻才，夫妻结婚，结了婚，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夫妻结婚，那他才能生子，啊，才有这个父子。啊，那你现在提倡同性恋，那违背伦常嘛？这个五伦就违背了嘛？啊，同性恋怎么结婚呢？他不能生子啊，对不对啊？
生不出来啊，

一定是拿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才生得出来啊。啊，所以五轮第一轮就夫妻嘛，啊，夫妻才有父子，啊，那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啊，那才有外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才有君臣，啊，领导被领导的。啊，那么诸善朋友，我们交朋友就要交这个诸善，就是现在讲学习传统文化的这些善友，啊，来跟他做朋友，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如果你去找那个诸恶朋友啊，那你就跟他学坏了啊，那学坏会比较快了，啊，学好比较慢。啊，一个人要学坏啊，很容易。啊，那么我们常常啊，这个要跟这些诸善朋友相逢啊，有时候因缘也不具足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求菩萨感应，当以宝剑手啊，你观想那个宝剑。特别我们现在要办学啊，像我们老上现在提倡办一条龙学校，那这个要很多老师啊，而且这个老师要善的啊，你不能叫那些乱七八糟的，像啊现在网络那个他都比你厉害了，你说学校那个你这个弟子规这个这个教正确的不教的教在那个有的没有的啊。

啊，这个，所以现在啊，这种租上朋友啊，很难啊，很难找啊。你到学校啊，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就讲，民国初年哦，那个时候风气，你看好，我们现在好多少，但是那个时候，印光大师就给当时的居士讲，说当时的学校都学西方的。说学校是害人坑的，学校是害人的啊！那到今天，你看那印主讲的没错，那今天是更离谱了。那你学送进去学校，那你这个子弟就完了。啊，所以当年呢，印光祖师就是说这个。提倡啊，办私塾，啊，自己教到高中，然后再去考现在一般的大学，啊，了解现在学校的情况，啊，现在我们同修当中也有自己带的，这个满居士啊，梁慈玲他们夫妻，他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家里教的，那个大儿子啊，现在是在教到高中啊。啊，现在考到这个中央大学啊，这个中文系啊，所以现在要找珠算朋友就很难啊。那找珠二朋友，那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一句啊，在我们现前特别特别的需要啊，特别需要。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像南投宏明中学那个一条龙的学校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李老师的学生办了16年也办得很成功所以我们敬老非常的推荐也特别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来参观他们看的都叹为观止。我们希望啊，这些老师善友早一天相逢能够多办一些这种一条龙的学校，传统化学校那这个也要求观音菩萨来加持

去观念菩萨加持。那如果用本经的修法啊，就是要观想宝剑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都有很多病。在经典上讲啊，这个四千啊。四大都有病啊，八万四千种病，那病很多啊，啊，种种病就形容很多病。那么我们啊，在街上看人啊，走来走去的啊，好像没病啊，一到医院啊，大家通通有病啊，啊，在街上走啊，好像没病啊，一进医院都有病了 啊，就是这里讲身上种种病。啊，大病小病啊，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病。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不管你什么病，当以阳之手啊。那这个阳之手，我们就比较常见了啊。我们洒净啊，那个阳之净水，或者我们请观音菩萨呢，他有啊，这个拿阳之的。啊，两样子，所以我们洒净啊，这个请观音像啊，如果请这个阳有拿阳支的，这个是最适合我们洒净啊。但是拿阳支的呢，我们要除身上的病啊，也可以请这个拿阳支的这个观音像啊，拿阳支的观音像。这个疗法啊，就是我们身上啊有种种的病啊，观想这个阳之手啊，所以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 啊也很多啊，他至亲念观音菩萨，念到晚上啊，病很多很重，有的甚至病入膏肓啊，医生都没办法了。那梦到观音菩萨呢，拿阳支给他滴几滴净水，哎，他醒过来病就好了啊！啊，的确有这种感应啊，这个自成感通啊，自成感通。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啊，我们非常需要的啊，这个。身上的病痛啊，特别现在的人啊，病特别多啊，特别多啊，所以现在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啊，拿着阳支啊，来给我们解除身上种种的病痛啊。这个病啊，也是很恐怖的啊啊，所以观音菩萨在《观自在华严经观自在章》讲啊，也能帮助众生远离病部。啊，这个恐怖的事情很多啊，生老病死都是怖，都是恐怖啊。这个病啊，是恐怖的其中的一种啊。最怕呢，病苦折磨啊。那这个要求观音啊，我们应当啊，观想阳之手啊，阳之净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今天有这个啊，这边有一个条子要特别回向的啊。啊，我们把今天啊这个说听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澳洲啊，森林大火罹难众生啊，以及这些死了无意的这些动物啊，这些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业障消除啊，往生净土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
黑鹰直升机坠机罹难众亡灵啊，这个沈一鸣、黄盛航、于清文、韩正宏、叶建仪、刘正富、许宏斌、洪鸿钧啊，这八位啊为国殉难的啊，这个众亡灵啊，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勤工和尚，诸位法师，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宣讲的《佛说十三业道经讲记捷要》。上一次我们学习到37道品的八正道，这个经文我再念一遍：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捷要我们学习到第八条，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第九条，四谛的苦集是讲世间因果，灭道是讲出世间因果，事出世间法都是因果的定律。若能明乎此理，见解就正确。因此正见总结就是深信因果。这条给我们开示这个四谛四圣谛。我们前面一条也跟大家分享学习这个四圣谛苦集灭道。天台宗用这个藏通别言有藏教的四谛、通教的四谛、别教的四谛、原教的四谛都是四谛，但是层次不一样。那平常我们都是先从藏教的四谛讲起四谛的苦集是讲世间因果世间就是我们现在呢，在六道生死轮回，没有出六道这个叫世间。所谓的世间法这个世间法就是指没有出六道的一切法在六道的一切这一切法呢都是属于世间法。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有善法有恶法善法恶法，那么这个是世间法也就是呢这个六道的善法恶法都没有出六道，所以称为世间法世间的善法世间的恶法。修善法生三善道，修恶法就生三恶道总不出六道生死轮回所以在六道里面呢这个善法恶法凡是没有出离六道这一切法无论是善法恶法我们都称为世间法。那么出世间法呢就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出世法就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出离十法界

这个都是初世法啊，初世法。这里讲到啊，四谛的苦集是讲世间因果啊，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这个果报啊，就是苦啊，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啊，三界通苦啊，这个苦啊，有三苦，有八苦。三苦八苦，这个我们长期听经的同修，大家对这个佛学的名词啊，也都听得很熟悉啊。三苦啊，苦苦、坏苦、行苦，这三苦啊，苦苦就是。苦，苦上加苦，叫苦苦了。啊，我们打一下很痛啊，再打一下那就更痛啊，那不会呢？打一下很痛啊，再打一下就很快乐啊，那不会这样的啊，是更苦啊，所以苦苦啊。苦上加苦啊，那么坏苦啊，也就是快乐啊，没有办法呢永恒保持，它会坏掉啊，它不是永恒的啊，好像我们这个吃好吃的东西。啊，这个吃了之后啊，很好吃啊，那这个很快乐啊，很好啊，感觉很好啊，乐。但是吃了两碗三碗之后啊，吃的太多啊，那就乐就变成苦啊，就坏苦了。你去啊游玩。娱乐啊，那这个啊世间啊这些啊，你去唱歌啦、跳舞啦，啊这个玩乐啊，玩到很累的时候，啊就苦了啊。刚开始玩了、啊、蛮快乐的，啊玩到累了，那就很辛苦了啊。所以他这个快乐不是真的，会坏的，叫坏苦。那么三界通苦啊，这个三界就是我们欲界啊，三种苦都有啊，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行苦就是它不停牵流啊，不停的啊，它没有办法永远保持的。我们欲界从这个欲界的他化自在天一直到阿鼻地狱啊，那这个从天堂到地狱，这个都叫欲界啊，欲界六层天啊，那下来就是我们人间了啊，修罗了啊，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就是欲界啊，欲界啊，这三种苦都有，都记住。那么修世间禅定、四禅八定，升到这个色界天，色界天人他没有出三界啊，但是他没有苦苦的。我们欲界的苦苦他没有了、啊、他是完全是禅定，禅悦为食，他不需要五欲

所以在世界天人，他们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坏就是他这个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定功退了，那些烦恼又起来了，又要开始轮回了，又苦了。那么无色界天没有苦苦，没有坏苦，但是还有行苦，他没有色身了，没有宫殿，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古印度啊，修到无色界天的外道很多，他们以为那个就是涅槃了，以为永远能保持了，结果不是，只是他的时间比较长，八万大劫，他的定功啊，能够支持八万大劫，八万大劫那是非常长了，那个不是八万年了，八万大劫。虽然时间长，所以那个天叫长寿天，虽然时间长啊，但是总是时间会到啊。时间到了，电工退了，退失了，失去了，又掉下来，又开始轮回。所以总是苦啊，这个没有苦苦坏苦啊，但是有行苦了。只有超越六道啊，证阿罗汉果，那他这个这三种苦就解脱了啊，他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在异界就是三种苦都有啊，还有八苦啊。这个八苦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个生苦我们忘记了，佛在经典上给我们讲，我们人呢，来投胎啊，那么这个十月怀胎啊，在神世啊投入这个母亲的胞胎，那么在胎里面啊不见天日啊，母亲喝一口热水啊，像八热滴；喝一口冷水，像八寒滴。那呼吸啊靠那个脐带啊呼吸，不见天日。那么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不自由了啊。所以佛形容像牢狱一样，叫胎狱啊。所以这个修观法呢有胎狱观啊，这个大家看安世全书啊，这个安世全书引用佛经，这个胎狱观，在母亲的胞胎啊，就像在牢狱一样。那么持月怀胎啊，那么持月呢，出生了啊，那生出来这个，在母亲这个胞胎里面啊，很暖和啊，这个接触出生接触外面啊，这个空气冷空气啊，像寒风刺骨啊，那这个时候小孩大部分会哭了啊，就一接触到外面啊这个空气啊就哭了啊，所以这个哭啊。也就是哭啊哭啊，就是哭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生苦啊，这个生苦我们都过去，但是我们忘记了。

那么这个劳苦啊，人老了啊，各方面也都退化了啊，退化了，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啊，行动也不方便了啊，总是没有年轻人了、啊。

受到这个劳苦。那么人老如果身体健康还好，如果身体不健康啊，生病那就更苦了。人老啊，总难免啊，多多少少有一些病痛啊，那这个病苦也是很可怕的了啊，这个病苦啊，病魔啊来折磨啊，这个病啊，人啊有生病的经验，无论大病小病啊，一个小病啊，我们都感觉很不自在啊，那个大病啊，重病、恶病、传染病啊，那就更苦了啊，所以我们到医院去看啊，那这个真的像人间炼狱啊。所以到医院去看啊，也就是看人生的生老病死。那么死苦就更苦了啊！啊，《活在经》上形容啊，如深龟脱壳啊，四大分离啊，生离死别啊，跟家亲眷属啊要离开了。啊，那这个生离死别那种痛苦啊，是无法形容的。啊，那么我们身体生理上这四种苦，我们都必须要去受这个苦了。啊，这个苦。《无量寿经》这个33到37品，这个五品经当中啊，特别35品、34品，你看到我们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啊？啊，就是人在爱欲之中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这个苦啊，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啊，苦乐啊，受苦快乐都要自己去承担。啊，这个没有人能代替。啊，祸父哭子，祸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啊，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啊，忧爱结苦无有解释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啊，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啊，寿命尽了，无可奈何啊，谁都无可奈何啊，这个生老病死啊，你贵为帝王啊，下至乞丐都一样，都要受这个苦。我们这个苦在这里讲四谛啊，就是苦谛啊，这个谛是真实的意思，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啊，在三界六道里面，苦是真的啦，苦是真的啊，那个快乐是假的，那个快乐过去苦就来，所以不是真的快乐，那叫坏苦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啊，啊，生老病生很苦啊。那我们现在做生日，大家都唱什么歌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听了这个四圣谛讲这个生老病死，那就是唱这个生日快乐啊，那个快乐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生日快乐是假的啦，苦是真的啦啊。

苦是真的，快乐是假的，那么只是我们人啊，总是大家啊，这个世间法嘛，啊，大家这个恒顺众生嘛，啊，人家说快乐，我们也跟着快乐，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啊，苦死了啊，怎么会有快乐啊？啊，如果快乐那个。小孩出生大家都笑眯眯的啦。啊，这个所以我们要觉悟啦，最重要觉悟。啊，觉悟这个世间苦。啊，觉悟你才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觉悟啊，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你不会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永远都在苦啊！啊，不能得到解脱啊，不能得到解脱啊，永远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无有了期啊，无有初期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示现给我们看啊，世间啊苦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现前这个生理上、身体上的生老病死的四苦。那么心理上呢，就是求不得苦啊。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总是有所求啊，求升官啦，求发财啦。啊，求健康啦，求长寿啦，求儿女啊，这个孝顺啦，啊，总是啊有所求。那么欲望越多啊，如果求不到，那就很失望了，就有求不得苦了。这个我们俗话也常讲，人生在世间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十有八九了。我们人生在世间啊，十桩事情啊，有八九桩不如我们的意。那这个也就是求不得苦了。求不得就很失望，就很苦，啊，这个患得患失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爱别离苦啊，那么这个爱别离也非常的苦。爱别离苦。我们也看得很多，我们自己本身也都有这个爱别离苦这样的一个经过了，自己的亲人啊过世了，那总是有爱别离啊这样的苦了，但是没办法啊，他寿命到了，他就是要走。所以《无量寿经》讲的啊，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别相顾念。这个儿女，做儿女的自己的父母过世了，那很伤心呐，很痛苦。那么更痛苦的啊，白发送黑发的，白头发送黑头发的，父母啊送子女走的，啊，子女啊这个寿命短啊，比父母早死啊，或者意外死亡的，生病死亡的，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

啊，那么子女过世了，有的父母对子女那种情执非常之重，啊，所以比哭父母还哭得厉害，啊，这个我也看到过，啊，我在台北道场啊，碰到好几个啊。有一对老夫妻，我大概20多年前，到晚上啊7点多来找我，到花葬来找我，到信义路那边找我。两个老夫妻啊，大概70多岁，我看那个眼两个夫妻的眼睛都怪怪的了啊。那么他来给我讲啊，他们有听到我在国卫电视台有讲台语的讲经，啊，所以啊来这边找我，我说这么晚了，你来找我什么事啊？啊，他就两个夫妻就哭哭啼啼的讲了，他的一个儿子很孝顺，啊，40岁，坐在电车，就突然就猝死了。他儿子很孝顺，在美国当医生，啊，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回来，啊，那个赚的钱呢，啊，供养父母，啊，很孝顺，啊，他这样走了，啊，那么两个夫妻啊，哭得不行，啊，后来给我讲啊。他们要去看眼科了啊！他说他们眼睛快瞎掉了啊，哭儿女啊，哭得快瞎掉啊！所以我就想到一敬一恭一造神迹啊，一恭的太太啊，哭儿女啊，生了9个儿女死了，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那他怎么不哭呢？啊，哭到眼睛都瞎掉了。啊，所以这个两个老夫妻，我看那个他母亲哭得比他父亲厉害。啊，因为呢，儿女啊，从母亲的肚子生出来的，他那种情感跟父亲不一样的。啊，他给我讲，他们要去看眼科医生了。啊，另外一个加拿大回来的，啊，也是这是一个建筑师啊，啊，他的一个18岁的女儿啊，唯一的一个女儿，啊，那移民到加拿大，那么赚很多钱，他给他女儿讲啊，以后啊，我这个钱给你啊，要带你去哪里玩哪里玩啊，结果他女儿啊，18岁打羽毛球啊。突然猝死，啊，他那个大男人啊，哭的，啊，那跑到道场来找我，一直哭，一直哭，啊，我说这个一个大男人哭得这么伤心啊，啊，他给我讲啊，他对他的女儿那种情感啊，他怎么这样他就走了啊，啊，他说呢，我是差一点就。也就活不下去了。啊，后来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这个心才慢慢的抚平下来。啊，很多年了，啊，碰到我一讲他女儿就哭，一讲就哭，啊，伤心的不得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女众，这个更早了，大概二三十年前啊，大概20多年前了。他说他那个他一个女儿啊，被车撞死了，那来找我啊，那个很伤心呐，啊，就问我了，为什么观音菩萨没有保佑我女儿啊？啊，我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啊。总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苦啊，爱别离苦。啊，这个是爱别离苦，特别儿女啊，啊，他很孝顺的，很乖。

哎的，他走了，那个伤心呐、啊，比那个不听话的儿女走了还要伤心啊！不听话的，哎呀，早一点死好啊！啊，不会那么伤心，他太乖了，都会死了。他那个伤心的程度，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呀、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哦，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状况不一样啊。有的看起来算是报恩的，但是如果这样一走，让他父母哭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个当中啊，报恩里面也有报怨的。啊，所以这些人生的经历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苦，也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现状就是苦啊，那么再来怨憎会苦啊，那么冤家债主讨债还债，那这个冤亲债主啊，做一家人啊，那这个过去先师敬老也常讲啊，这个一家人啊，总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啦，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人啊，常常先师敬老常常引用香港啊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这个光明讲堂这一副对联啊，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这个先师敬老常讲的啊，这个光明讲堂这一副对联，啊，因为这个在77年光明讲堂曾经邀请先师去讲《楞严经》啊，去讲经，啊，所以这副对联对我们。人生很大的一个启示了，所以怨憎会苦，冤家对头，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五蕴炽盛苦啊，五蕴炽盛苦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心经，色受想行识，前面这七种苦。就是这个五蕴所生的，五蕴所造成的啊，五蕴造成我们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就是五蕴造成的啊，因此。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你能照见五蕴皆空，那苦厄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如果没有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在受这个苦。啊，五蕴炽盛啊，这个炽就是好像火烧得很，这个很旺啊。很旺盛啊，也就是说，这个苦啊，很激烈的，好像火烧得很大啊，所以这个叫八苦，三苦八苦。那我们世间呢，就是一个苦啊，苦是真的，快乐是假的啊，只要在三界。所谓三界通苦啊，这个我们要觉悟。那么苦是一个果报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三苦八苦。那我们人生这个三苦八苦，我们就觉得很苦了，三恶道就更苦啊。你看这个畜生道。

能善终的很少啊，所以这个三恶道啊，这个苦畜生，总是人间的一道菜啊，这个鱼啦啊，鸡鸭啦，猪啦，牛羊啊，这些都是人间的食物啊，所以每一天我们看整个世界杀生多少啊，水族类的啊，这个养殖类的，还有畜牧业的养牛啊，这个养羊啊等等这些啊，鸡鸭啊等等。所以在畜生道啊，很少是善终，善终的有啊，那有福报的畜生啊，他能善终，那些造罪业比较重的，那都要被杀的，被吃被杀的，乃至过去世啊，杀生吃肉啊，那这个福报享尽了、啊。恶业造多了，要堕到畜生道去还债。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啊，羊死了，他的罪报受满了，他也会到人间来。啊，人吃羊肉啊，吃得很高兴，福报享尽。罪业造多了，死了就堕畜生道去当羊啊，然后呢，那换那个羊来当人，那因缘聚会碰到了，那就互相杀，互相吃啊，冤冤相报，吃他半斤，还他八两，谁也占不到便宜。啊，这个苦啊，啊，这个畜生道的苦啊，所以畜生道叫血徒，流血而死的。那么恶鬼道啊，没得吃啊，那是也是非常的苦，受饥饿之苦啊。地狱道呢更苦啊，那地狱有大地狱、小地狱。啊，我们读《地藏经》就知道，无间地狱是最苦，没有休息的，就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啊，只有死，死的呢，风一吹又活过来，啊，又受罪又死，啊，没有暂停的，啊，那个苦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啊，那畜生道啊，啊，像那个鸡，它啊，虽然这个在过去大概养半年啊才被杀啊，这个猪啦、啊、大概养半年一年啊才被杀。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家这个我父亲、我母亲都养鸡、养鸭、养猪啊。那这个大概呢，鸡鸭大概最少也有养半年。那半年呢、啊？这个鸡鸭以前都放在外面的啊，它吃饱了也还蛮快乐的啊。但现在的鸡不一样，都从出生到被宰了，都关在笼子里面，那总是比地狱好了啊。地狱呢，唯有死啊。这个出生道啊，它还有一段啊，让它活的时间。啊，所以畜生道苦，恶鬼道苦，地狱道就更苦，三恶道就更苦。那我们人间就这么苦了。啊，所以要觉悟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劝我们要觉悟了，这个世间苦。那苦怎么办呢？啊，这个苦要

解脱啊，求解脱啊。啊，如果不觉悟这个苦，永远不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觉悟了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还没有觉悟，还迷惑颠倒。啊，把这个苦当作是快乐的。那么苦是一个果报，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是果报。啊，这个苦的苦是果，啊，这个集是什么？就是讲苦的因啊，苦的因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就是我们的烦恼了。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啊，这个造作这个六道轮回业啊，以轮回心造轮回业啊，这个造业就是集，感得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果。那么讲详细一点啊，这个集就是经典上常讲的见思惑，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啊，这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果报啊，这个叫集，是苦的因啊，这个是我们世间的因果。啊，那么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啊，修善法升到人天善道，那是比三恶道好啊，比较好，但是还是苦啊，你看人间有这个三苦八苦，那你升到天道啊，我们刚才讲色界天无色界天，它的定功失寂还要再轮回，还是免不了苦。那么异界天人呢，啊，也是三种苦都有啊，这个只是他这个苦苦啊，这些坏苦啊，比我们轻啊，比我们轻啊，他寿命比我们长啊，但是呢，寿命到了，五衰相现，他苦就来了，他苦就来了。啊，所以这些啊，总在三界六道啊，总离不开苦啊，这个苦集啊，这是给我们讲世间啊因果啊，这个世间因果就是。你修善升到人天善道比较好，但是还是苦啊，只是比三恶道好啊。当然越高层次的人天天道啊，越高层次它苦越轻，但是啊还是苦，还是有苦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个人间啊是非常的苦啊。那么真正知道苦啊，这个人就觉悟了啊。真正知道苦啊，那么他修行就必定功夫得力啊，念佛也一定功夫得力啊。我们现在念佛功夫不得力，原因呢，啊，还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明明都很苦，他们还不知道苦，还觉得蛮乐的啊。那个只是还迷惑啊，还迷惑颠倒啊，所以要常常去观观这个苦啊，要去观了 啊。像印光大师就观一个死字啊，所以在世间啊修善法，你会生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但是脱离不了六道。脱离不了六道，
就免不。

了轮回之苦。没有脱离六道，我们堕三恶道的时间长，机会多，生三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少。所以佛用这个盲龟护目、七迷穿针、爪上土啊，这个来比喻，失掉人生要再得人生，机会非常的渺小啊，堕三恶道的机会那就太多了啊。那你要问为什么啊？先师敬老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我们自己啊，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心多还是为大众的心多啊？我们自己去省察啊，我们就不难发现啊，经典上讲的啊，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哎呀，原来恶多善少啊。啊，因此古大德讲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三途是家乡啊，人天是客居啊，到人天来啊，好像这个掉在大海啊，很久很久啊，偶尔出来啊，头冒出来吸一下空气啊，没有多久又栽进去了。啊，这个我们读地藏经就这个经文就讲得很清楚，玄出玄入啊，出来没多久又怎么又进去了啊？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恶因啊，恶的习气啊，啊很难改啊，到人间来啊，又造恶业了，那又下地狱了，下三途了。啊，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人犯罪了啊，抓进去关了啊，关了这个刑期满，放出来没几天，他又去犯罪了啊，那又再被抓进去了啊，那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啊，所以大家啊讲这些啊，我们同修啊，大家很有福报啊，特别年轻的同学啊，大家很有福报啊，大家来这里学啊，你会遇到佛法啊，遇到佛法是不容易的啊，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啊。啊，所以佛门里面有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你要轮回到人道来得个人生，刚才讲了，好像盲龟护目、须弥穿针、爪上土，那个机会那么少。啊，那么到人间，如果你没有遇到佛法，那也空过了。啊，白来人间走一趟啊。啊，所以得到人生最可贵的是闻到佛法，闻到佛法我们就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机会了。特别闻到净土法门啊，我们这一生就有脱离六道轮回的机会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很有福报啊，这个福报你是很多辈子修来的啊，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啊，所以大家能够来这里闻佛法啊，那么增长善根，那这一生啊，争取脱离六道轮回，往生作佛，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啊，所以哪里才有真正快乐呢？大家知道吧？啊，大家不知道吗？啊，

在常常在做三十系念啊，就是在念弥陀经啊，不是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世界那快乐是真的，因为无有众苦嘛，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目标我们要信念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下面讲灭道啊，这个灭就是这个灭什么？灭烦恼了啊！因为这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见思烦恼，烦恼造成的嘛。啊，这个灭是果报啊，要修道啊，修道修什么道？修灭烦恼之道啊，断见思惑。那么你就超越六道啊，这个灭就灭生死啊，这个生死就没有了啊啊。那么这个是讲出世因果啊，所以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啊，是讲世出世间的因果啊。世出世间因果都是世出世间法都是因果定律。总是离不开因果啊！你修什么因，那么你会得什么果啊？你修世间的善法，那你来生会生人天善道，得到这个善果啊。造恶业，那得到恶果啊，这是世间的因果。那出世间的因果啊，就是你超越六道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怎么超越啊？断见思惑，你就超越六道。那么我们净土法门啊，方便就是不要断见思惑啊，只要具足信愿行啊，佛接引往生。横出三界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分两个阶段啊，在这里能做到福祸就可以了啊，福祸比断惑就容易啊，所以这个叫易行道啊，比其他法门容易啊，但是也要如理如法去修了啊，我们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若能明乎此理啊，见解就正确啊。这个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世出世间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你修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这是叫真理，世间人讲的真理啊。那么真正明了因果，那这个人见解他就正确了啊。因此啊，正见总结就是深信因果啊。八正道第一个正见啊，那么正见总结啊，就是我们做个结论，就是深信因果啊。如果反过来啊，不信因果，那这个那肯定是邪见。那现在这个世界上，那邪见的人太多了啊！你一讲因果啊，迷信啊，那是封建时代啊，那个皇帝啊，控制人民的思想啊，这样比较好管啊，这比较好管啊。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啊，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少，去旅游啊，到西安去啊。那这个当时我们台湾，我一个出家人参加台湾的旅行团啊，不是学佛的啊。啊，那么到那个地方啊，那么一个当地的一个导游啊，一个小姐，那看到我是出家人啊，她说你们这个是啊迷信封建的啊，这个是以前啊讲这个什么什么因果报应啊。讲这些都是以前啊。

这个皇帝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啊，用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这么讲，我都笑笑啊，我也就阿弥陀佛就好了，不要再跟他讲什么，讲了他也不会相信啦。啊，这个我们也不怪他啊，也不怪他，因为他接触的因缘环境就是这样啊，也不怪他啊，先入为主啊。那么因果怎么会是迷信呢？因果是很科学的，怎么会迷信呢？你什么事情啊，什么结果必定有它的原因嘛？你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结果嘛？哪有迷信啊？啊，以果推因呢？啊，你看到果，那这个果是什么造成的？啊，什么因素造成的？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所以要深信因果了。不信因果，那就是邪知邪见。我们再看下面第十。现在世间许多人敢妄作妄为，就是不信因果。因果不是信则有之，不信则无。因果是真理，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有。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比较长。啊，现在世间许多人敢妄作妄为啊，胡作非为，就是不信因果。你跟他讲因果，他不相信。啊，他就。他还讽刺你啊，你这个封建迷信啊，那这个不信的人就很多了。但是因果这桩事情啊，不是你信就有啊，不信就没有，那我们就通通不要信，那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事实就不是这样啊。啊，你不信了、啊，但还是这样啊。你信是这样，不信还是这样。啊，所以因果是真理，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有。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套一句这个宗教讲的话，你真深信因果了。断恶修善的，那这个人就得救了。不是信耶稣就得救了，信耶稣你胡作妄为好像啊，耶稣也救不了啊。那真正相信因果，明了因果啊，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啊，断恶修善，那你就得福报了，得人天福报了，啊，就得救了，啊，不信因果，胡作妄为，造作恶业，那就没救了，啊，所以这个因果的事情啊，它是一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看中国二十五史就是一部因果。就在讲因果了，啊，其实因果啊，我们看不到前生后世，但是眼前啊现世的因果，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太上感应篇》讲的是现世果报，啊，那《地藏经》讲的是三世因果，三世，佛经讲三世。那么地藏这个太上感应篇呢，讲主要是都是讲现世报，

这个眼前你就看得到的。所以印光祖师劝人啊，持诵感应篇，先师敬老啊，也把感应篇列在这个三根之一啊，就是要人家学习这个因果教育了。感应篇讲的，如果你真的读通了，触目惊心了，不敢造恶了。所以你冷静去观察，因果报应啊，就在我们眼前。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整个佛法也不离因果，《华严经》讲五洲因果，《法华经》讲一圣因果，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只是说明事出世间因果而已。那么这一段先师敬老开示这个整个佛法呢，那也离不开因果这个定律啊，你修什么因，那你会证什么果嘛。所以华严经有讲了五洲因果啊，这个第一个所信因果啊，第一会啊，第二品啊讲的啊，第一会，第二呢差别因果啊，第三呢平等因果，第四啊成形因果，第五啊正入因果，这华严经讲五洲因果。那么法华经讲一圣因果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所以结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只是说明世诸世间因果而已啊。佛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说明世间的因果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为什么有六道轮回，那么你要怎么脱离六道轮回，要修什么因啊，那才能得到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果报啊，乃至啊成佛，那这个都离不开因果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学佛啊，第一个要明信因果，明信因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第11，《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些是有为法？《白法明门论》将一切法分为两大类：有为法和无为法。有为法又分为心法、心所法、色法和心不相应行法。那么这里举出《金刚经》啊，这个一条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哪些是有为法啊？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是里面讲啊，将一切法分为两大类啊，就是分为啊有为跟无为了啊。白法就是把这个万法呢归纳100条了。那么前面呢94条啊，就是精神物质啊，还有不相应行法，有94条。那么这个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行法、抽象概念的，一共有94条，都是叫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就是无论精神、物质、不相应行法，都是有生灭的，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幻的，如梦幻泡影。那么无为法6个啊，这个真如。

为。那么真如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前面五个无为法是相似的无为法。那么前面五个无为法呢，有一个虚空无为。我们看到太虚空没有生灭啊，三千年前这样，三千年后是虚空是这样啊。我们看起来没有生灭啊。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无为，是相似的，不是真的无为。所以这个虚空如果明心见性它就没有了。所以佛在楞严经讲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太空，我们看到那个太空太大了。太空啊，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整个太虚空就是我们自性当中的一片云彩。所以它不是真的无为，是相似无为。所以这个有为法啊，又分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那这个就是都列在这个有为法里面啊。那么这个有为法，《金刚经》讲就是如梦幻泡影啊，《佛在经》上讲，在《华严经》讲啊，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起心意报现前，动念正报现前。这个起心动念，宇宙就出现了。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进入梦乡了啊。再加上分别执着啊。那么我们现在都在梦中啊，我们是做大梦啊，在六道里面呢是梦境啊，但是梦境啊，你没醒过来，没醒过来的时候呢，你做善梦啊，你感觉很舒服啊，很快乐啊，如果你做噩梦啊，那就不好受了啊，这个。吓得心惊肉跳的啊！过去我常常做噩梦啊，所以做善梦的机会非常少，做噩梦的啊倒是蛮多的啊。这个自己业障啊，还有这个做法会做多了啊，这个求超度的众生也会来做托梦啊，托梦你就睡觉就不好睡了。这个梦境啊，你没有醒过来啊，那总认为是真的嘛。如果你在梦中知道是假的，那你也看到一只老虎要吃，那就哎呀，好很慷慨就给它吃了，假的嘛。那不知道是假的，那我们吓死了，我们这个是跑都来不及了啊。不知道是做梦嘛，你没有醒就。苦受、乐受，这个都有。当你梦一醒过来，当下它就不见了。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一刹那，就是那个梦醒过来。那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啊！宇宙，你看到的就是一真法界了啊！这不是我们眼前看到这个了。所以醒过来它是刹那之间，就像我们睡觉醒过来是刹那之间 也不是慢慢醒啊，醒过来一醒就醒过来了啊。那你开悟的时候啊，也是一刹那就开悟了啊。六祖在坛经讲啊，迷则惊累劫啊，悟则刹那间啊。迷的时候无量无边劫啊。但是觉悟是在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所以凡夫成佛。

一刹那间，一念之间。我们再看十二，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不是真有。佛家讲妙有、幻有、假有，当体即空，了不可得。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果然明白，对于一切有为法，也再也不执着，不放在心上，就得解脱自在。相有性无，他没有自信；事有理无，有这个事，他没有理体，没有，他没有自体。就像我们看电视这些节目，相有，但是不是真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那果然明白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像看电视一样，那对这一切有为法就不会再执着了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呢？就当真嘛，执着这是真实的我看得到，我摸得到，我接触得到，怎么会是假的这个就会执着了，就放不下了。那这个当中就生烦恼起贪嗔痴慢疑那就造作轮回业了，受轮回的果报。那这个要深入金刚经要去做观观这个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金刚经》讲义这个也是我们先师净老在世也讲过早期也讲过这个也帮助我们看破妄想。第十三，六道众生执着有为法是真的，所以有轮回现象。四圣法界虽不执着，但有分别。一真法界的菩萨把分别舍了，就超越十法界。这个地方可能打错字应该是十法界的菩萨呢，把分别舍了分别舍了，还不起心动念，就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了。所以这个不起心不动念就到一真法界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在四圣法界第十四，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依照金刚经修学能得极大的帮助。念佛人要是得金刚经的般若观照，念佛就是理念得离一心不乱，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那这个品位就高了这个四土三倍九品升到十宝庄严土了那这个超越就是很高了从凡圣同基础提升到十宝庄严土，那得力于金刚般若的帮助。那么这也是先师净老在这里劝我们学佛金刚经对我们是无论修哪个法门实在讲金刚经它也不是说专属禅宗那后面的人总认为它就是禅宗的经典，其实金刚经它是不管你修什么宗派，它是共同科目般若是共同科目无论你修哪一宗都需要共同科目
我们修净土也不例外，它是共同科目。所以《金刚经》为什么大家我们中国佛教都认为是好像都是禅宗专属啊，这个是跟六祖大师有关啊。六祖大师之前啊，达摩祖师传这个

一直传下来，楞伽经。那么到六祖啊，这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啊，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因为六祖是经客人啊在念金刚经，他开悟的，所以五祖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去黄梅住了八个月啊，做义工啊，做八个月。八个月后啊，屋主早一天晚上三更半夜叫他去他的疗房啊，跟他讲金刚经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言下大彻大悟啊。在广东潮汐啊，听客人念金刚经，那个时候是大悟，还不彻底。到黄梅去参啊，屋主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才大彻大悟啊，那衣钵就传给他了啊，就是五祖用金刚经给六祖慧能大师印证。那六祖啊，之前啊，达摩祖师传这个禅到中国来都是单传，一代传一个啊，传到五祖，五祖传到六祖，那六祖往下传就人就多了，六祖下面就43个开悟的，在坛经记载啊。那么他这个下面的学生开悟，那又下面要分支派啊，所以达摩祖师有预言讲啊，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到中国来，他是禅宗初祖，传到五祖啊，一花来开五叶啊，到五祖下来六祖，那就结果自然成啊，就开花结果了啊，开悟的人就非常多，就中国禅风很盛啊，因此大家呢就总是觉得啊，这个金刚经就是好像是属于禅宗的啊，其实是什么宗派都需要学的啦啊，我们净宗也是需要学的啊，这个不止禅宗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一讲，他引用这个观经啊，这个上三品啊，像上下品，你要解第一义，就是要学般若啊。那你虽然是凡夫啊，你有这个基础，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你可以往生上三品，不在中下啊，帮助我们品位的提升啊。所以这里这一条讲，念佛人要是得金刚经的般若观照，你念头就不是四念了，是理念。理念能得到离心啊，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是升这个十报庄严土的。啊，我们再看十五，华严境界是无障碍的法界，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那些菩萨们真正得大自在、大解脱，他在事相上与凡夫没有差别，和光同尘，心地上一尘不染。凡夫的麻烦在于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得大自在。那这个华严经的境界啊，是无障碍的法界。啊，就讲到理事无碍啦，事事无碍啊，那这是法身大事的境界，那真的是这大自在啊，大解脱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在事相上啊，事相跟我们凡夫没有差别，和光同尘，跟我一样，但是在心地上是不同啊。这菩萨呢，心地啊一尘不染，那凡夫的麻烦

我们心里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跟菩萨不同的地方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生活得很不自在，很苦。那菩萨自在，那很快乐啊。关键呢，就是要妄想分别执着啊，要放下啊。但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也不是说说一说啊，也就这样就能放得下。必须啊，要深入这个经藏啊，特别啊，要修观啊。这个江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醒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能疏忽这个修观啊。如果你不懂得关门啊，就是学佛功夫不得力啊，修到最后啊，枯燥无味，得不到法喜。容易退心啊，因此啊，这个关门就啊非常关键啊。这个我们有这个时间啊，我们再来探讨啊，这有关这方面的啊，对我们现前啊修学念佛法门有帮助的啊啊，这些我们也。有需要啊，来深入啊，来了解。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个第十五条啊，那第十六啊，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六页，第六页啊，从倒数第一行啊，第六页倒数第一行，从第31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31纯净温和，极定明察。我们从这里看起吧。这个纯净啊，这个纯这个字啊，跟纯洁那个纯啊，单纯那个纯啊，那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这个纯啊，就是纯洁了。这个净啊，也就是清净。这个清净啊，这个非常的纯纯净。这个温和啊。这个温呢、是良了、善的意思啊，良善啊，这个和啊，就是指啊仪态啊，温良和善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

孔老夫子的学生啊，赞叹老师啊有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这是夫子的五德。这些啊，我们都要学习了。这个即定明察呢，这个即啊，就是空寂了。实相离体呀、啊，那么它是空寂的。这个明察呢，就好像镜子照万物啊，明察秋毫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不会有差错了。啊，这个是讲啊。在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那么个个都是纯净温和、极定明察。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也是这样。现前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也是向这个目标来学习。那么这个即定啊，也是经上常讲的啊，照而常即，即而常照，即照同时。这个我们过去听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听到啊，那么听经的老同修啊，应该印象都很深刻了。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本体啊，我们的自性啊，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了啊，即照同时。那我们新听经的同修啊，同学啊，可能对这个比较陌生了、啊，那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啊，像中峰国师啊，用宝珠啊来形容啊，来比喻啊，我们透过这个比方啊，那么对我们的自信啊，它这个急躁有一个。概念了啊，有一个概念。我们再看下面啊一条啊，第32，身心洁净，无有爱贪了。这个身心洁净啊，这个是接上面两句来的啊，纯净温和，极定明察，身心呢、啊？这个洁就清洁了啊，洁白啊，清净啊，就是表示没有污染了。这个也是讲我们气入啊中道啊，这个中道啊，我们一般也不容易体会啊，就是心经讲的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们契入啊，这个境界啊，就是中道了。空跟色啊，就是空有不二，就契入中道。那么契入中道呢，照破客尘啊，客尘就是能所了。我们现在呢，这个。凡夫啊，就是在这个相对的概念当中了，有能有所，有我有人啊，有大有小，有阴有阳啊，都是在相对里面，这个相对就是能所。

能一个所，我们总离不开啊能所。那么所就是课程了、像观音菩萨耳根莲通章啊，入流王所，就是先把那个所啊没有了啊，那就没有对立了。这个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在出现在这个方面啊。那么照破课程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就是课程了，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了，我们自然啊就离开这些爱染。离开这些贪爱污染就不受这些课程所污染。因为呢一照见五蕴皆空自然就不受染污了知道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那这个自性般若智慧现前身心自然就洁净了，那这个都是属于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我们修学就是朝向这个目标了。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个。特别是大乘佛法最终目标佛法修学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成佛了。那我们现在呢是迷失了不认识。我们现在呢迷在哪里呢迷在相呢没有去见到我们的性那相是从性出来的。所以我们叫着相着在这个外面这些相这个心里也有相心莲相明智相。种种的相这些我们迷在这个相上面。所以不见性。那么离相就见性了不着相就见性了。金刚经讲不着事相。进一步不着事见。那么菩萨呢事相事见都没有了。所以就明心见性。那小圣从悉陀梵到阿罗汉离四相四相离到究竟那么就证阿罗汉了超越六道那进一步离世间世间是起心动念念头连念头也没有就明心见性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条33。自愿安定求道合正静定安乐。这个自愿安定也就是这个自愿它不会变来变去的忽然增加忽然减少忽然有忽然没有这个自愿安定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目标了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有发的这个自愿了那么这个自愿呢有时候常常遇到挫折都会退行。

因为呢我们没有安定啊，所以这个志愿呢、啊、就常常会有退转。那么求道合正呢，这个合呢啊，它有和谐的意思啊，和谐啊，相应的意思，这个意思啊也很多种啊，我们就举一个一两个啊来简单说明。那么正就是止于一了啊，这个就是正了。这个道理啊也是很深啊。禅宗讲啊，四得一啊，万事毕了啊。这个一啊，那不是我们概念啊那个数字的一了啊。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心啊的宗旨啊，那就开悟了啊！我们真正懂得一心的宗旨啊，我们现前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就是无上佛果了啊！那这个话呢，不好懂啊，话是很容易讲啊，但是很不好懂啊。现在这个烦恼怎么会是无上佛果呢？啊，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啊，肯定不一样。那大经常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一般给我们讲啊，断烦恼证菩提啊，我们比较好懂。说烦恼即菩提啊，我们真的是搞不懂啊。那明明就是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菩提跟烦恼那肯定不一样啊。怎么会是烦恼即菩提呢？那经文又是明明这么写着。这个就有待我们自己啊去参了啊，这个就不能用我们分别意识心啊去理解了。那么我们讲解啊，也能讲解到一个仿佛了啊，真实的境界啊，还是要靠自己去悟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那么讲的总是一个比方啊，古大德啊啊常常用这个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或者用水跟冰啊来形容来比方了。那么冰跟水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打造各种不同的器具。本质都是金子啊，打造一个人，打造一条狗啊，打造一棵树，那形状不一样，那个像不一样，但是本质都是金子啊。那个本质价值啊，丝毫没有差别啊，但是像不一样啊，所以。要找金子去哪里找啊？就在那个相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见性，到哪里见性呢？那个性就在相里面了，那个相就从性出来的啊，就在眼前了啊。中弘国师三十七年给我们开示啊，昆明在目前了，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啊。所以佛法教学啊，就教我们认识这一个。那这些我们现在不能理解啊，没有关系啊，这个慢慢的啊，你会理解啊，不断的熏习啊，常识熏修啊，慢慢的你就会体会了。那么静定安乐啊，这个心静安定啊，这个。安然自在啊，任令啊，那么在安然自在当中啊，那就是静定安乐了啊，那这些都是菩萨的境界了。
那么下面这个三条啊，

就比较好懂了啊。下面这三条啊，就讲我们凡夫的境界了。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现状啦，这个一讲，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啊。那菩萨的境界啊，我们没有误入啊，的确啊，这个不容易懂啊。这些话、这些经文，我们都会念啊，但是啊，没有误入这个境界啊。就不懂。那么不懂，我们先保留啊，不断的熏习啊，慢慢就会有悟出了。好，我们看第34：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去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唯心走死。有无同忧啊？那这里截录是没有，只有截录到这个唯心走死有无同忧了。那我们同修啊，长期在读诵《无量寿经》啊，那么这个经文啊，前后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都很熟悉。那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截录啊，截出这个经文呐、这个精华的啊，这个。经句。那么这个第34条呢，给我们讲世人呢共争不及之物。世人就讲我们现在世间人了。好，我们世间人啊都在争什么啊？大家共同在争的。都是共同在争。不急就是不重要的啊，这个事情。过去这个清朝时代这个乾隆皇帝问纪晓岚先生看到街上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就问他呢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街上这些人有多少人啊？他说有两个人，那么多人怎么说两个呢？那纪晓岚就说了，这么多人只有两个，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嘛。你再多的人，那一天到晚在那边街上。忙忙碌碌，来来去去这个奔波劳碌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名，为了利我们一般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这些佛给我们讲是不及之物但是我们世间人是把这个看为最重要的。看为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把哪一个摆在最重要呢？都是把经济经济摆在最重要经济就是赚钱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总是要赚钱嘛这个赚钱是最重要的。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财摆在第一个。这个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把这个摆在第一个。古今中外都不例外都追求这一个。那么追求这些世间的名利佛给我们讲大家一直争现在这个争可以说还不是一般的竞争现在已经恶性的竞争了恶性的竞争。那竞争升级就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了。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了。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确是这样，都是在竞争，在斗争，最后就是战争。那么活在经典上也给我们讲，末法时期啊，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斗争坚固啊，就是斗争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人类啊，这个中国、外国都在斗争了 啊，没有不讲这个竞争斗争的，都在争了 啊，争什么呢？争不吉之物，争这个不紧急的啊，不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急的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如果就佛法来讲啊，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是最紧急的啦。啊，这个生死事大啦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再大，没有比这一桩事情更大了。啊，这一桩是大事了。那么我们把这桩大事反而看作不重要了，不急啊，这是就佛法来讲啊。那么世间这个儒家、道家呢，啊，他们急的是什么啊？不是为这个钱财了啊，不是为这个名利。啊，就是读书呢，自在圣贤了，啊，就是读书呢，啊，要达到成圣成贤啊，起码呢成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啊，还在善人之上啊，善人就世间的好人了，啊，那么君子啊，读书明理了，啊，读圣贤书。君子就是讲道义，就叫君子。啊，孔子啊，在《伦理》里面讲啊，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啊。啊，君子啊，他重道义，不重名利；啊，小人啊，重名利，不重道义。啊，那个道德能力啊，啊，那值多少钱呐？啊。我眼前得到利益比较重要了，啊，这是小人了，啊，小人就是重利不重义，啊，所以君子喻于义啊，小人喻于利了，啊，重视这个道义，啊，这个也是儒家呢，道家了，啊，他们修学啊，那跟一般世间人就不一样了，啊，世间一般人。都是在求这个名利的，啊，他们是求道义。啊，以这个道义啊为主要的。啊，不合乎义的钱财啊就不起非义之财了。啊，义是合理的，啊，非义就不合理。啊，不合理的财物啊，啊，君子啊，他不会去取得，啊，但小人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得到再说了啊，义非义啊，他就不在乎这个，啊，得到利再说啊，不合乎义理的他也去取，啊，这个小人了。啊，因此啊。这个地方讲的啊，这个世人共争不吉之物啊，啊，这个我们也从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不同的啊角度来看啊，那世间的圣

贤呐、啊，那么求的是道义啊，啊，道德仁义啊。啊，但是呢，一般的人呐、啊，他不学圣贤之道啊，他只知道求利益啊，他不知道要道义。那么世间这个圣贤君子啊，他们着急的就是要求道义了，啊，不求名利，啊，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么学佛的人啊，着急的是怎么念佛往生西方呢、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下面这一句讲啊，于此聚恶疾苦之中，啊，于此聚恶，啊，这个聚啊，这个恶再加一个聚啊，叫做剧烈了，就是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恶啊，到非常剧烈的程度了，啊，就造十恶业啊。非常非常严重啊，疾苦就是这个苦啊，不但是苦，是疾苦。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聚恶疾苦啊，疾苦的世界，娑婆世界叫，翻译中文是堪忍啊，就是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聚恶疾苦当中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不求解脱。啊，还贪恋啊这个疾苦的世界，啊，放不下了，啊，这是疾苦啊。那么看到疾苦啊，我们就想到啊，西方极乐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了。啊，这个极乐世界呢？是极乐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啊，只有苦没有乐啊，而且这个苦还是极苦啊，不是一般的苦啊，这说明我们现前这个地球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浊恶世啊，那么这个巨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了。那么这个话呢，佛在三千年前讲的，啊，这个世界已经是聚恶疾苦了。那到我们三千年后了，那就更严重了。那么在这个疾苦的世界当中啊，啊，我们世间人都在干什么呢？啊，都在共争不吉之物，啊，争一些不紧急的、不重要的事情，啊，情深淫物啊。这个情深呐、啊，淫就是经营了，物就事物了，啊，经营了，做生意了，那么这个身心呐、啊，很勤劳的啊，去经营，啊，我们一般讲啊，劳碌奔波了，那么经营这些干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啊，得到啊财富，得到钱财。那么每一天呢、啊，啊，很辛苦的经营，啊，在这个当中，啊，要得到啊更多的财富了，啊，这个唯心着死啊，啊，就是啊，这个身心呐、啊、不安呐、啊，啊，患得患失，啊，那么。你得到的时候啊，就怕失去啊。这个下面这一句讲有无同忧了啊。这个有无同忧呢，就是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了啊。没有钱的时候呢，忧愁啊，没钱啊，想要啊得到钱财。啊，那么等到钱财赚到了，啊，也忧愁，怕这个钱财又失去了，

怕投资又投的不对，亏掉了，那么这个心总是在那边七上八下，患得患失了。那我们世间人，这个全世界的人，的确都是这样的情况。有钱也忧愁，没有钱也忧愁，有无同忧，都共同在忧愁。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说没有钱的人他就很痛苦不快乐，是在有钱的人呢，他也不快乐了。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就是有财富，但是不快乐。我们去调查调查了，很有钱的人你去调查一下，他快乐不快乐？一天到晚为了经营这些事业劳碌奔波身心不安，患得患失的。这个实在讲很苦富而不乐不快乐，贵而不安有地位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都是苦。这个《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了，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事实上我们只有苦没有乐了。所以四念处这个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我们现在的享受我们感觉享受蛮快乐的但是这个乐的因就是苦了乐过去这个乐也不是真的是坏苦。乐的因就是苦，苦因所以享受的怎么会是真正的快乐呢？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感觉你是有享受又享乐啦那个享乐就是坏苦不是真的世间无常苦空无常无我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那么这一条就是劝我们要看破放下了不要跟人家争。但是我们听到佛在经上讲这些道理我们也认同了也不反对。但是呢要做到还是有困难。你说我们不跟人家争，那我生活怎么办呢？这现实生活这个是生活的逼迫你不得不争那么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都有共同的这样的顾虑的你不争那怎么办呢？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就相当重要了特别是了凡四训那个了凡四训这个讲因果报应的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这一生所享受的过去生

造的因，这一生受的果了。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因，那么这一生我们享受的，你能享受多少？这是根据我们过去今生造的这些业因，那么去受这个果报了。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如果你过去过去是造的善因多，这一生得到的福报就多了，造的恶因多，灾祸就多了。那么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在了凡四训讲的都非常详细了，明白。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我听他老人家讲这个讲了50几年了，那听了50几年了，他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了。我们总是担心总是担心这个说修布施那我钱都布施出去了，那明天生活怎么办那这个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真正相信命运这个直到你一琢磨回前定你命中不该饿死的你没有钱你也不会饿死。那如果你命中该受饿死的果报你钱很多还是会饿死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公案古时候一个人他在造钱币的就像我们现在国家他印钞票的，你说他印钞票他拿到钱财就很方便了，但是他命中饿死，他真的就是遇到那个因缘活活饿死，有钱很多但是饿死了。所以了凡四训讲这个享千金资产者，定是千金人物。想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那么命中注定饿死者，定是饿死的人物就是你命中你有1000万的财产，那么就是你的命有1000万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的福报你有100万你就是100万的人。那有的人他命中该饿死的定是饿死人物了所以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如果没有从这个因果教育去深入实在讲劝大家不要争很难很难大家总是会顾虑会担心我的生活怎么办所以颜了凡先生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他这个根据他排的流年那每一年都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都应验了，所以他就真正的相信命运了人真有命运一点不假那么他就湛然无求了但是呢他这个

态度啊就很消极了啊，反正命运就这样啊，他想也没有用，干脆不想啊，所以去找银谷禅师啊，对坐三昼夜啊，不瞑目。那么他是这个相信命运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连相信命运呢、啊、都做不到。因此我们老和尚说呢，言了凡是标准凡夫。当时我听到这一句啊，这个凡夫还有标准跟不标准的啊。这个凡夫啊，那标准凡夫就是他真正相信有命运，相信因果报应。他不怀疑了。他这个他没有非分之想了。那他是标准的凡夫。那么我们不相信命运啊，总是啊要跟命运搏斗啊，但是啊不如理不如法啊，总是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那这个就是不标准的凡夫了啊，不能安分守己了。那么所谓凡夫就是他不能改变啊，所以银谷禅师才说他是凡夫了啊，但是他是标准凡夫。那么经过银谷禅师的一番开示啊，他明白了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这些道理方法明白了，知道啊命运可以改啊，所以努力啊断恶修善啊，那他整个命运都改过来了啊，跟之前啊这个考试啊，孔先生算考第三名，那变成考第一名了啊，那很多啊跟孔先生原来算的啊就不一样了啊，他是后面啊后天的啊改造命运了。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争啊，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因果教育，要学习因果啊，特别《了凡四训》这本书啊就非常重要了啊。那这本书讲改造命运，那么有这个《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基础啊，实在讲啊帮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了啊。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呢 抄这个我们老上啊他早年讲的《了凡四训》啊，很早啊，我在家的时候他讲的啊，那当时呢有录音带，那我一句一句的抄啊，那抄出来呢给师父看。后来我们师父这个做一些修改啊，然后他的名称呢 不叫《了凡四训讲记》了啊，叫《心想事成》了书名改成《心想事成》啊，内容就《了凡四训》了啊，我们老和尚早年呢、讲的。那当时我就请问师父了啊，这个说师父这个如果能做到言了凡先生这样那么对我们念佛往生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他说这个一定有帮助不但帮助我们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还不低能帮助我们往生到上品哦，那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我们也不要疏忽这个了凡四训。那印光大师这个提倡这三本书其实是我们当前比较急的要修的了要比较急的事情。
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

书啊，印祖把这三本书啊，来代替啊戒律啊，因为五戒十善啊，没有这三本书来补充说明啊，我们不知道五戒十善它的内容。所以真正啊通达这三本书了，那么知道因果报应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命中没有你争也争不来啊，命中有的你丢也丢不掉，那还争什么啊？啊，就像了凡先生啊给这个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他有什么想头呢？他什么争的念头都没有了。因为你命中没有你，你动什么脑筋，你也得不到。你命中有，到时候他就来了。因缘成熟，他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呢，不争。这个没有深入这个因果教义啊，深入因果的这些经典啊，实在讲也很难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学院啊也都有开这个课啊，那么这个课程我们特别我们汉学院同学啊也要留意啊，这个很实用的啊，这个很实用啊。有了这个三本书的基础，那么这个五戒十善呢，这个就有底子了，就有底子了。如果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受了戒也不知道这些戒相。也不知道持什么戒啊，到底在持戒还是在犯戒，自己都搞不清楚啊，所以受戒啊也只是一个名义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我们真正明了因果报应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自然就不会争了啊，不但不会争呢，还会让。因为知道因果啊，报应啊，让呢，不但不吃亏呢，还占便宜。这俗话讲所谓啊，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了啊。现在呢，就是不懂这些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总是要争，总是要占人家便宜。那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新兵入伍特别是大专学生读大学的去当兵了。那他一入伍当兵还是二等兵那这个班长叫他们打扫了做这些工作他们就不做他说大学生还做这个怎么叫我叫不动有一次我们这个班长给我们叫出去训话后来呢把这个因果搬出来说吃亏就是占便宜真的拿他没办法了所以这些教育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呢现在真的都没有。那读到大学生实在讲这个大学生去你的公司工作你要不要那这个就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蔡老师在讲这个弟子规啦勤书治要这方面都讲得很多所以这一段我们要从这个因果教义来下手我们才能跟人家做到不争了。

啊，如果没有深入因果，啊，明白因果、报应啊这些理论跟事实啊，很难做到不争。啊，不但说在家人争啊，出家人一样争啊，啊，争名闻利养啊，争信徒啊，一样啊。啊，怕信徒跑到人家庙里面去了啊。啊，这个那不是一样吗？啊，这个佛讲的没错啊，斗争兼顾啊。啊，那如果明白因果啊，那这个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啊，不会，不但不会跟人家争了，啊，还会礼让。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第35，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常和，莫相违利。啊，这个违利就是违背了啊，利就是起冲突了。那么这个是讲一个家庭里面啊，现在这个家庭真正和乐幸福的很少。那么佛在这个地方啊，劝我们这个世间人呐，啊，这个父子兄弟啊，夫妇亲属啊，啊，应当啊互相恭敬，啊，互相啊爱护了，啊，要互相帮助了，啊，无相争忌啊，啊，就是说不要互相的啊憎恨嫉妒了。啊，那么这个啊，看到这个亲戚朋友啊比较有钱啊，就起嗔恨，就起嫉妒啊，这个不要互相啊去嗔恨嫉妒啊。那么应该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啊。那么这个争忌啊，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大的毛病啊，也是通病了啊，总是啊见到别人比我好啊，那么这个嫉妒心啊油然而生啊。啊，不但一般人啊就对于自己的亲属家族的啊也是一样。那么有钱啊，那么也要照顾自己的亲属了啊，也不能功高我慢了啊，所以要有无相通了。有无相通就是有钱呢互相帮助了啊，这个有钱的人呢帮助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呢比较穷困的啊。那么像范仲淹呢，他当了宰相，那么他的薪水啊，自己生活很节俭啊，跟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差不多啊。那么多余的薪水啊，就是帮助啊他们这个家族啊办义学了，就办学校啊，教育啊这些清寒的子弟了啊。家族经济上有困难了啊，就帮助他们啊，这就有无相通了啊！啊，有的人呢帮助没有的，啊，互相帮助，啊，应该要这样做了啊。那么这是佛劝导我们世间人啊，应该要这样啊，说无得贪喜呀，啊，这个贪就是贪求了啊，不能这个不知足啊，贪求无厌。啊，那么也不能兼喜，兼喜就兼吝啊，自己有的，那别人有需要、有困难了，你不愿意去帮助他，啊，特别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啊，所以佛劝我们不能够贪喜。

不要去贪，那么别人有困难，我们能力做得到，要去帮助，帮助他解决困难。那么这个帮助啊，这个态度也很重要啊，态度也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啊，比如说穷困的人、没有钱的人啊，

穷得不得了，但是他没有自卑感。啊，所以孔子的弟子啊，颜宪啊，那他很有骨气呀，他这个不举非议之才啊，那他生活很贫穷啊，那颜回是最穷的了，啊，穷到那个喝水的碗都没有啊，啊，用个葫芦瓢啊，啊，舀水来喝。那么子贡是最有钱的啊，孔子的弟子啊，子贡就很会做生意啊，他这个也很有福报啊。以前啊，孔子那个时代也没有手机呀， 那他走到哪里，生意做到哪里啊，跟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了啊，他走到哪里做生意做到哪里啊，那都赚钱。所以孔子的这些生活费用啊，差不多是主子贡去供养的啊，他很有财富。那有一次这个子贡啊，他有钱啊，这个驾的四匹马车啊，那古说那个四匹马车是很有钱的人啊，驾的啊，就像现在呢。开那个什么凯迪拉克啦，那些很名贵的这种轿车啦，驾着四匹马车，那么这个一个车子两匹马，八匹马啊，浩浩荡荡啊，去看这个同学啊，看这个颜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一个茅草屋啊，连路都找不到啊，穿的衣服啊破破烂烂的啊。那子贡去看他，他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呐，忧没有道了，不忧贫穷了。所以那子路也是一样啊，他跟有钱人站在一起，他穿的比较差啊，他穿的比较好啊，他没有感觉说有什么羞耻。只要穿干净整齐就好了。这个是有钱啊，那么要帮助人啊，这个态度啊也要和颜爱语啊，颜色常和了啊。我们要想到啊，一般人都有自卑感啊，他有困难，他有没有钱啊，那么我们帮助他呢，也要用这种颜色常和、和颜爱这个态度啊，真诚的态度来帮助了啊，不能好像一副啊傲慢的心理啊，好像啊你要来接受我施舍啊，那这个恐怕这个家属啊，纵然接受了，他心里也会很难过了啊，要懂得啊。人都有自尊心呐，要尊重人啊，我们要帮助人，也要尊重人呐，不是说帮助人呐，你比较穷，我都瞧不起你啊，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佛教我们呢，要颜色常和啦，要尊重他呢，所以帮助人呐，也要懂得这个。莫相违逆啊，违逆就是说这个起口角啦，起冲突啦啊，这个特别是自己家属之间呐，很容易因为常常生活在一起，特别像夫妻吵架的，这个就很常见了所以佛劝呢，这个父子兄弟啊，父母亲属啊，当相敬爱。不能啊，互相争忌，不能互相这个吵吵闹闹的互相尊重互相的爱护
那么如果

这个在家里面呢、引起这些违例的事情啊，可能就这个就会结怨了啊。那么结怨呢、就会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无量寿经》经文呢、讲的详细了啊，很多大的冤仇啊，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是很小的原因，那演变到最后呢，变成很大的怨仇啊！所以佛劝我们啊，对这个要谨慎啊，要谨慎啊，要相信这些因果报应啊，因为这个结了怨呐。这个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越报啊，越惨烈啊，互相报复啊，冤结啊，越结越深了、但是很难化解。那么这个最初的冤呐、不过是一个小的事情啊，一时不能忍，那结下了这种。深仇大恨了、佛劝我们对这个地方、要谨慎了、要谨慎。那特别说讲话啦、这个讲话呢也是很不容易啊。所谓啊，说则无心，听则有意啊。说的人呢、他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话讲的不对。讲的让对方感觉到是在骂他，是在侮辱他，在诽谤他。那对方啊怀恨在心了。将来呢遇到机会让他报复了。那受到报复啊，自己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所以这个言语伤人啊，这个是最容易的。特别是在言语方面，那么自己的家属也是一样，因此啊，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和言爱语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要学会讲话了，讲话呢，这个态度啦、语气啦、用词啦，我们都要慎重啊，要慎重。还有这个写这个，现在写这个电函呐、像现在这个微信呐、这些用词啊，也要慎重。如果不慎重啊，你写的呢，那让对方产生误会了，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些啊，我们都必须学习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那么雪庐老人编的这个常理举要非常重要。所以雪庐老人知道我们现在人没有学理呀、没有学理呀、大家不懂。因此从礼记揭露出来。编一个现代人现代人生活上的一般的这些常理，平常的礼节了。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这个同修那特别汉学院的同学应该都有学到这一方面啊。我们这边我看这个《常理辑要》这个书也印的很多但是我们看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我现在还看不懂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如果没有看雪庐老人他的讲记我们不知道那个有那么深广的道理其实这个理主要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人与人相处

互相的一个尊重了，自卑而尊人。那么你的精神啊，写如老人讲啊，人情世故啊，那么人情世故我们大家都听过了，似乎好像也蛮简单的，那么写如老人讲啊，一部《二十五史》记载的就是人情世故。我们听到这一句啊，才明白啊，什么叫人情世故啦，《二十五史》啊。记载着每个朝代的兴衰啊。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那么人与人之间呢，怎么相处啊？总是离不开人情世故。所以弘一大师啊，他也写了一个对联啊，我记得啊，有一副对联写的啊，这个不懂这个人情世故啊，到处都是危机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啊，还有这个伦理讲纪啊，这个也很重要了啊。那这个写如老人讲的呢，并不是很多很啰嗦，但是他的就是要我们自己去体悟的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体会啊，才会有悟处了啊。这些都很实用啊，都很实用啊，而且啊，放诸四海皆准。不但说对中国人，对外国人是一样。所以我们现代的人没有学理，不懂理啊，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哦。不是说他不懂礼貌，他这个人就很坏，不是啊。反而啊，很懂理的人啊，他很坏的啊。这个写如老人指出啊，王莽啊，他对人可谦虚了，可恭敬了。那心很坏啊。所以不懂理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学理，他不知道，那造成别人的困扰了。那他心很好啊。他掏心掏肺的。我们现在看到来道场做义工的，不是大家都很花心吗？出钱又出力。掏心掏肺的在做啊，做到最后呢，大家都哭哭啼啼的要回去不来了，得到这个果报啊。现在我看到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方面很多了啊。那我举出我们双溪啊山上啊，有个老菩萨呢，但他非常花心的，自己出钱又煮补汤，从山下辛辛苦苦运到山上去啊，然后被骂回来。你说他不花心吗？他真掏心掏肺在护持啊，但是的果报怎么这样啊？又没有学理啊，那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啊。那事先呢，没有跟山上厨房负责的人讲啊，你就把他送上去。你煮一锅上去，他也煮一锅，吃不完了，他生烦恼了，就被骂回来了啊！身上他也是花心的所以我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例就太多了啊。那这个就是没有学理嘛。这个没有事先知会一下询问一下尊重负责的人你很好心把他送上去，你造成他的困扰，他的生烦恼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这个各道场义工大家呢这个常常产生摩擦了种种的，不怪大家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学理会有这个现象很正常。没有这个现象，那真的不正常了。那发生。

但这个现象啊，我们就知道要学了，啊，大家要学了，啊，这个理呀，啊，道理非常深了，啊，临放问理呀，孔子说大哉问，你问这个很大了啊，啊，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我们那个常理集要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懂了啊，实际上我们是不懂啊，要学习。慢慢才会懂啊，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啊，在社会上啊，你在学校、在道场，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要做到啊，颜色常和，莫相为利的啊。我们再看第36。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啊。那么这是节录的啊，就比较简单简要了啊，就是世间之事啊，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更相患害啊，更相患害啊，就是说互相报复了。冤冤相报了，啊，就像这个琉璃王啊，要灭释迦种啊，啊，就是更相换态了，啊，这个琉璃王啊，他起兵啊，要灭释迦族了，啊，释迦族啊，啊，被这个琉璃王给消灭了。那么佛呢也讲出这个因果了啊，就是过去世啊，琉璃王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在过去世啊，啊是在一个鱼池的鱼啊，鱼很多啊，那么他们这个释迦族啊，就是当时在这个池塘啊，啊住在这个乡村上的人啊，那么把那个鱼池的水啊，放干啊，把所有的鱼都捕捞起来啊，把它杀了吃了啊。那么有一个鱼王啊，啊，就是这次投胎的琉璃王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啊，前世啊啊是小孩子，他没有去杀那个鱼，没有吃那个鱼，因为小孩子嘛。那小孩子好玩啊，拿一个木棒啊，在那个。一条大鱼啊，投了敲了三下，啊，所以这一次啊，释迦牟尼佛呢得到的鱼报啊，就是头痛三天了，啊，因为他没有去杀，啊，他只有去敲那个鱼头三下啊，所以得到这些剩余的果报啊，头痛三天。那么其他呢？参加呢杀这个鱼的啊，那么通通被灭了，啊，那这就是更相患害了。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啊，那这个事例就很多了。我们读《安世全书》啊，你看文昌帝君呐，17世为士大夫生，啊，他讲出过去啊他的因果啊，从这个汉朝啊刘邦那个时候开始。啊，那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啊，真的是冤冤相报啊，虽不临时啊，应急想破啊，因为这个果报啊，不是说及时就会报了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呐，啊，结这个果啊，这个当中需要一个时间呢，啊，需要时间。啊，这个时间呢，啊，有长有短，啊，有现世报的，啊，有来世报的，啊，有后世报的，那么有的呢，甚至百千万劫才报的，啊，这个时间长短啊，那么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啊，

啊，这个百千万劫啊，啊，这个果报，因缘遇到了，啊，都会互相报复了。啊，所以虽然呢，啊，不是临时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应啊，应急想破了啊，这个想破就是要看破了。啊，这个急就是要赶快的啊，把这个事情啊想清楚啊，想破就是想清楚想明白了啊，啊要很慎重的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俗话也讲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啊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啊，要化解了啊，不要结怨啊，这个怨啊越结越深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快的啊去想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多看看历史啊，多看看历史啊啊，这些公案啊啊，这个公案因缘啊。那么这个有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那么每一桩事情啊，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啊。我们在啊，这个最近呢，啊。啊，这个一两年了，啊，我也请人啊拍这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啊，拍这个城隍庙，啊，那么这个城隍庙啊，只要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提倡的啊，就是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在过去中国古代社会啊。他是担任啊社会教育的啊，就叫因果报应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小时候啊，他母亲啊都带他去拜城隍庙啊，以前啊这个庐江啊有城隍庙啊，这个城隍庙啊里面有十殿阎王啊，现在庐江县那个城隍庙文革的时候就被拆了啊，现在只有九华山啊，这个九华山呐，啊，那个洛神殿啊，那边还有十殿阎王啊，那边还有。那么在台湾呢，啊，这个高雄敬宗学会啊，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先生的这个上一代的啊，在清朝时代，他们花钱呐，啊，盖了一个城隍庙。三百多年了，清朝时代盖的啊，它里面呢，啊，有啊这个东岳大帝啊，也有十殿阎王啊，他那个城隍庙啊，可以说在台湾的城隍庙啊算这个设施都还蛮完整的，蛮具足的。那么城隍庙啊，就是教因果教育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因此啊，我们老和尚他这个回家乡啊，啊，这个城隍老爷护身呐，啊，说要求啊恢复城隍庙。这个国内啊，现在这个政策啊，也有困难了。啊，后来这个城隍老爷说，这个如果盖这个硬体的城隍庙，这个因缘还不具足，那么用画的也可以。啊，那么这个画的呢，啊，我们师父就想到了，啊，画的就容易了。啊，刚好啊，这个以前在台中的同学江一直。

姜老师他是画家，就请他画第一变相图。那这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就是讲因果报应的。以前啊，城隍庙啊，就是讲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小时候啊，他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啦，就是小时候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啦，就跟他讲啦，这个做什么坏事啊，堕什么地狱啊，比如说去骗人啦，那堕拔舌地狱啦，所以小时候啊，他母亲带他去城隍庙拜拜啊，他对这个城隍庙这个印象的非常深刻。因此啊，那个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在图文吧啊，我们老上住的经舍啊，姜老师在那边也画了一段时间，画第一变相图啊，所以第一变相图有一部分在图文吧画的。后来回到台湾啊，在收尾。那么第一次在2004年啊，10月在日本京都光明寺第一次办这个第一变相图跟孔子圣阶图的画展。所以第一变相图啊，提倡这个因果啊报应的啊，这个也就是城隍庙了，它的内容啊，就是教化社会大众啊，要认识因果，要明了因果。那么明了因果啊，我们才会想破了。如果对因果不明了啊，这个就想不开了啊，这个想破就想开了啊，想开了。我们现在讲你想开了这叫想破了真明白了。所以我们这几段经文如果没有从因果教义下手实在我们要做到也相当不容易。明了因果那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朝开示说这个世界人人如果都明了因果，大致知道了。这个世间就大致了。过去我们老上到这个北京去看这个一个神父那么跟他交流说这个一座城隍庙可以抵得10个警察那神父就都不止了恐怕100个1000个都不止甚至上万个所以这个因果教义对这个社会治安有这么大的帮助所以印光大师讲人人懂得因果大智之道，这个世间就得到大智就不敢胡作妄为了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到好的果报，自然就愿意断恶修善了那如果不懂因果胡作妄为那是大乱之道了。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越来越严重就是人人不懂因果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不学习因果教育他说呢，所有的活菩萨圣贤神仙通通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那么的确我们现在看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因果教义啊，补助伦理道德教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提倡这个三本书啊，特别强调这个因果教育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啊，那这些我们都不能疏忽啊，所以以上讲的这个三条啊，我们还是要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我们才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劝导啊，能够真正去落实依教奉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3岁5岁10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了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

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方法啊，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很多啊，举出一两种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个瞻礼供养啊，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啊，这个莫退初心啊，初心是真心啊，真心可贵啊，不要退啊。这个一七日啊，就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一日至七日啊，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啊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啊，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去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阳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啊，常常想念了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这样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也常常提到梦到亲人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多数是
堕在

轨道啊。如果在畜生道、人道啊，或者升天了 啊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啊。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了，那不能出来啊。啊，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啊，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啊，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啊，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那为什么说人死就去做鬼？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啊。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啊。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啊，你给他烧些纸钱啊，对他，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啊，后来去问李老师啊，那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啊，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啊，他只好来找你了，帮帮忙啊。啊，你就发发慈悲心啊，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啊，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啊，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了、啊，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啊，他用得到，他有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啊，也不鼓励了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这烧纸钱是道教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啊，这个。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对他有帮助，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那当然不能比。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见俗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

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三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又升到人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学，超荐他，为他来培福，诚实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啦，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呢，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从小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不断熏习，学习圣贤的教诲，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
就成为圣贤。

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啊，他母亲呢、啊，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半家呢，接触这个

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变，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啊，这是21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21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啊，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虚妄，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啊。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啊，这是真话啊！没有遇到佛法，那你说
其他的

这些宗教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 佛菩萨示现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修一切善法皆不希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众善因希望求善果，佛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 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那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呢？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啊。 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呐，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 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 变成极乐世界的境界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 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 这个是专心的，特别在打佛七，打佛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平常早晚课啊，还可以念念观音四字啦，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个附带念，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 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这个专修。 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以念佛为主，念那个为辅，也可以。那个叫圆修，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那当然，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专修的。如果有人呢，他。

啊想附带的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啊。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啊，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啊，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数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啊，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见，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啊，像永嘉大师在

正道哥讲的啊，这个《从国书三十七念》的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钱呐、啊，都是梦境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千所在土地鬼神，终身未护，现世衣食丰溢，无出疾苦，乃至恒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活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活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活菩萨，我天天念，请活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像佛，愿像佛，行像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啊，才得善神永护，活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
救度一切众生

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那么下面科注，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助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换越好，越换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越换就越差了。越换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换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

若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啊，就是诸人等啊，这些人啊，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啊，最重要的是自心的、真心回头，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啊，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啊搞清楚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啊，这个不一定啊。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啊，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啊，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啊，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阴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啊？那是不是买一些香啊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啊，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啊，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啊，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啊！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啊！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啊，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啊，不知道啊实质啊，所以修行啊，实在讲啊，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啊，
是善男女等所愿

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会，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真善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这个时节因缘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

命里有地位，英年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 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 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加持是真上缘，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皈依供养如法，求肯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菩萨给你做真上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啊，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成说、差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09页。609页，我们从第五行啊经文看起。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子，既当结束尘师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行集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前面我们学习到经文就是佛给观世音菩萨讲，假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他很小的时候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就过世了，乃至呢这个兄弟姐妹过世了他年纪很小这个父母这个兄姐也都过世了或者自己的弟妹呢比较早过世的，那年纪长大了想念父母兄弟姐妹，想念这些家属，不知道这些家属现在往生到哪一道去，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佛在这里讲就是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他的家属父母家属死了之后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现在情况好不好，那么就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就闻名践行瞻礼供养。那这个两种方法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一种方法，闻名瞻礼也是一种方法那称地藏菩萨名号也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方法很多举出一两种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关键在一七日末退出。

普行文明进行瞻礼供养、啊、这个瞻礼供养、啊、也就是说要懂得这个经义它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如法修行供养、啊、这个

像我们打佛七一样啊，一日之七日啊，一心不乱，跟这个道理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那么这样来修学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堂课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啊它的效果了。亡故的亲人啊，假因业故，他过去生中造恶业，现在呢过世堕到恶去了，就堕三恶道了。造恶业必定堕三恶道，既当结束，堕三恶道的时间长，三恶道堕进去时间都很长，不是短时间可以处理的。杨上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已经亡故的亲人，能依教修行，把功德回向给亲人，他能得到利益。这些父母家亲眷属能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这是这个功德修，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这样来修，回向给他的亲人，亲人他就得利益了，如果堕到三恶道去，那么他很快的就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常常有同修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会梦到已经过世的父母家亲眷属如果我们常常梦到，就表示这个我们的父母家亲眷属他在恶道，他是求我们帮助，替他修福，给他超度。最好是诵经念佛，把地藏经念一遍或念三遍，念地藏菩萨名号念一万声给他回向。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亡人得的福报就越大，因为你是为他念的。诵经念佛还有夹杂乱心诵念，亡人得的利益就少这个 就比较少了如果一部经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部经的那个效果就太殊胜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夹杂就是也是有利益，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殊胜了这是很多学佛同修也常常提到梦到亲人这个就是要替他回向。那回向用诵经念佛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个是最好。不学佛的人梦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给他烧一些纸钱，他需要。因为有一些亲人多数是堕在鬼道如果在畜生道人道或者升天或者堕到地狱道，那不会来找我们了堕到地狱道好像那个重刑犯那不能出来那么在畜生道我们也梦不到人道他也不会来找我们，那往生天道那就更不用谈了，他已经很好了。那多数会来托梦的大部分是鬼道堕到鬼道，而且人堕鬼道的数量还占比较多数我们有一句俗话常讲人死就去做鬼了，那么人死的不一定到鬼道，因为六道嘛不一定到鬼道
那为什么说人死就是做鬼？

这个也不无道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鬼道的业因是贪心，地狱道的业因是嗔恚，畜生道的业因是愚痴。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啊，有几个人他没贪心呢？大部分贪心都很重啊。那贪心很重的，他死了，那堕鬼道去了啊。所以，因为亲人多数是在鬼道，多数在鬼道，所以。啊，你给他烧些纸钱啊，对他，他有需要了，他有些帮助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这个在台中啊，有一个莲友，他的邻居啊，一个老太太过世了，托梦向他要钱啊，他说这个要钱呢，不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家来？啊，后来去问李老师啊，那李老师跟他讲。问他了，你们邻居他是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那就没有错了，他一定要找你。啊，他信基督教他也不烧纸钱的。啊，他们不相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去给他儿女托梦没有用啊，他只好来找你了，来帮帮忙啊。啊，你就发发慈悲心啊，买一些纸钱烧给他吧。啊，所以像这一类都是属于鬼道。那么鬼道现在我们民间啊，有一些风俗，特别在七月普渡了、啊，道教的烧的就特别多。那佛教现在也有啊，没有道教烧那么多，就是鬼道众生啊，他用得到，他需要。所以印光祖师对烧纸钱这桩事情啊。他的态度不反对，也不支持啊，也不鼓励了啊，不鼓励就是佛门，他没有烧纸钱这个啊，烧纸钱是道教啊，中国道教啊，那么不反对呢啊，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堕到鬼道，那你烧一些纸钱给他，他有需要，对他有帮助，所以印光祖师对这桩事情，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那我们也持这样的态度也就可以了，那这个是讲没学佛的，那学佛的人当然你烧些纸钱。当然怎么能够跟诵经念佛成功德相比啊，那当然不能比啊。但是我们如果家属有一些他还没有信佛信这个道教，我们也随俗啊，也不要啊坚持哎呀我们佛教都不烧的了，你们这些迷信啊，那这样啊他对佛教这个印象也不好啊，要懂这些人情世故，这些道理也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子，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啊，我们看下面这个科注，以生善道，增益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家亲眷属在世时行善修福，来生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力量很大，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前面那段经文是讲这个家属想念自己的父母家亲过世的家亲眷属，那个家亲眷属啊，再生啊造恶业堕到恶道，这个替他诵经。佛门里面修福回向给他，他帮助他从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过世的家属，过世的父母家属啊，他自己再生他行善积福，那么他不堕三恶道，他
又升到人。

天善道来了。那么人天善道啊，那么建俗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修行，超荐他，为他来培福，成施功德，转增圣因。啊，转增圣因就是说，他原来他自己就有修了，啊，自己就有修福了，已经升到人天善道了。那么这个家属啊，再替他修福，再回向给他，他的福报就再增长了。圣因是佛法的机缘，他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让他能够接触到佛法，就更殊胜了。这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接受佛法，依教修行，他得的果报就殊胜，受无量乐。无量乐是一个标准，何时才能真正得无量乐？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获得。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善导大师说，九品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人死之后哪一道投生到哪一道去投生，也是在遇缘不同，个人遇到的缘不一样。我们如果遇到恶缘，恶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这个恶缘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都很不好，心里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那遇到这样的缘，那就堕三恶道了。这生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一定是心善行善，那一定啊，在三善道报身，那投身到三善道去了，到三善道去投身了，那这个是缘好。那么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小孩生活在善的环境中，从小啊受到善良的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儿女不听教诲，原因是儿女所接触的朋友不善，都是学坏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不好，但那他跟着学坏了，学坏比较容易啦，学好比较难啦，所以孟母为什么三迁？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啊，接触到好环境，接触到善人、好的老师，那么他接触这样的环境啊，不断熏习，学习圣贤的教诲，熏习到长大了，那么他自自然然就成为圣贤了。所以孔子称为至圣，孟夫子称为雅圣，这个他妈妈是一个关键，他母亲，如果他小时候没有三次搬家呢，接触这个好老师，那恐怕就孟子就成不了雅圣了。这讲环境啊，缘的重要。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他相比。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与众多等觉菩萨在一起。西方极乐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皆作阿惟越致菩萨，不退转了。这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
转真圣音受无量乐，意思就包含在里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即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说修行的期限是一日到七日，不退初心。这里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这是二十一天了。修行关键字眼在一心，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你在二十一天当中尽力尽念，实在讲不在乎名号念多少声，重要的是念得相应，念得再多不能相应，喊破喉咙也枉然。何谓相应？念地藏菩萨名号时，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孝敬法界一切众生，与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真善缘，随时随处尽心尽力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与地藏菩萨的行就相应，心行相应，这叫念，一心称念。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极处，感应就特别明显。你能感应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家亲眷属，现在呢，他身在哪一道？现在的情况，一心有事一心与理一心，专心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一心；与真如自性相应，这是理一心；心性广大如虚空，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是超越十法界，这是理一心。佛在一般经上讲，念到烦恼障、所知障破尽，这是理一心。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我，我们被烦恼缠缚，没有能力除障。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不真实的。既然是希望，决定可以断除。自性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断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一定要自己做功夫，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把他断烦恼证入自性的经验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那修要自己去修了，靠自己，所谓自悟自修自证。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没有机会脱离轮回，这是真话，没有遇到佛法，你说其他的，这些宗教也没有讲这个了生死、出离三界的这个说法，所以没有遇到佛法，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在这一生脱离轮回。我们有缘遇到佛法，醒悟过来之后要真修，决定不再造业了，
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

0: 照。
1: 活菩萨是见断恶修善，他是善恶两边都不照，修一切善法绝不希求善果，就是不造善。世间人种善因希望求善果，活菩萨不求善果，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作断，他真正得大自在。希求善果，果报在人天，出不了十法界。将希求人天善福果报的念头打断，就超越十法界。那么这是讲修一般法门了。如果我们修净土法门了，你断恶，你修善，不要求人天福报啊。这个印祖在文钞常常劝我们啊，你把断恶修善了，这个功德回向啊，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善业啊，它就变成净业了，变净业了。那如果你不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那你断恶修善了，这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脱不了六道所以我们修净土就是把，不管你诵什么经，你诵地藏经也是回向啊，求愿往生净土；诵金刚经也是回向求愿往生净土。那你修什么经，修什么法门，通通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那这个人天的善业就变成净业了变成极乐世界的净业了。在事项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敬仰地藏菩萨，可请一尊地藏菩萨像供在阿弥陀佛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观音菩萨这样容易分心西方三圣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都念到了，比较容易摄心那么这个是专心啊，特别在打佛七打佛七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平常啊，早晚课啊，那个念的观音四字啦那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个附带念，那主要念阿弥陀佛，像我们做三十七念一样有念观音菩萨三称，大势至菩萨三称，清净大海众菩萨三称。那如果打佛七这个就只有一句佛号了。那么你专心念一句佛号其他通通不念行不行？可以这个专修那有的人他也兼念观音菩萨，兼念地藏菩萨以念佛为主念那个为辅也可以那个叫圆修这个印光祖师讲叫圆修了那当然在这个个人的根器不一样那这个如果能够专修的那就用专修的如果有人他想附带的那这个也是可以但是打佛七那决定不能夹杂那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或者是长期这个念佛堂他天天念佛，就像印光大师那个灵岩山那个念佛堂，他每一天都跟打佛七一样。那你一进去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 啊，那没有再念其他的了。啊，这个是念佛堂啊，专修念佛的念佛堂打佛七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不夹杂其他的了。啊，连西方三圣啊、观音四字啊，也都清净大海众都不夹杂了。那这个平常啊，你自己做做功课，做一些早晚课啊，这些可以加一些菩萨名号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或以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见所。啊，这个照前面那样的修法，或者啊。你在梦中会梦到地藏菩萨带你游历他方世界，会见到你自己过世的家亲眷属，科注上世显机显应，故于称礼之际现身告知其见，眷属明机明应，故于梦中相告。那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啊，清莲法师引用啊这一段啊，上面呢、啊、讲的是显机显应啊，明显的感应啊，所以在称名礼拜啊这个时候啊，就见到地藏菩萨现身呐、啊，来告诉啊这个家属的。往生的世界、啊、那么被超度的眷属啊，他是明机明应，所以他在梦中来告诉你。一般凡夫做梦是意识里妄想现行，活菩萨或者善神感应的梦境则是可靠的，然须了知善恶凡圣之事无非是梦。那这个下面引用《金刚经》讲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梦到活菩萨了，梦到家亲眷属了，啊，这些都是无非是梦啊！你梦到善的，梦到恶的，梦到凡人的，梦到圣人的这些事啊，无非都是梦啊！好梦、噩梦，醒过来全是梦。啊、所以引用《金刚经》这句经文、啊、就非常贴切了。那么我们生活的世间、啊、仔细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楚明白，梦境、啊、想到昨天什么什么事情，昨天事情今天想了不是一场梦吗？过去了啊，说到今天，今天又过去了，啊，今天又变成过去了，啊，你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不再造业，才算是觉悟，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在梦境中多做好事。积功累德，往后还可以继续做好梦、啊、如果造作罪业，往后的梦境全是噩梦、啊、那我们梦境还没有醒过来啊，那做好梦比做噩梦好嘛、啊、做好梦比较舒服嘛，做噩梦很难受啊。啊、那么梦境醒过来 啊像永嘉大师在在正道歌讲的啊，这个从国师三十七念来引用啊，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钱啊，都是梦境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迁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 无出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尽。这是说修因时间更长，千日三年，三年不间断，每天念菩萨名号一千声，你修持有功夫，鬼神敬仰，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卫护的果报。现在世间灾变频繁，随时随地可能遇到，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大灾难中想得到平安，衣食不缺，就要修布施，不要怕布施完了没有吃的穿的，佛菩萨会送吃的送穿的来。我们要有信心，佛菩萨没有送来怎么办？自己业障太重，要认真努力，一心念佛，绝不怨天尤人，就能感应道教。无诸疾苦，不会有疾病，不会受到苦难。横事是灾祸，意外灾难，你不会遇到天灾人祸这些意外的灾变。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你居住的环境不会发生灾难，身当然不会受到危害。世人毕竟得菩萨摸顶受记，不量菩萨摸顶给你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所修的因真实，果报当然殊胜。念佛念菩萨确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心行相应，感应就特别殊胜。口念心不相应，还做损人利己、伤害众生、扰乱社会的事情，怎样念也是枉然。一心称念，一心是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念佛菩萨名号是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在佛堂做一个小时的功课是一心，做完之后又去搞是非人我、贪嗔痴慢，那没用处。要把一心保持在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对人事物都是诚心诚意，利益众生，这是真修行，真正会用功，必有感应道教。绝不是想贿赂佛菩萨，我天天念，请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那个冤家呢，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悉了，一定会永远做下去。这样才得善神拥护，佛菩萨护念。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亦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广大慈心包含净业三福十一句经文，救度一切众生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某个地区，这个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欲修无上菩提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欲出离三界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 那么下面

颗柱。此是大菩萨心，习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然慈悲本具，习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虽发此心，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若有若无，心不恳切，不真实，所以修学功夫不得力，境界转不过来。一定要发真实心，一定要习行般若波罗蜜，住真实慧，真实心才发得起来。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与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然而我们着了四相，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会分彼此，分自分他。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能现前，就是因为被这些分别执着障碍住，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都是妄想烦恼，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天天生烦恼，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如果你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起作用，那我们过的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过高度智慧的生活，真善美慧的生活。出离三界者，即言教初信至七信，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轮。言教初信位的菩萨见惑断了，已入圣流，不是凡夫了，入到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了。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不堕三恶道，在人天两道修行。七信位的菩萨见思惑断尽，出离三界。见惑第一个是身见，他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这个身不好换一个，就像不喜欢这件衣服再换另外一件，不一定要等到穿破穿旧，随时可以换，这就是讲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贪着。凡夫迷惑认为这个身是自己，很难舍，贪恋不肯放下。了解事实真相之后，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他那个身啊，越犯越好，越犯越庄严。如果贪恋执着不肯舍弃，往往越犯就越差了，越犯 越不好了，人生失掉了，人这个身体失掉了，再犯一个身是什么身呢？恶鬼的身，畜生的身，地狱的身，这都是贪嗔痴没放下。贪心断了，不堕恶鬼了；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离三恶道。世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发、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段经文是讲他修行的方法，就是诸人等这些人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最重要在自心，最重要的是自心了，真心回头
依照地藏经修行，这个叫皈依地藏菩萨。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就是自心皈依，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把皈依啊，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啊搞清楚。那不是说哎呀我拜拜地藏菩萨，念念地藏菩萨名号，那就算是皈依了。这个不一定啊。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么有没有依照地藏经或者讲地藏三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如果依照这个经典如理如法修学，那才是自心皈依。那自心皈依，那这个功德就 太大了。香是戒香，要持戒守法，花表六度阴行，衣表忍辱，宝贝表财物，饮食是维持生命所不能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是每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那是不是买一些香啊送给他呢不是的。要教导他守法持戒。这个就是用香供养众生。怎样用花供养他，教他布施，教他修善因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用衣服供养众生。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他有苦难，照顾他的物质生活是饮食供养。我们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才叫修行。如果只在寺院家庭里面天天香花饮食供养活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每天早课提醒自己，这一天要照做，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这次香就没有白点了。劝人种善因，断恶修善，花没有白供。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满意要忏悔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这叫修行你这个早晚课这样做成就真实功德如果能这样来做早晚课那就是成就我们的真实功德了，而不是只有一个形式。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所以他不能成就不知道实质所以修行实在讲重实质不重形式。如能如实修学者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所愿是度众生的愿，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
百千万亿等事，但当归依瞻。

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这段经文讲的是有求必应了，有愿必成。真正做到如说修行供养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皈依，皈是从一切错误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后不再造。佛门有句话常讲，回头是岸。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地藏经的教诲，这叫皈依地藏菩萨。瞻礼，早晚功课要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礼拜是恭敬，表达自己诚敬之心，依教奉行。供养，把地藏经的教训截录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天天照做。这是如说修行供养，不但自己依教奉行，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这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而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事物，这叫形象。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三茶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讲经就是赞叹，宣扬地藏菩萨的经典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不要误会，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就是赞叹，那全错了。要为人演说，还要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像不像地藏菩萨？这叫真赞叹。你能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弘法利身，接引大众，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你所愿所求是自性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的加持？两者都有，两方面都有。自性功德是因，佛菩萨加持是缘，真上缘。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的缘，接不上，必须自己有真因，那佛菩萨来作为我们的助缘，他来帮助，这个果报才能顺利成就。人人都有愿求，每个人都有他的愿望，他所要求的。几个人在一生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求愿的人多，真正满愿的人非常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绝大多数还是命中所有。求财，命里确实有财，他命中本来他就有带这个财，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这个时节因缘时间到了，到了他该发财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财。那命里有地位，因缘成熟，他也得到高官，做大官了，可见得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是你命里没有，你求到了，这才叫有求必应。命里有的那不算了。没有，要求得是很难，这是佛菩萨威神加持。
加持是真善也，主要还是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修学，现前修，现前就得感应，这里面因果关系搞清楚，你就不会怀疑，也不会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这是因为他照做我没有照做啊，他做的如理如法，我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啊，那佛菩萨呢是平等的加持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永远保佑。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托梦给你，梦到菩萨摩顶受记啊。这个科注讲啊，归供合法，皈依供养如法，求恳如心，故感大事梦中受记啊。菩萨给你做真善缘，皈依供养不如法，什么样的需求都得不到感应，如理如法的需求一定能成就，为众生不为自己，愿容易成就。为众生而不为自己，这个愿无法成就，那是众生方面的问题啊。那众生业障太重了，不是菩萨不帮助了啊，众生他业障重，没有依教奉行，不听教诲啊，他一定要受果报啊。什么时候从这个果报当中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啊。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说不说法，教不教化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化众生，这个众生这方面的缘不成熟，缘是在众生这一边啊，不在佛菩萨那一边。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行善事，发善愿，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心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啊。实在讲啊，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果转变相续的这些事理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的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是迷而不觉，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就在眼前的事项帮助我们来点醒，我们果然明白。就像大经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尘说、刹说、无见说，这都是事实啊。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0。习则圣人之作义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以前圣人画卦啊，就是画这个八卦，做这个易经，是顺应着大自然的规律而做的啊，不是说啊随机创作，他是发现啊这个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来做这个易经。八卦呢啊八乘以八就是64卦了。那么每一卦有六个爻，六爻里面包含了天地人三才。第一爻二爻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五爻六爻啊代表天。爻的位置定下后，天地人三则都有各自的道了。立天之道是阴与阳了。那么第五爻啊为阳。最上一爻为阴。立地之道啊是柔与刚。初爻为阳为刚。第二爻为阴为柔。立人之道是仁与义。第三爻为阳为义，第四爻为阴为人。人生长在天地之间，应该具备天地阴阳刚柔的德，表现出来就是仁义了。我们一般讲仁义道德了啊，所以人啊，这个要有仁义了。孔子的教学啊，就是以人啊为中心啊，道德仁义啊，就是以人啊为中心，仁义。那么我们人啊有仁有义，那么就顺应这个天地之道了，跟大自然就相应了，顺应啊大自然。那如果违背仁义，尽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啊，不义就是不合理的啊，不仁啊就是人没有怜悯心，这个就是不仁不义了啊，那这个就违背这个大自然之道。那么道家讲啊，道法自然啊，道法自然就是顺应大自然之道，那是健康的啊。如果违背大自然之道，那就不健康了啊，那就出问题了。这个是易经啊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学仁义，做人处事的道理，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啊，就是要以仁啊以义来待人处事接物啊，这才是顺应啊大自然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1。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智；爱得分，曰仁；思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事，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这条出自于谏36诗子。适是适当、恰当的意思，得当。这里是指行为合度啊，相当于礼。礼呀、啊，也就是说，不会太过与不及啊，刚好啊，适中得当。这条讲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都合于本分，就称作治。那么这个就叫治了，这个治理国家的治。爱心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仁，这个爱心啊，适合啊自己本分该做的，那么就叫做仁。施舍切合自己的本分啊，叫做义。这个施舍啊，也要切合自己本分啊，这样就叫做义。义就是合理的。施谋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智。啊，这个是谋利的，谋利啊，切合自己本分，叫做智慧的智。行动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事。啊，言论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信。讲话啊，也要切合自己本分，啊，这个叫做信了。各方面都切合自己的本分，然后才称得上是成人。啊，这个以上讲的啊，各方面啊，都切合自己的本分啊，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成人了。啊，是成立人格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2。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上亲，朝廷上尊，乡党上耻，形势上贤，大道之序也。这条出自于卷37庄子。至神就如同至道这个意思。道家呢都指最玄妙精深的道理。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上是尊崇重视的意思，乡党泛称为家乡我们讲家乡了。那古代讲乡党，在周朝的制度12500家为乡，500家为党就称为乡党。形式是行为事迹。这条讲天地是最神圣玄妙的，尚且存在尊卑先后的秩序。我们看这个天这个事实有序了，

0: 春夏秋冬。那么地啊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秩序的啊，四季啊，哪一季啊生长什么样的蔬菜水果，这些植物等等啊，这个是天地间啊，我们看啊，它是有秩序的啊，你看啊，日月运行啊，啊，那这个它也是有这个秩序的啊，都不乱。何况是人呢？那意思啊，也就是说，人怎么可以没有秩序呢？没有尊卑长幼呢？啊，这个礼啊，就是讲尊卑长幼啊，先后秩序了啊。这个《弟子规》讲啊，长者先，幼者后了。宗庙尊重亲族啊，这个祭祀啊。亲族啊，要到宗庙啊，祭拜祖先了。朝廷呢，敬重尊长啊，在朝廷当官要恭敬、尊重尊长。乡里尊重老人啊，在乡里啊，自己的家乡啊，那么要尊重啊，年纪比我们大的。那么在朝廷啊，敬重尊长，我们现在讲。领导了，那么如果回到家乡呢，那就要尊重老人了啊。如果你在朝廷做官，那么大家敬重你啊，但是回到家乡啊，虽然你在朝廷当官了，你回到家乡故里啊，也要尊重老人，尊重年纪比你大的人啊，不能说我是在当官的就不尊重老人了啊，这个就违背这个礼了。啊，回到家乡啊，就不论你官当得多大，或者有没有当官，都要尊重老人。啊，这是回到家乡，回家办事啊，尊重贤能。办事啊呢，你要尊重啊贤能。我们现在话讲啊，尊重专业了。啊，他有能力。啊，他是一个贤人，那我们要尊重他，请他出来办事。这是天地大道所体现的秩序。那么整个啊，天地人啊，所体现出来的秩序，那么就是这样，不能违背了。那违背啊，就乱了，啊，就灾祸了。所以顺乎自然啊，就是最健康的，违背自然啊，灾难就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3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真明者也，天下之动，真乎一者也。这条出自于《谏一·周一》。贞观是指守正则被人崇敬瞻仰的意思，贞就是正，正当的正。贞明啊，为日月能固守其运行规律而长明。贞啊是正常，贞明啊能够啊固守这个运行的规律啊，所以日月长明。这条讲天地为

0: 我们表演出来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覆盖照顾，滋养承载万物。天地因为能够手持正道，平等无私的对待万物，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瞻仰。日月为我们表演出来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照耀万物，因为能平等如一的照耀万物，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普遍的光明。天下一切动作行为都是归于端正专一精诚无异，才能有所成就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教我们观察天地日月这个现象，我们人啊要去效仿啊，像天地日月一样大公无私了。这是我们学习这个天地日月的一个表法了啊。天地日月为我们表法，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人称为三才之一啊，天地人所以人要效法天地日月，这样啊所做的一切才能有所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4。子曰，礼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富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义德之欲也，困德之变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变啊，这个字啊是辨别的意思啊，区分辨别的意思。这一条讲孔子说，礼卦天在上，直在下。上下有分，尊卑有序，这就是底见礼。所以礼是德行的初基啊，这个礼卦呢就是礼见呢 这个礼节啊，所以这卦呢是德行初步的基础。谦卦呢，山在地下，有礼让的意思，是德的科柄啊，必须一直持着，不可以忘失。啊，这个科柄啊，就好像我们说啊，拿着这个斧头啦，啊，或者拿着一个东西，那不能放松了啊，一放松了就掉了，要一直啊持着，啊，就是拿在手上，不可以忘失了。啊，这个是礼义形容啊。礼让啊，这个是不能忘记的啊，好像啊手持着科柄一样。复卦呢，修养德行以恢复明德为根本，所以复这卦呢为德之本。恒卦修养德行，能够坚守道德，始终不变，所以恒是德之固。恒心的恒，德行啊才能坚固。

0: 损卦呢能够止息嗔心，自摄贪欲，就是在修养德行。所以损是德之修，损这卦呢是德之修，修养德行。易卦呢，君子能够迁善改过，德行就会越来越充裕。所以易，利益的易，易这一卦呢是德之欲，是富裕的欲。困卦，坎险在下，对月在上，遭遇险阻困顿的时候，能够辨别怎么做才是符合道德的，经得起考验，最终能以和悦的心态克服困难。所以困是德之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5随相曰则中有雷随君子以相会入宴席。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相会啊，是傍晚天将黑的时候啊，相就是面临将近晚上啊叫会。宴席是休息。这条讲啊，随卦啊，随这一卦的象传说，则中有雷，便是随卦的现象。君子效法他的精神，随自然规律而运作，言语行为使人民悦服，人民对君子的德行既仰慕又愿意向他学习，因而君子可以无为而治，不必任何事都亲自过问，临近黄昏时便入室休息。这个是根据随卦这个现象啊来学习，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随顺自然规律来待人处事来做事，到了傍晚啊就休息了，那这整个生活啊都随顺自然规律，这个是最健康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6。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事实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智人无为

0: 大圣不作，关于天地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7庄子。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按道行事，不随个人习性或主观想法胡作妄为。大美是大功德大功业。这条讲修养道德的人，一天一天减少贪求诈位的习气，减少再减少，以致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因而无不为，天地具备最大的美德却不言理。我们看天地最大的美德啊，天地都包含了，但是呢，天地没有说话。四季啊，有明显的规律而不议论。一年春夏秋冬，很明显的一个规律，四季没有议论了。万物有固定的规律，却不称说啊。这个万物啊，都有它固定的规律，却不称说。得道的智人顺应宇宙人生的规律，伟大的圣人从来不随自己的意识行动，这就是他们啊观察天地万物，效法天地自然的缘故。这个也就是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了，随顺天地自然的规律，这个是最健康的了。如果违反自然的规律，就灾难频繁。现在这些科技的发展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造成破坏地球自然的生态，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这个就是没有顺应大自然。圣人教我们要效法天地大自然的规律，这个才是正常，是一个修养道德的人必须要顺应大自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7。所谓无为者，非为其隐之不来，推之不往，破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持而不留，倦卧而不善也。为其失志不入公道，肆意不往正术，循理而举事，因之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倦卧是比喻凝滞不流动的意思，因是凭借。这条讲所谓无为，就是什么叫无为，不是说招他他不来，就招呼他他不来，不是推他他不去，逼迫他而没有反应，触动他而不被打动，固执不通，拘泥不化。无为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以个人的感情以见解混同在公理之中，不以个人的肆意歪曲正确的法则，依照道理行事，凭借现有的条件来建功立业，按照自然形势而行。这个是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无为了，无为的意思给我们说明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8。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夜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抽矣，数夜不出，犹有忧色，何也？曰：吾闻诸曾子，父母权而生之，子权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权矣。故君子悔不弗敢忘孝也。今于忘孝之道，于是已有忧色也。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乐正子春是春秋时代鲁国人，曾参的弟子，就曾子的弟子。抽是病好的意思，曾子啊就是曾参。春秋鲁国武城人，孔子的弟子，年纪比孔子小46岁。曾子啊，事亲自孝，作《孝经》，后世尊称为宗圣。跬步就是半步了，连跨两脚叫做一步，跨一只脚出去啊，就半步，啊，叫跬步。这条讲啊，孝悌，有关孝。乐正子春有一次从堂上走下来，不慎扭伤了脚，不小心啊伤到脚了，好几个月没有出门，一直面有愁容，很忧愁了。他门下的弟子就问到了：老师，你的脚不是好了吗？你好几个月不出门，到现在还面带忧愁，这是为什么呢？乐正子春说：我从前听我的老师曾子说过，父母完完整整的生下我们，父母啊完整的生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死的时候也要将这个身体完完整整的归还给父母，这才可以称得上孝顺，没有损毁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入没了为人一世的善名，这才是完完整整的归还给父母。因此君子即使迈出半步路，走半步路，都不敢啊忘了对父母的孝道。这回我竟然啊忘了孝道，伤了我的脚，所以我才会有愁容啊。这个意思，孝经讲的是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孝之始也。孝啊，从爱护我们身体开始，所以我们

0: 不可以任力啊去糟蹋我们的身体，这是孝的开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9。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护者，而先思焉。亲戚寂寞，虽欲孝，谁未孝乎？年纪其爱，虽欲悌，谁未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食，其此之谓矣。这条出自于谏35曾子。思啊，是设思，就是错字筹划的意思。这个地方啊，是指尽孝悌之道的意思。其爱，50曰爱，60曰其，也是泛指啊老年人。爱啊，就是人到50岁啊，头发呢就有白的了，所以叫爱。60岁呢叫其，也是指啊年纪大了。于这个字啊是语气词，表感叹的意思。这条讲啊，人生在世百年之中，难免会有疾病，因此君子考虑到生命不可再来，而要趁早尽孝悌之道。若父母亲人已经过世，纵然想尽孝道，又将孝顺谁呢？自己年纪已老，纵然想敬爱兄长，又将敬爱谁呢？所以孝顺父母有来不及的，敬爱兄长有失掉时机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这一条主要也是给我们讲啊，尽孝悌啊，要趁现在还没有老，父母还在的时候就要尽孝悌了，不要等到呢父母过世了，年纪大了，就没有办法再尽孝悌之道了，要把握当前呢来尽孝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0。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夫。夫孝者，善济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七》《礼记》。述是尊。

0: 遵循继承的意思。这条孔子说武王周公真正是通达了为人子应有的孝道啊。所谓孝顺的人，就是指善于继承先人志向，善于继承先人事业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孝的一个具体表现，这个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先人就是祖先了、啊、那么祖先的志向，后代子孙善于继承，善于啊继承先人的事业，这个志向跟事业都善于继承。那么这个继承啊就是在于善，善于继承，这是孝道。那么武王周公他所表现的，就是我们后人啊学习的榜样，学习孝道的一个榜样模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1。子曰，习则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弟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仪，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这条出自于荐九孝经，这个彰是明显的意思。这个三老是指国家的三老，多以治世三公任之。五更啊，是古代的官名，以年老啊治世的官员充任，受朝廷礼遇。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啊以父兄之礼来养之。啊，这个庚啊是指年老治世而经验丰富的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孔子说古时圣明帝王奉事父亲能尽孝，所以奉事上天能够明察，即了解并顺应天道啊，就是了解并顺应天道啊，这个就明察了。奉事母亲能尽孝，所以奉事大地能够明察，即了解并顺应大地之理。家中长辈和晚辈的关系顺畅合理，所以君臣上下的关系也井井有条，能够明察天地的道理，就会感动神明，获得明显的福佑。所以即使是贵为天子，他必定还有应该尊崇的人，奉事他们就像奉事父亲一样。这说的是三老，他必定还有应该恭敬的人，奉事他们就像奉事

0: 兄长一样。这说的是五更，也就是说能做到天子的全国啊最高的领导人了啊，都是受万人来尊敬的。但是呢，他还有他要尊敬的人，那么就是父母啊，还有这个三老。所以这个也是孝悌的表现，尊敬啊兄长，孝悌的表现。虽然贵为帝王啊，他要做这个榜样，那么让全国人民啊来学习效法。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12。父母怨旧，人不以正，以审其不然，可为而不报也。父母欲以人以官位爵禄而财食不可，可为而不从也。父母欲为奢泰耻靡，以事心快意，可为而不徐也。父母不好学问，及子孙之为之，可为而学也。父母不好善事，勿子孙教之，可为而有也。事有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为而亡也。故不可为而为，非孝也；可为而不为，亦非孝也。好不为，非孝也；好为，亦非孝也。其得意而已也。这条出自于见45昌言。怨就是埋怨责备的意思。审是知道明白清楚。事心是使心情啊平和快乐。这条讲啊，父母没有按照正理埋怨怪罪别人，做子女的知道父母这样不对，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父母要给人官位爵禄，可是这个人的才能实在难以胜任，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听从。那么在这样的情形啊，可以违背父母，不听从父母之命。父母想追求奢侈靡秽的生活，以使自己舒适快乐，可违背父母之命，不宜答应。因为奢侈浪费啊，这个是损福啦，可以违背。如果这个顺父母啊，就害父母这个损福了。父母不喜好学问，从而反对子孙求学问，可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父母不愿意学习，也反对子孙学习，这样可以啊，违背父母的意愿啊，去学习。父母不喜欢贤良之事，不喜欢子孙和这些贤良的人交往，这样也可以违背。

被父母之命与这些贤良之士交朋友。朋友遇到忧患等着自己去帮助。

0: 被父母的却不违背也是不孝。啊，一昧的喜欢盲目遵从父母之命，啊，父母不对也遵从，这是不孝。一昧喜欢违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啊，父母对也违背，不对也违背，也是不孝。啊，所以这个都要看是否符合道义了。啊，父母对的，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违背，违背你就不孝了。啊，但是父母做的不对的，你不违背父母之命，啊，顺着父母啊去做一些不好、错误的事情，这个也是不孝。啊，所以这个孝也不是愚孝、盲从的孝，啊，是理性的孝。那么这个都必须透过学习圣贤经典，那么才能啊真正啊落实这个孝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就做人这个人人日。今天星期五。那么悟道就继续我们去年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时间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五十八页，请大家翻开经本五十八页。我们上次是学习到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这个是我们上次写到这一段。这个讲治病就是种种病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念佛念菩萨圣号念大悲咒能治一切病。佛菩萨是无上医王一切种治。这个阿伽陀药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就是修观音法这个属于密教的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不吃药病好了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那么这个是用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着这个羊脂那羊脂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就是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羊枝

观想那个，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只手，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这个是密宗修学法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这个身口意三密那么相应了，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特别现在这个传染病非常严重，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学习下一段：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拂手。这个身上二障难，我们众生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二障难？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文字。那恶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难那很多方面，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各方面的。的障碍业障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重要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发愿改过自新，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必定能得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我们就要发愿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不能一边造罪业，一边求菩萨加持。这个就没有感应，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它是不分别的，不是说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三时系念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后面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
它不是都是善的，啊，恶的很多啊。啊，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佛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啊，那么为什么加持啊？有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啊，自己的恶业障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啊，佛光铸造，菩萨加持啊，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去排斥它啊，这自己本身的障碍。啊，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啊，度那要度众生了，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啊，没有分别。啊，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啊，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佛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啊？啊，加持他业障啊，早一天消除啊，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呢，啊，就让他恶报啊，刚早一点现前啊，不能造的更多。啊，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啊。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啊，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啊，必定要修善啊，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啊，这个在密宗讲啊，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啊，就是你每个人他现前啊，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呢、啊，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啊，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啊，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啊，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虎手啊，这个虎手啊，就是浮尘了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呢 啊，常常有法师啊，这个在做法会了啊，或者是什么深坐了啊，都会拿个浮尘。那在这个手上啊，挥了几下啊，那个浮尘啊，那小时候啊，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啊，夏天有蚊子啊，也都要拿那个浮尘啊，那做的比较粗了啊，就是挥啊，把这个蚊子啊，给它挥走。啊，挥挥啊，啊，赶蚊子赶走，啊，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啊，啊，所以这个浮尘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
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呢，他手中拿的那个拂尘，那个拂尘是表法的。那拂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这个拂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因为你现前啊，你需要求这个业，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就能够消除身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手。这个扶贫手啊，加一个扶啊，这个扶啊，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扶人江湖余敌有扶人。那个胡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那一带那以前都是外国那胡人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像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扶贫手，扶人用的那个瓶子，这个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扶贫那一只手，那么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若为若是假若，为了一切善和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外面的朋友君臣等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这个都是眷属。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做一家人到家里来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不和谐像亲兄弟一天到晚吵架那么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父亲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兄弟互相争财产谁也不让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现在更多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常常看到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
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合眷属了啊，互相在争啊，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得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呢、也有。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不和的多，和的少。啊，所以善合眷属啊，很难得了，合得很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这个一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这就不是善合眷属了。啊，是不合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哪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那当然，善和要从家庭开始，从家庭开始。那儒家讲的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开始然后齐家，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最可贵的是六和敬修六和敬修六和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这个真的也不好找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那六合敬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构成一个僧团。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席当中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有一个老居士有一天请他吃饭，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请他吃饭，那我们老上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请我来吃饭呢？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今天请你来吃饭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给你讲，看怎么办。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什么事情？他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僧说是非搬弄是非那这个破和合僧。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忤逆罪之一那不得了那么我们老上听了之后那笑笑的给他讲，

所以你说破壳和身，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4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呢？啊，可能2个人都有意见了，那4个人呢，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啊，和合共住修六合敬，啊，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啊，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啊，真的他们没看过啊，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啊，后来我们老三跟他讲，啊，这个那你就放心嘛，啊，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啊，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啊，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啊，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啊，不是没有，啊，只是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啊，就是造10个业了，啊，搬弄啊这2舌了，妄语啊，所以这个善合眷属啊是非常可贵，那这个不容易，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合眷属，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啊，那和谐必须要善合眷属啊，大家都修善。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合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合眷属那就更需要了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合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啊，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啊，这是要求这个愿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寿者，当以旁排手。啊，这个旁排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啊，所以这个兵士啊，啊，这个军士啊，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啊，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啊，所以这个旁排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啊，避开的意思啊，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啊，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啊，这个老虎、狼啊，财豹这些。

都是吃人的。啊，很凶猛的野兽，啊，很凶猛的野兽。那么猪、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啊，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啊，有一些电视节目啊，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啊，现在在网络上啊，我也看过，啊，一些野兽啊，互相食代啊，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就是吃那个弱小的，啊，那个野兽啊，非常的凶恶，啊，那人就遇到了就有生命危险。古时候交通不发达啊，所以出外办事、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啊，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狼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啊，像海鲜捞上这个光碟啊，我们看到啊，海鲜捞上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啊，有一天要回来了，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啊，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啊，就咬着他的裤脚啊，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捞上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啊，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啊，就去到一个洞里面，啊，看到一只母狼啊，难产了，难产，啊，那这个动物啊，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这只公狼啊，知道海鲜捞上有德行啊，能够解救它这只母狼。啊，让这个母狼啊能够顺利啊生下这个狼子啊，走到那边，那海鲜岛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啊，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请海鲜岛上帮助他。海鲜岛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啊，结果那只母狼啊，就顺利生产，这些狼崽啊，就是狼。

啊，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呐，那救了那个母狼啊，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啊，他去咬了一个蜜蜂啊，供养海鲜老鼠。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

这些凶猛的野兽，啊，他有那个倒立，啊，他这个有那个倒立的高声啊，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啊，大家在佛门呐，啊，也常常到寺院呐，啊，去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啊，这在大陆上啊，有一些寺院啊，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啊，还有最常见的是18罗汉，18罗汉。那么有两尊罗汉我们常见的，啊，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啊，叫降龙伏虎啊，降伏这个毒龙啊，降伏这个老虎啊，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啊，相传呢，济公啊是伏虎罗汉啊。应试的啊，这两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啊，他怎么能降伏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啊，但是呢，他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他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啊，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呐。啊，像佛的时代啊。啊，有人放一只醉象，啊，要是踏死那个佛，啊，那个大象很大的，啊，那把那个象啊用酒呢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啊，乱撞人了，啊，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象就那只醉象就放出去了。要去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啊，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啊，那个大象啊，也很恐怖的啊，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啊，哇，哦，那只大象啊，我们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啊，啊，它那个鼻子啊，啊，甩来甩去的啊，那吃东西啊，它就用那个鼻子啊，一抓一个就进去了，啊，那个人啊，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啊，所以那个醉象啊，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啊，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服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了，他那个凶性就降服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啊，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啊，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啊。那我们有贪嗔痴啊，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它就相应了啊。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

啊，那就会受到伤害。啊，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了、啊，他也乖乖的啦。啊，被你这个慈心呐、啊、所摄服了，啊，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啊，这里要、啊、求观音菩萨。啊，如果你要经过森林呐、啊，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啊，经过这些有虎狼的地方啊，那么要观想这个旁排舍，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啊、恶鬼、恶风等等啊，要念一万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啊鬼神啊，把这些野兽啊给他赶走。啊，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啊，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啊，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啊，先把那些野兽驱赶到一边啊，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啊，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修法就是观想旁排所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虎狼财豹诸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断，若为一切十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这个是讲观难。啊，观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啊，他现在官司缠身啊，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官难。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这个观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啊，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啊，他不一定是好官呢、啊。如果那个官呢、啊，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造恶业，那找人麻烦。那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

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啊。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打官司啦，诉讼啦，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抚月手，啊，就抚着抚，就像骨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官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啊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啊！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啊！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凡手。啊，这个男女仆使，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啊，佣人啊，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使啊，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的啊，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啊、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啊，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啊、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到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所以有这样的需求，
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帮助我们找一个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一环手，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一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持，当与百莲花手。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功是功夫，德是获得。比如我们念佛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就有德了，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得人天福报。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有的福德他 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那么种种功德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的做什么事有功德。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在寺院里面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那叫功德箱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实在讲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你要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像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梁武帝他当皇帝了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是他提倡的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他当时利用国家的资源盖了480座的寺院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拜见这个梁武帝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
就很自豪的讲，

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啊，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呐，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啊，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啊，达摩祖师啊，后来呢，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啊，等待他的传人，啊，面壁9年呐，那么才遇到啊这个慧可。二祖，啊，在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臂求法，啊，他们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没有功德。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那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啊，心里不执着，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如果布施啊要执着，那就变成福德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那功德很多了，可以说无量无边了。那要我们要做功德我们想要做功德那这个密法的修学他就是教你去观想，教你去观想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

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的。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啊，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你们讲。昏陀利法，啊，昏陀利呀，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那翻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法，这个念佛的人呢、啊，他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啊，种种功德就现前了。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啊。它就是白莲花啊，昏陀利花，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 啊， 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啊，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啊，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

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慧了，啊，圣凡啊，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我们这个世界啊，一个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种人土。啊，那佛啊，常寂光土。啊，这个每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啊，你看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啊，严让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一千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怨，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了，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进来了，长了个人面疮啊，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啊，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啊，一二十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啊。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啊，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啊，那果然啊，看到一个童子出来啊，接他进去，他一进去啊，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啊，一进去之后，原来啦，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呢，是一个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啊，那个悟达国师啊，也很有慈悲心啊，那帮助那个出家人，啊，那就迦诺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了，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啊，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啊，来感谢这个尊者。啊，孙子就啊，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啊，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啊，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啊，就回头一看啊，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啊，一片荒山啊，再找也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

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那么在中国，硬化的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啊，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啊，但是我们去看了，哎呀，这个也是山啦、石头啦、海水啦。那有观音菩萨有宫殿，啊，有缘的人呐、啊，他见到了，啊，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呢，看到哇，那是净土啊，啊，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啊，就是净土了。我们现在凡夫有业障啊，见不到。还有印光祖师啊，这个讲的浙江啊温州那个地方啊，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啊，100多人啊，去旅游啊，去雁荡山旅游，啊，还有很多名山啊，像这个鸡足山是迦叶尊者的道场，啊，其他还有天台山啊，很多名山呐、啊，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凡夫去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有都有净土，啊，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我最熟悉。啊，再来就是东方啊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啊，要去的条件比较高。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啊。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啊。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哎，诸佛都有净土，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希夫人指定说，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啊，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啊，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希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啊，那佛没有给他指定的，啊，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啊阿弥陀佛那里啊？啊，所以就讲了一部观经啊。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啊，升到那一尊佛的净土。

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啊，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啊，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啊，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呢、啊、是拿青色莲花，啊，你就观想这一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啊，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啊选择西方净土啊。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净手。这个大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啊。那什么是大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啊，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啊，那么你证阿罗汉果。正的缘觉果位啊，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啊。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了啊，称为大啊。这个大的意思啊，在这里啊，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啊，常常用般若啊，那经典啊也用智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啊，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啊，世间的聪明才智啊，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净手，应当观想这个宝净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了。啊，好。

第八识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净智。啊，那个大圆净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是啊，这个八个士，全五士，啊，成所作之，啊，六七士，妙风察之，转第八士为大圆镜智，啊，转世成智，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这个大圆镜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镜智。那么转这个世，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世，六七世转前面五世也转，第八世也跟着转，啊，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啊，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手，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这里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啊，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啊，一切及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黑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啊，我们这个。啊，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2020庚子年正月初七日。初七在我们中国自古称为人日就做人这个人人日。今天星期五。那么悟道就

继续我们去年啊学习的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时间啊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上一次啊，那么在去年年底我们学习到大悲心陀罗尼经58页，请大家翻开经本58页。我们上次啊是学习到第四行，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手。啊，这个是我们上次写到这一段。啊，这个讲治病啊，就是种种病啊，那么种种病就是不管什么病啊，念佛啊，念菩萨圣号啊，念大悲咒啊，能治一切病啊。佛菩萨是无上医王啊，一切种治啊，这个阿伽陀药啊，一切病都能治。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啊，就是修观音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啊，密宗修观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信佛的人呢，有病啊，世间医生医不好的啊，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不吃药，病好了啊。这个在古代、在现代都有，这是菩萨的加持。那么此地啊，那么这个是用观想啊，这个观音菩萨啊，手中啊拿着这个羊脂啊，那羊脂啊，这个观音像我们常常见到。啊，这个一手拿着甘露瓶，一手拿着杨柳枝啊，杨柳枝啊，就是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上啊拿的那个杨枝啊，就是观想那个啊，那么观想那个杨柳枝这只手啊，就能够治好啊种种的病。这个是密宗修学法，就是意观想口持咒身结印，这个身口意三密那么相应了，他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了。啊，特别现在啊，这个传染病啊非常严重啊，这个要劝大家呢，多念大悲咒，多持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就能够消灾免难。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再学习下一段。
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

于扶手。啊，这个身上恶障难，啊，我们众生啊，身上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恶障难？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个文字。那恶障难肯定是我们造恶业、招感的业障，啊，受这个灾难的折磨，啊，受难、灾难。那这个身上的障难啊，那很多方面，啊，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啊，各方面的。的障碍业障啊，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那么，这个都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那么，在本经很重要的经文啊，在前面有我们有学习过了啊，重要啊，我们要。代众生忏悔无量劫来的罪业，啊，自己也要忏悔无量劫来所造的恶业。忏悔就是改过，啊，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来持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必定啊，能得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加持，希望求菩萨来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恶业，啊，我们就要发愿啊，断恶修善，要发愿断恶修善，啊，不能啊，一边造罪业，啊，一边求菩萨加持。这个就没有感应啊，也不是菩萨没有应，菩萨呢随时都有应，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活菩萨对众生的加持，他是不分别的啊，不是说啊对善人就特别加持啊，对恶人就不理他了。那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做三时系念啊，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那么忏悔这个偈颂两首，前面是忏悔，啊，后面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第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有善有恶啊。那不是都是善的，啊，恶的很多啊，啊，所以善恶通通要度，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因此，活菩萨加持一切众生，善恶他都加持。啊，那么为什么？加持啊，有人感受到了，那有的人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啊，自己的恶业障碍住，造恶业的障碍，啊，佛光普照，菩萨加持啊，我们一个东西给它挡在那里，啊，去排斥它。啊，这自己本身的障碍啊，佛菩萨是平等的加持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

造善造恶都是平等的加持，都要度啊，度那要度众生呢、啊，那怎么会不加持众生呢？一定是平等的加持啊，没有分别啊。那么有人得到佛力加持了，有的人啊，他没有感受到，那没有感受到活菩萨有没有加持，还是加持啊？啊，加持他业障啊，早一天消除。啊，所以有一些造恶业的众生呢、啊，啊，就让他恶报啊，刚早一点现前，啊，不能造的更多啊，将来受的苦就时间更长、更严重，所以都有加持啊。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啊，必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善果，那必定要修善，啊，不想得到恶果，就不要造恶，那就没有恶业障了，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啊，这个在密宗讲啊，那每一条都是修一个法，啊，就是你每一个人他。现前啊，他所需要、他要求的愿不一样。那么这一条啊，这一段啊，讲的主要就是身上有恶业障缠绕啊，遭这个难。那么遭这个难，以这部经啊，这个修法就是。要观想啊，观想这个观音菩萨手中拿的白扶手啊，这个扶手啊就是浮尘啊，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呢 啊常常有法师啊这个在做法会啦啊，或者是什么身坐了啊，都会拿个浮尘啊，那在这个手上啊挥了几下啊，那个浮尘啊，那小时候啊我们那个住的乡下啊，夏天有蚊子啊，也都要拿那个浮尘啊。那做的比较粗了啊，就是挥啊，把这个蚊子啊给它挥走，啊挥一挥啊赶蚊子赶走，啊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浮尘啊，也有人送我啊，也有人送我这个浮尘啊，那我放着一直没有用啊。这个扶手就是观音菩萨他手中拿了那个浮尘啊，那个浮尘是表法的，那浮尘什么意思呢？他给你扫除啊你身上的恶业障啊，这个浮尘给你身上一扫，那你的恶业障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在观想这个啊，因为你现前啊，你需要求这个愿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求菩萨来加持，啊，就能够消除身上种种恶业障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手。这个扶贫手啊，加一个扶啊，
这个符啊，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讲啊，外国啊称为符人啊，江湖余敌啊，有符人啊。那个符人啊，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啊，这个新疆啊那一带啊，那以前都是外国啊。那胡人啊，他们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也都去旅游啊，也都能看到。啊，有一些同修啊，去到那个地方旅游啊，也会买一些回来做纪念。啊，像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那么用这个壶瓶手，壶人用的那个瓶子，啊，这个观想啊，观音菩萨手中拿的那个壶瓶那一只手，那么这观想这只手什么作用呢？啊，若为啊，若是假若，那为了一切善和眷属者。眷属啊，有分内外啊，自己家里的家亲眷属啊，外面的啊朋友啊、君臣等啊，在我们这个五伦社会啊，这个都是眷属。那眷属呢？有善的眷属，有恶的眷属啊。那如果遇到这些恶的眷属啊，那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这个很麻烦。那特别啊，做一家人啊，到家里来啊，做儿子孙子。但是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不和啊，不和谐啊，像亲兄弟啊，一天到晚吵架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父亲啊，留了很多财产。死了之后，亲兄弟变仇人。为什么变仇人？啊，兄弟啊，互相争财产，啊，谁也不让。啊，他要争多一点，他也要争多一点。啊，这个在我们自古以来啊。现在啊更多啊，我们在社会上，在新闻报纸上啊，常常看到啊，兄弟姐妹为了争财产反目成仇，像仇人一样啊，那不和了啊，变成恶眷属了啊，不是善和眷属啊，互相在争啊，争财产啊，这个我们看的很多啊，我们认识的人呢、啊、也有啊，那这些眷属就不和了，不是善和了，是不和眷属了。不和谐那么乃至我们道场啊，那道场里面的诸众会不会和呢？未必会和啊，不和的多，和的少啊，所以善和眷属啊很难得了，和的很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这个

个道场啊，住两个人，那两个人都天天吵架了，两个人都不和了，啊，再多的人那就更不和了，这就不是善和眷属了，啊，是不和眷属。那么，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和眷属，不管出家在家啊，哪一个团体啊，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当然和谐是正常的，不和谐是不正常的。那当然。善和啊，要从家庭开始啊，从家庭开始。啊，那儒家讲的啊，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从自身开始啊，然后齐家啊，家治好了，那么才能够治国。才能够平天下啊！这个平天下，就现在大家期望的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僧团啊，最可贵的是六和敬啊，修六和敬啊，修六和敬的僧团，这个也很难得。这个真的也不好找啊。那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那两个人都常常在吵架了。那六和敬啊，就是最少四个人以上啊，构成一个僧团。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这个在讲习当中啊，常常讲一个公案，那是现代的。啊，有一个老居士啊，有一天请他吃饭，啊，他说，那么这个老居士啊，请他吃饭，那我们老上啊，就问他呢，那今天什么因缘呢，请我来吃饭呢？啊，这个老居士就讲了，哎呀，净空法师啊。今天请你来吃饭啊，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要给你讲，看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就问啊，什么事情？到现在看到很多佛门里面啊，有一些人都在破和合身啊，啊，说是非啊，搬弄是非。啊，那这个破和合身，这个罪业是下地狱的啊，忤逆罪之一啊，那不得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听了之后啊，那笑笑的给他讲，啊，说你说破和合身，那现在你什么时候有看过？有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是在修六合敬的僧团的。那可能两个人都有意见了、啊，那四个人、啊、在一起都没有意见，啊，和合共住修六合敬，你看到哪一个是在修六合敬呢？啊，这个居士啊想了半天了、啊，啊，真的。没看过啊，他说他真的没看过啊。后来我们老上跟他讲啊，这个那你就放心嘛啊，这个不要人家去破坏啊，他自己就破坏了嘛啊。那讲这些是非当然有罪，但是呢还不至于造忤逆罪了，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和合僧团。如果真的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你去破坏，那就构成啊忤逆罪了啊。所以他那个不是真正的
修六合敬的僧团去破坏，当然也有罪业，不是没有，只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达到忤逆罪那么严重，就是造十恶业了，搬弄这两舌了，妄语啊。所以这个善和劝俗啊是非常可贵，那这个不容易啊。那如果为了要求一切善和劝俗，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啊，也没有只在家出家了，那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你在家人，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公司行号。在一个团体，需要这个团体和谐啊！那和谐必须要善和眷属啊，大家都修善啊。那么出家道场更需要善和眷属啊，因为出家人要做。榜样给在家人看啊，这个善和眷属那就更需要了啊。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愿啊，要求得这个善和眷属，那么就要观想这个浮萍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拿这个浮萍这只手。所以当以浮萍手，那就能满愿了。这是要求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报诸恶兽者，当以旁排手。这个旁排手啊，我们看那个画像啊。就像那个挡箭牌一样，那古时候啊打仗，那打仗啊，这个往往敌人啊都会射那个弓箭，所以这个兵士啊，这个军士啊，都会拿一个挡箭牌，这个敌人啊箭射过来啊，拿那个挡箭牌去抵挡。所以这个旁排手啊，那个手印啊，就像挡箭牌一样。那么这个是求辟除啊，这个辟就是避啊，避开的意思啊。这个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这个遇到虎遇到狼财豹诸恶兽，那我们生命就危险了。这个老虎狼啊财豹这些都是吃人的。很凶猛的野兽。很凶猛的野兽。那么诸恶兽就包括其他的很凶恶的野兽特别在那个森林里面，大家如果有看过电视有一些电视节目都会拍那个森林当中的种种的野兽现在在网络上我也看过一些野兽互相食代真的弱肉强食，那个强的就是吃那个弱小的那个野兽非常的凶恶那人一遇到了就有生命危险了古时候交通不发达所以出外办事。

次旅行啊，就是走路，一般人啊，这个经济不好的，没有钱啊，走路啊。那有钱人他才能骑马，才能坐轿。不管那是有钱没钱啊，古时候这个路啊，如果长途的、啊，往往会经过森林啊，那可能有这些恶兽啊出没啊，老虎啦、啊、狼啊这些动恶兽啊出没，那出来啊，那就危险了。啊，那么现在交通比较发达啊，那这一方面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入深山啊、山林的，他还是有需要的啊，希望啊避开这些野兽。啊，那么这个要求佛力加持。求佛力加持，像海贤牢上这个光碟啊，我们看到，海贤牢上有一次他都到山上工作，有一天要回来了，在路上遇到一只野狼了，他心里就想，今天碰到这只野狼，如果上辈子我欠他的，那就把我吃掉算了，就还他债了。那只野狼走到他面前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没有恶意就咬着他的裤脚然后就往前走，那海鲜牢上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不是要伤害他的。就去到一个洞里面看到一只母狼难产难产那这个动物难产也是有生命危险那这只公狼知道海贤牢上有德行能够解救他这只母狼让这个母狼能够顺利生下这个狼子走到那边，那海贤牢上看到这个情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找他来，就为了请海贤牢上帮助他。那海贤牢上其他做什么法他也不会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给他念了20分钟的阿弥陀佛结果那只母狼就顺利生产这些狼腮就是狼子后来第二次再上山又碰到这只狼这只狼也知道知恩报恩那救了那个母狼顺利把那个狼子生下来他去咬了一个蜜蜂供养海贤牢上那这个就是他念佛有功夫就有那个德行就能得佛力加持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他有那个 道力他这个有那个道力的高深凶猛的野兽看到他都被他降服了大家在佛门也常常到寺院去看这个罗汉这个罗汉有很多了，最多的是500罗汉这在大陆上有一些寺院供500罗汉那每尊罗汉的样子都不一样
还有最常见的是十八罗汉，十八罗汉。那么有两尊罗汉我们常见的，一个罗汉是踩着一只龙，一个是踩着一只老虎的啊，叫降龙伏虎啊，降伏这个毒龙啊，降伏这个老虎啊，所以这个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相传呢、啊，济公啊是伏虎罗汉啊来应试的啊，这两尊罗汉我们就最常见的啊，他怎么能降伏呢？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虽然阿罗汉果在佛门这个果位是。最低的。但是呢，他有道力，能够驯服这些凶猛的野兽。凶猛野兽看到他呢，那个凶性啊就被驯服下来，被降服下来，他那个凶性就不发作了啊，就被降服下来。为什么会被降服呢？因为罗汉有慈悲心呢。像佛的时代有人放一只醉象要是踏死那个佛那个大象很大的那把那个象用酒那灌醉，然后那只象那个凶性大发了乱撞人了。然后看到佛来了，那凶相就那只醉相就放出去了，就害佛了。但是佛大慈大悲佛入那个慈心三昧，慈心三昧呢对众生都是慈悲的，没有伤害众生的心那个大象也很恐怖的我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强地玛国师招待我去观赏一只大象那只大象我们人站的都是，它很高它那个鼻子甩来甩去的那吃东西它就用那个鼻子一抓一个就进去了那个人被它一抓也就进去了所以那个醉象看到佛也就乖乖的了那么从罗汉、菩萨、佛为什么能降伏这些这么凶猛的野兽，看到呢他那个凶性就降伏下来，就不会发作，因为都是有慈悲心的都没有伤害众生的心，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完全没有了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会被这些恶兽伤害呢？因为我们有贪嗔痴那我们有贪嗔痴那个恶兽的贪嗔痴比我们更严重，它才会堕到畜生道，那跟它就相应了那相应就会受到这个伤害了就是我们跟他感应了那就会受到伤害如果没有贪嗔痴，那这些恶兽到你面前他也乖乖的了被你这个慈心所摄服了这个叫道力。那么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那要求佛力加持这里求观音菩萨如果你要经过森林或者是这个为了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经过
这些有虎狼的地方啊，那么要观想这个旁排舍，观想这个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这部经的修法。那每一部经修的方法不同。那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说你要经过山林渡海，然后避免那些恶兽啊、恶鬼、恶风等等啊，要念一万声的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啊，那地藏菩萨就会派遣啊鬼神啊，把这些野兽啊，给他赶走啊，所以地藏经这些野兽也是有鬼王在管的啊。地藏经有讲到主兽鬼王、主禽鬼王、禽兽都有鬼王在管，那是总管。那每个地方还有小鬼王在管一个地区的。啊，那么派遣这些鬼神啊，先把那些野兽啊驱赶到一边啊，那你求菩萨加持，菩萨感应。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啊，按照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修法，就是观想旁排舍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避免啊遭受啊这个虎狼财豹诸恶兽的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一切十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这个是讲观难。啊，观难就是打官司，啊，诉讼，在法院诉讼。啊，我们常常有听到人家讲啊，某某人啊，他现在官司缠身啊，啊，有的那个甚至那个官司打了几十年了、啊，还在打，那这个很苦啊，很苦啊，啊，打了几十年的官司啊，都不能解决，这个是官难。若为了一切时处啊，就是时，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要能够离这些观难啊，不遭受这些做官的为难。这个观难打官司啊，还有啊，还有这个啊，当官的来找麻烦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有啊，有一些当官的人呢、啊，他不一定是好官啊，啊，如果那个官啊，这个人品德不好，那他会干坏事啊，造恶业，那找人麻烦。啊，他利用在他那个权力地位，这个权位，来为难你，来刁难你，那这个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现在讲啊，找麻烦呐、啊，啊，来找你麻烦啊，无缘无故来找你麻烦啊。那么这个在《普门品》在《观音三经》啊都有讲到，啊，打官司啦、诉讼啦、有罪无罪，啊，那么通通包括在这一句里面。
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啊，那么要应当啊，以抚月手，啊，就抚着抚，就像斧头一样啊，那一只手，观想那一只手，啊，这个都是表法，啊，那么观想这只手啊，你这个走到哪里，什么时候，那么都能够离开啊这些观难啊官方的这个灾难。啊，所以啊大陆有一个同修啊年底被抓进去了。他的太太啊，问我怎么办啊？我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被连累了啊。这个，那过年都回不去啊，所以我劝他呢，多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特别讲到这个。那这里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都属于观难。那你不会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或者持大悲咒也可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反手啊，这个男女仆使，就是我们现在讲佣人啊，佣人啊，是男的、女的啊，这个佣人啊，仆使啊，这个我们广义的来讲。就是你现在征求员工也包括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员工啊，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啊，男的员工、女的员工都有在上班的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到在大陆、在台湾遇到有一些同修经营企业的。碰到我啊，特别是开工厂的啊，就说现在呢工人很不好请啊，以前呢、啊、大家是抢着做，现在有工作人家不愿意做啊，特别年轻人啊，他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苦力的工作啊，人呢、啊、很不好请。那么有一些员工请来了也不见得好用啊，跟请佣人那一样的意思嘛啊，现在我们说请外劳啊，请外劳啊，那也有人请到比较好的，有的请的就不是很好的。啊，所以请得到也未必适合我们用，所以有这样的需求，也是求观音菩萨加持啊，帮助我们找一个啊好的佣人。那这个叫观想这个玉环手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玉环那只手。那么你一心的观想啊，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就会有感应，那菩萨加持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这个仆使啊，好的仆使就比较好使唤了。

如果你找到那个不好的，那你也是很伤脑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求观音菩萨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功德池，当与百莲花手。

那么这里讲种种功德，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什么是功德。啊，功是功夫，德是获得。啊，比如我们念佛啊，那么有功夫了，那我们就有德了，啊，就有德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功德啊，那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啊，那另外呢，福德可以帮助我们得人天福报，啊，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功德包含福德，福德不一定有功德，啊，有的福德它也有功德，那有的不一定有功德，但是。有功德必定有福德啊！那么种种功德啊，这个功德有很多方面啊，做什么事啊，有功德啊。现在我们讲功德主啊，在寺院里面呢啊，放一个箱子让人家投钱啊，那叫功德箱。那是不是我们钱丢下去就是功德呢？啊，实在讲，大部分是福德比较多，功德比较少。啊，为什么呢？因为修功德啊，你要像《金刚经》讲的，不着相，那就是功德；你着了相，那就变福德了。啊，像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梁武帝啊，他当皇帝了，啊，他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啊，我们中国佛教吃素是他提倡的，啊，是他提倡的，啊，那么他真的是佛门的。做了很多好事，啊，所以他当时啊，利用国家的资源啊，盖了480座的寺院，哇，那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大家想一想啊，以前盖了480座的寺院，那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拜见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看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很自豪的讲啊，他说：“我为佛教啊盖了480座的大寺院，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呢？”啊，当时达摩祖师啊也很直接的。给他回答，并无功德啊，并没有功德，等于给梁武帝泼凉水了。我盖了这么多的寺院呐，竟然给我说没有功德，啊！后来这个就梁武帝就不护持达摩了，啊！达摩祖师啊，后来呢，这个皇帝不护持了。他就到那个河南嵩山少林寺去面壁了，啊，等待他的传人，啊，面壁9年了，那么才遇到啊这个慧可二祖，啊，在中。

中国禅宗二祖，去断背求法。啊，那么他这个传了法之后，传了这个衣钵之后，他就回印度去了。啊，因为梁武帝啊，那不护持了啊，给他泼冷水，说他没有功德。啊，当时梁武帝如果问他呢，我的福德大不大？啊，他达摩祖师一定给他回答：甚大甚大啊，那太大了，那福报太大了，啊，一定升天的。啊，但是不能超越六道啊，不能成佛啊。啊，成佛要不着相，啊，不着相，你做种种的事都是功德，啊，着了相啊，那么所做的好事就变成福德，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六度啊，举出第一度布施度，啊，就布施，我们布施钱财，布施佛法，啊，无为布施，啊，但是要不着相，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心里不执着。不执着布施的对象啊，我布施给某某人，我对他多好啊！啊，我能布施，他是我所布施的啊，当中我布施他多少钱，这个三轮不空啊，所以布施要三轮体空啊，外不见布施的对象，内不见布施的自己，当中。不见布施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在布施，但是心里没有啊，那这个就离相了，离相就能超越了，就是功德了。啊、如果布施啊有执着，那就变成福德。啊，福德可以得人天福报，功德可以超越六道，圆成佛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那么，我们落了为种种功德，啊，那功德很多啦，可以说无量无边啦。那要我们要做功德啊。啊，我们想要做功德啊！啊，那这个密法的修学啊，啊，它就是教你去观想，啊，教你去观想啊，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那个白莲花手，白色的莲花。那么莲花它的表法啊，它表法的意思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那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不受这个五浊的污染，那就像那个莲花呢，从那个污泥啊。长出来，啊，非常清净洁白，丝毫不受染污，啊，所以莲花它是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当中，啊，青红赤白，啊，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最上。在印度话叫昏陀利花，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给你们讲，
昏陀利法。昏陀利啊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那翻成中文就是白色的莲花是最好的。那么在观经给我们讲啊，念佛人是人中昏陀利法。这个念佛的人啊，他是人当中的白色的莲花。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回到我们净土宗，净土宗又叫做莲宗。啊，因为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莲花。啊，九品莲花为父母。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白莲花手啊，你去观想这个白莲花手，那你就会得到种种功德了。啊，种种功德就现前。啊，那么特别啊，回归到我们净宗啊，念佛的人啊，他就是白莲花啊，昏陀利花嘛，白色的莲花啊，人当中最好的啊，因为念佛啊，能成佛，那成佛那种种功德都现前了。啊，那这里啊，叫我们观想观音菩萨手上拿的白莲花这只手，那我们就会得到种种功德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未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以青莲花手。那这次就讲到往生净土啦。那这里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这里讲十方净土。啊，十方一切诸佛都有净土。啊，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这个十方佛每尊佛都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没有污染清净的世界。啊，没有像这个五浊恶世这样。所以称为净土。啊，但是十方佛的净土啊，都是在方便有余土以上啊，方便有余土，十方庄严土、长吉光土啊，最起码在方便有余土。但凡圣同居土啊，就不完全是净土了啊，有净有慧了啊，圣凡呐、啊、共同居住的世界，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当然我们这个世界啊，也有净土啊，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住的，他就是住净土啊，那菩萨的净土就更殊胜了，十八庄严土，啊那佛啊长吉光土。这个没中国的世界都有这个仕途。啊，那我们这个地球特别在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这个可以说老祖宗积德啊感应啊，四出世间圣人啊很多都在中国啊应化。啊，这是祖宗积德感应来的。

啊，你看这个误打国师啊，那么他遇到迦诺迦尊者，为他解冤释结。啊，他过去生啊，在汉朝的时候啊，严让跟晁错，啊，那么他这个冤孽啊，结到这个唐朝1000多年，啊，那么他这个结了这个怨，后来死了之后，都十世做高僧。戒行精严啊，所以到了唐朝这个时候，第十世啊，都是每一世都是持戒持得很精严。到唐朝啊，他福报现前了啊，做了国师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起了一念傲慢心，护法神退了，冤亲债主进来了，长了个人面疮啊，找什么医生都治不好。啊，后来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帮助一个身体有病的出家人，把他治好。那个出家人感恩他，说将来啊，你遇到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山上找我。那事隔了10多年了，他就想到，当时他帮助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知道啊，他以后会有灾难，所以他就到四川去，啊，依照他讲的地方去找，啊，那果然呐，看到一个童子出来啊，接他进去，他一进去啊，我看到都是七宝宫殿，啊！一进去之后，原来啦，以前他帮助那个出家人呢，是一个阿罗汉，啊，迦诺迦尊者，为了考验他，变做一个生病的出家人，啊，那个悟达国师啊，也很有慈悲心呐，啊，帮助那个出家人，啊，那就迦诺迦尊者就给他。治病治好了，给他解冤了，化解冤孽，那个是冤孽病。啊，冤亲债主接受他的调解，离开他的身体，他病好了。啊，来感谢这个尊者。啊，孙子就啊，你这个病好了，冤孽已经化解了，可以回去了。啊，还是请这个童子送他出来。那么出来呢，他就沿路记。做记号，想下次来啊，才比较好找。沿路坐到外面了、啊，就回头一看呐、啊，七宝宫殿没有了，看到的一片荒山啊，一片荒山了、啊，再找也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古印度、在中国，包括现在的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地方，都有罗汉菩萨啊。那么在中国，硬化就特别多啊。你看这个大陆的四大名山啊，这个普陀山是最有名的，观音菩萨道场，观音菩萨有宫殿。啊，但是我们去看了、啊，哎呀，这个也是山呐、啊、石头啦、啊、海水啦、啊，那有观音菩萨有宫殿，啊，有缘的人呐、啊，他见到了，啊，九华山，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这四大名山是有名，四大菩萨。四大菩萨在那个山，我们去看是山，但是有缘的人呢，看到哇，那是净土啊，入了菩萨那个境界去啊，就是净土了。那我们现在凡夫。

业障啊就到。还有印光祖师啊，这个讲的浙江啊温州那个地方啊，雁荡山，雁荡山有500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年也带我们台湾团啊100多人啊去旅游啊，去雁荡山旅游啊，还有很多名山啊，像这个鸡足山是嘉设尊者的道场啊，其他还有天台山啊，很多名山啊都有活菩萨罗汉住在那里修行，我们凡夫去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有都有净土啊，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啊，最熟悉就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我最熟悉啊。再来就是东方啊，净琉璃世界药师如来的净土。那么这些净土啊，要去的条件比较高啊，我们一般人啊，这个达不到那个条件啊。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没有指定西方净土啊，讲往生十方净土。啊，那么十方净土就是由你选择了啊，这个菩萨没有给你指定啊，一定要往生哪一尊佛的净土，就是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都能满你的愿啊。你喜欢到西方，那就帮助你往生西方。你喜欢到东方，那就帮助你往生东方啊。你喜欢到北方，就帮助你到北方；喜欢南方，就帮助你到南方啊。诸佛都有净土啊，让你自由选择了啊，自由选择啊。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用神力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西夫人看，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给韦提西夫人指定说啊，我给你介绍啊，你去西方净土啊，佛没有啊，佛就示现给他看，就你自己看，你自己选啊。所以观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韦提西夫人自己看自己去选的啊，那佛没有跟他指定的啊。那佛问他呢，你喜欢哪一尊佛的净土？当他喜欢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那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怎么修才能去啊阿弥陀佛那里啊？啊，所以说讲了一部观经啊。那么这里观音菩萨也没有指定，那这个不是专修西方净土的，那你喜欢哪一尊净，哪一尊佛的净土，观音菩萨也可以满你的愿，往生到那一尊佛的净土啊。那么我们修净宗的同修，那当然我们是求往生西方净土嘛啊，我们主修的是西方净土。那么我们修西方净土也是可以用这个修法啊，观想青莲花手，青色的莲花啊，就是我们前面这一条啊，观音菩萨有拿白色的莲花，那这一段呢、啊、是拿青色莲花啊，你就观想这一只手，观想成就了，那你要去哪一尊佛的净土都可以啊，随你自己选择。那我们修净宗，当然我们是啊选择西方净土啊。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往生十方净土。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镜守。这个大智慧啊，这个智慧呢，有大有小。那什么是大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就大智慧了。啊，就是自信啊，般若智慧现前的，那就是大智慧了。啊，还没有达到明心见性。那么你证阿罗汉果啊，证的圆寂果位啊，或者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全教菩萨，那是有智慧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大智慧啊，那这个大呢，就是自性啊，般若智慧了啊，称为大啊，这个大的意思啊，在这里。就是自性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在经典上啊，常常用般若啊，那经典啊也用智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辨别啊，不能误会。啊，不能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认为是佛经上讲的智慧，那就错了。啊，世间的聪明才智啊，那不是经典上讲的智慧，经典上讲的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自性般若智慧，那才是佛经讲的。啊，不是世间人，我、哦、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很有智慧啊，那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不是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不一样啊。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聪明，你也不能了生死，不能成佛道啊，还是凡夫啊。那佛的大智慧啊。啊，能了生死成佛道啊，不一样啊，啊，所以称为大智慧。那大智慧也是我们学佛人大家都想要求得到的。那么依照啊，我们这部经的修法，你要得到大智慧，当以宝镜所，应当。观想这个宝镜手，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镜子，宝镜啊，这个镜也是表法啊。这个在唯识讲啊，转世成智啊，啊，第八识阿难也是啊，转成大圆镜智。啊，那个大圆镜智就是这里讲的大智慧了。

啊，所以这个为氏啊，这个八个氏，全五氏啊，辰所坐之啊，六七氏妙风察之，转第八氏为大圆镜之啊，转世成之啊，所以这个宝镜就是。表成大圆镜智了，那你观想这个宝镜所，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啊，就把这个八世啊转成大圆镜智。那么转这个世

实在讲啊，转是转六七次，六七次转，前面五次也转，第八次也跟着转。关键在第六意识跟第七莫那识，这两个是转了，那前面就跟着转，后面也跟着转。那密宗用这个修这个观想宝镜手，你就会转世成智了，就得到大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下星期五啊，下星期五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好，我们来念佛回向。这里啊，我们今天把这个说听的功德回向给亡灵啊，这个武汉啊，这个肺炎传染啊罹难的众生众亡灵。还有澳洲森林大火罹难众亡灵，一切及一切众生，我们这个黑鹰啊坠机罹难的众亡灵，我们这个祈求佛力加持啊，接引啊这些亡者啊往生西方净土。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啊，我们先来读诵一遍《太上感应篇》。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大家这个本子是不是都一样的？大家拿这一本

大家先翻开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这个第一面啊，这个目录翻过来第一面啊，先念一遍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念完，我们再念感应篇的本文啊。好，现在开始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

信奉七年，七主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好，我们翻开这个感应篇啊，直讲。从翻开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

或非议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镇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私惠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
混乱规模。

以拜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此狭度，轻称小身，以为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
怀邪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及尿，对照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师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指讲啊，

这个戏文呐、啊，第一篇的戏文是印光大师写的直讲戏啊戏文，第二篇呢、啊、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直讲戏啊，那这两篇呢、啊、都是文言。啊，相当的深度。这个戏文呐、啊，我们有时间呐、啊，啊，也是要多学习啊。那么现在呢，请大家翻开十二页啊，只讲十二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啊。啊，大家这一篇呢、啊，我们来，学习啊，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啊，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啊，啊，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扬善杂志社。我们来啊，看看啊，他写的。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啊，我们现在讲的心得，十二页，细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啊，这一篇都是白话啊，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啊，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扶善祸引之次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唐老居士啊啊，他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恶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啊，避免灾祸。那必须呀、啊，要断恶修善啊，在《易经》讲啊，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啊，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啊，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啊，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啊，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嘛，得到好处，啊，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啊，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啊，当然啊，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

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都在造作啊，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育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呀，错误心态啊，造成啊，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啊，利益人啊非常深。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3000遍啊，印象深刻了，啊，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啊，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啊，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呐，又起来了。啊，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呐，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啊，忘记啊，不知不觉要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啊，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啊，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啊，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啊，如果自己呀，提不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依众靠众，啊，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啊，互相啊提醒。啊，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是安排个3天，啊，起码3天呐，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3遍。啊，如果这3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那就忙忙忙了，啊，前途茫茫了。啊，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这个叫依众靠众。自己提不起来，有一种靠中。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指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知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啊，在前面序文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

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啊，你要立1300善，你要修1300件善事。你再去修那个仙术啊，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你要成就地仙也要立300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啊，修辟谷法啦，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1300件善事的基础，没有300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不成。练气功啦，这都是长生的法术。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5道、6道，楞严经讲7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你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过去啊，北京黄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我气功师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自己啊练这个气功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那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长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这是道家的修仙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啊，还在人六道里面啊，不究竟啊。虽然呢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啊，是人天小果。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啊，关键这个发的心不一样啊。我们发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崇尚术，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这个早年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印光大师一生啊，3本书印最多，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太上感应篇》，第3本是《安世全》。

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这是真话。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本书了。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不能例外。这唐老其实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这个唐老居士啊，应该往生多年了，现在在大概100多岁了。1964年啊，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个看路都看不到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学佛学了30年，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竟然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恶业障消除了。

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三百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你怎么吃也吃不好。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的，造作恶业累积起来的。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啊，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啊，这是真话。啊，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他是念佛专家啦。啊，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吗？那为什么还提倡这个呢？啊，不念佛就好了嘛，是没有错了。啊，问题啊，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嘛，我们不老实嘛，啊，一天到晚还造恶业，那怎么叫老实念佛呢？啊，老实念佛，他就不会造恶业了嘛。我们还在贪嗔痴，贪嗔痴慢，这个烦恼还不断起来，这个怎么能说是老实念佛呢？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嘛。啊，所以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啊，啊，就要从基础学习。啊，那么祖师讲的啊，也有佛经的根据，他不是他自己编的啊，啊，他自己创一套，不是啊。你看我们修净土宗，那净宗三部经典嘛，基本的，第一部就是《无量寿经》，第二部就《佛说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这称为啊净土三经。那么观经啊，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虔敬行持。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是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三福啊，人天福是基础，好像三层楼嘛，这是第一层。啊，三皈依是第二层了，三皈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也比丘戒、菩萨戒是第二福。啊，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虔敬行持是第三福。啊，那么你一定盖这个三层楼，一定先盖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啊，这个观经三福啊，这个修学次第很明显。你要入佛门啊，受持三皈依，条件啊，就是要第一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才有资格受三皈依，是不是这样啊？第二福第一句就是。